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47集《龙王的野心》。
1: 本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祖龙神器，光复龙族的荣耀吧！

0: 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
1: 未曾上报。
0: 苍蓝神将，净水神使，
2: 臣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3: 是。
4: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5: 这是怎么了？天哪，是海啸！
6: 、
7: 啊，这是龙王疯了吗？
8: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9: 明白。明白，我先送你们过去。
10: 快，妖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11: 知道，老哥。

0: 是东海龙王，追！两位，在下神魂尚未痊愈，开启大阵还需两位相助，有劳了。开启城防大阵，起！
1: 我来助你。

0: 龙王，且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1: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0: 你把走运，龙王，日之渊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蜈蚣？哼，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放肆！哼，放肆！哼，是你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你有什么前途？你们不如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岂不快哉？
1: 原来你早就有取代天庭的野心。上古之时，我龙族就是天地之主，看玉帝老儿才是篡位的逆贼。图谋不轨，拿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呀！程方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烈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2: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3: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哪吒，哎，情况不对。
1: 希望赶得上。
2: 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恕
0: 受重刑，争取宽恕，
2: 那就别怪本王了。
3: 母亲，
2: 别怕，城主还在保护我们。
4: 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3: 木鹏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5: 都拼了！
6: 哪吒，
5: 趁现在，长。
6: 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笑>
5: 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那就除掉吧。啊！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苍兰，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6: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冲击无量鞭，
5: 静水凌云。

0: 身价，本王送你们一程。
1: 第48集，灵珠子。

0: 神将等不住龙王了，这可怎么办？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1: 茶陵夫人，请带我去救助他。
2: 神将井水神石，这二人身负调查之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这儿就是你。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
1: 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还有，谢了。
0: 小娃好胆，竟然真的敢来。
1: 苍兰老哥，你与这位神将养伤去，我来对付这条老泥鳅。
2: 哪吒，小心点。
1: 神马有活，照顾好神将。
2: 你们也太重了。
3: 看我的大。
1: 老泥鳅，我说过五日之内一定回来，你何必为难百姓？
0: 为难你又怎样？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
1: 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你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
0: 你还敢提我儿，这个仇今日必报。
1: 来吧。好强的力量。
3: 两位神将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

0: 有劳两位了，多谢多谢。
1: 龙王，
2: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
1: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
0: 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3: 真人，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恐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
4: 云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
5: 我也脱不了身。
1: 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3: 靖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
4: 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竟然能接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6: 啰嗦。

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0: 知好歹。
1: 嗯，快接住哪吒！哪吒要是输了，咱们可就沉底了。哪吒，我们这次没导弹哦。
2: 谢了。
1: 完蛋了！
0: 哪吒小儿，感觉如何？
2: 走得很，
0: 真是难缠。
2: 我还没说呢。
0: 勾天残喘，该结束了。
2: 我打败你，永远不会结束。

0: 为你报仇了。哪吒，哪吒。怎么回事？
1: 第49集，水淹陈塘关。
0: 哪吒，为师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2: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哪吒。
3: 宁夫人，我跟你一起去。
4: 夫人，小心。
5: 哪吒。
0: 大仇已报。哪吒，哪吒，浮尘的灵力有限，只能帮你做些引导。你尚有潜力，未曾发觉，为师相信你。哪吒，你曾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的一颗洪荒灵珠，得到智慧后降入人间，得名哪吒。无数个日夜里聚集的力量依旧潜藏在你的身体之中，需要你用顽强的意志去唤醒。好样的哪吒，好样的。
6: 决定山崖上天文，
0: 那是什么？
6: 金融武功极善良，茶马
0: 绝不能让哪吒有喘息的机会。
6: 带你清风灵感，指点取自

着，天地万物的能量为自己所用吧。

0: 怎么会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召唤了万物的灵力？
3: 是什么
4: 呀？哪吒不会有事吧？
5: 不会的，哪吒的鬼点子那么多，一定不会有事的。
6: 是万物灵力，
4: 怎么办？哪吒拜托我照顾他们。神马前辈，
7: 我们暂时无大碍，你们去吧。
2: 放心吧，
6: 保重。
4: 锦鲤动了。
0: 停下，都给我停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老泥鳅，我回来了！谢谢你们！
0: 你以为这样本王就会怕吗？
5: 比过再说。
0: 这小子吸入了灵力，变得更强了，必须速战速决。
5: 老泥鳅，这些小伎俩没用了。
0: 不好！
5: 今天你赢不了了。

0: 林夫人，哪吒没事。
1: 林夫人
2: 。
0: 扎儿打败了龙王，娘回家给你做燃面吃。
3: 娘知道了，
4: 去阴曹地府吃吧。时候到了，
3: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灯火，龙掉下来了。
1: 哪吒！
2: 娘亲，我回来吃燃面了。
3: 哪吒也太神勇了，
4: 确实叫人佩服。对了，我们即刻把东海龙王押回天庭复命。
5: 你们

0: 顶不住了。
1: 老泥鳅，快停下！
2: 停下！借着外力也挡得住我，又能挡得住整个东海吗？
1: 没比！
3: 东海龙王，立即收手！我们会向玉帝求情，重新发落。
2: 事已至此，已经没法回头了。哪吒要向百姓平安，就用你的命来换。
1: 好的，好龙妹，娘，
4: 吃饱了有力。
1: 爹爹，师父，
5: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
1: 爹爹，
6: 好自为之吧，怎么婆婆妈妈的换举灵来、
1: 师父，
7: 哪吒交给我了。
1: 伙伴们，有你们，哪吒此生足矣。
8: 要肩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就必须有舍小我取大利的觉悟。
1: 龙王，说话算话，你放过全城百姓，我哪吒屌柄偿命。
8: 龙王束手就擒。
3: 哪吒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当过来一呛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眼尖的。我说这说起来这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没不干个五六钟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穷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搁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商户，就发展了10商户干这个再生子去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

0: 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1: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市场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股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股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算事的时候说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呢，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那搞想赚着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捆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捆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跳。我一到明楼，那窗棂的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头，都是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的房顶。

0: 都敌30公分。
1: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2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2: 村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1: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3: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1: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4: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1: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2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2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8大梦想。
0: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支的这些的高质量和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的也是这。
1: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5: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 我们

0: 陈爷法在当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当这儿。我们村现在有石应军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1: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3: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4: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5: 春娘亲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一头干活。
6: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干嘛？
21: 干嘛？应该的
22: 吧。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院长，那位《镇中日报》的记者安排在会客厅了。
1: 嗯，挺好。
0: 那女的看着长得还不错，可那张嘴可够刁的。
2: 那是干嘛的？人家是记者，就靠嘴吃饭，你是人家的对手啊？
0: 而且他一到就打听您是不是崔文奎。
2: 不奇怪，来之前做一些了解嘛。
0: 那您真的不见一下？
2: 你说我见他干嘛？他能给我带来飞机大炮？
3: 报告，吕副官出事了。
0: 吕副官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他死了。
4: 放手。
5: 开眼。

0: 大哥，昨晚刺客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您看看这封门这个事儿，
1: 你以为呢？
2: 大当家，我觉得此事不宜再查下去。难道就这么看着日本奸细？
1: 在咱们山寨里吗？因为一个奸细闹得寨子里所有人都人心惶惶，实在是不值得。更何况，大敌当前，我与玉溪独立旅旅长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再在这里耽误些时日，战机稍纵即逝，反倒得不偿失。唉，有些道理呀。可就凭黑虎山的这些人手。
2: 和崔文奎的一个旅，真的就能挡住日本人的两个旅团？
1: 崔文奎在机场附近修的明保暗道极多，且相互之间通灵。我猜到，日本人是来抢机场的，所以必然不会用飞机重炮。只要我们守住这些地堡暗道，日本人就很难再进上一步。既然你们都想好怎么做了，我就不插手了。刘半斤。
0: 大当家，别把那些枪割锈了，调给他们，给我狠狠地打鬼子。
3: 好嘞，
0: 大当家的，暂时先不用。
1: 为什么？
0: 这次黑虎山倾巢而出，没有后援，崔文奎那里也是如此。如果战事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所发展，那个时候还请大当家的您立刻出兵增援我们。
4: 传我的命令，青龙寨4-6营集结所有人马，每营100支枪、100匹马，配足子弹，随时待命。
5: 是。
4: 姐姐，姐姐，啊，你怎么了？不想去吗？
2: 姐姐，这是怎么了？大哥，这么一来，青龙寨可就空了。万一哪杆子刀客想打咱的主意，咱们可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师爷，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你怎么总是想不明白呢？ 你跟我来。

0: 是啊，这小子死了也好，省得每天那么多事儿，还得防着他。
1: 知道个屁！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共产党、日本人，还是我们自己人？
0: 全能怎么想？
2: 哎，别拍了！
0: 黑潘，不是跟你说了吗？在霍格林等着。 怎么了？委员长的府邸我们都可以随便进，你们比委员长面子还大。
2: 让这些记者给我滚蛋！
0: 崔旅长，怎么那么大脾气啊？你好，我叫蔡真，郑重日报的记者。
2: 你叫什么？蔡真。蔡小姐，郑重日报。啊，对不起，你长得太像我一位亲人，所以失态了。 蔡小姐，有什么公干吗？
0: 想请您谈谈，我刚一来就碰上了您的副官被杀这种大新闻。您刚才还说他有军统背景，不知道崔旅长认为是谁下的手呢？
2: 这件事情事发比较突然，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所以不管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0: 给澄清一个交代。您这么说，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谁了。暂时还不知道。蔡小姐觉得是谁？我觉得，日本人、共产党还有这边的刀客都有可能。总不会是国军内部吧？随便你怎么写吧。
2: 蔡小姐是记者，那在打听消息这一方面一定是很灵通。对不起，我刚才说你长得像我一亲人，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她叫崔文佩。如果蔡小姐能打听到她任何消息或者见到她本人的话，麻烦你转告她，就说这么多年她哥哥一直在找她。
3: 谢谢崔旅长把自己的家事告诉我，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洗耳恭听。哎，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的保安团，因为你也看到了，外边最近不太平。朱排长，到，叫军医来处理一下现场，然后给蔡小姐安排住处。是。
2: 部长，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部长，啊，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那个女的，找人24小时看着她，不能让她出现任何问题，明白吗？
3: 明白。咱现在去哪儿？
2: 啊，
3: 咱现在去哪儿？
2: 哦，回旅部。
3: 是。

0: 僕は出い。
1: おい、もう二度とはミスをするな。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崔旅长，进去说话。
4: 是。
3: 你怎么来了？
4: 是吴镇让我来的。
3: 出什么事了吗？
4: 是这样的，崔旅长。
5: 现在就走。
6: 对，你必须马上找到孙文贵，把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他。
5: 这里的鬼子不会对你动手。
6: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倒希望他先动手。见到崔文奎，跟他确定三件事：第一，黎刚的尸体现在我的手里，送尸体的人指名道姓是他崔文奎送来的，这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救出来，否则以后会更麻烦；第二，让崔文奎分出一部分兵力，配足枪支弹药。我估计日军起初的行动会很缓慢，适合伏击。地点就定在三道岩垣口往东十里，让他的兵一定要驻扎在道路南侧，见到日本骑兵就开枪。
5: 南侧路的南边可是坡下，哪有打伏击从坡下往坡上打的？再说了，还有打骑兵，这不是送死吗？
6: 听我的，没错，你尽管说，他会明白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间谍已经渗透到青龙寨了，而且人数不少，我需要他帮了忙。
7: 蔡小姐，我们旅长刚刚交代过，现在局势紧张，县城内又刚刚发生了命案，他担心您太过文弱，万一出个闪失不好跟重庆交代，所以给您安排了一处安全的地方，等这边稍稍太平了再找您好好聊聊。
8: 我什么时候用他操心了？
7: 来人，
1: 在。
7: 送蔡小姐回住处，24小时保护她的安全。
1: 是是。
7: 请吧。

0: 他们这么打，不是让独立旅去送死吗？
1: 吴镇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而且我对共产党的打法做过一些接触，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我心里也清楚。他们这么打，行吗？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人不够，要是来硬的肯定不行，所以要出奇制胜。你回去告诉他，这次可以听他的。
2: 好，崔旅长，那我先回了。是啊，那女的呢？啊，已经派人安排好，看起来了。
3: 你这样，再找个人，24小时贴身跟着他。贴身的人，这怎么贴啊？
1: 给一线的人传命令，说我们阻击战有变。
3: 是。
4: 菜包子。

0: 你把尸体交给刀匪，如果他们跟淳于魁……
1: 最薄弱的时候，只要青龙寨不全力支持他，他根本保不住几场。
0: 你是说，孙九环和魏思琪他们？
1: 没错。只要青龙寨的人抽身去攻打他们，先不说他们自相残杀损失兵力，就是时间上，他们也来不及。等皇军拿下机场，他们想要再夺回去，那就不可能了。

0: 那让孙九环和魏十七他们直接去攻打青龙寨不就完了吗？
1: 不，他们明知道那么做无疑是送死，就算带人去攻打青龙寨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全力以赴。可是一旦激怒了青龙寨，让上官豹去打他们，出于自保可就不一样了。
0: 滕先生，高高，实在是高。
2: すぐ毒も連絡しろ。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上官部と風習分殺せ。
3: はい。はい。

0: 二哥，最近听说青龙寨可热闹了，黑虎山也被一个新来的小子做了大当家。大金牙一死，孙九环没少来找我，天天跟我说这个时候要找一个靠山。大当家向来不相信我们，二哥，您怎么打算呢？
1: 甭着急，
0: 我估摸着过两天就有人来找咱们喽。
1: 谁呀，二哥？

0: 那不就来了吗？
1: 咦，花二哥、孟四哥，别来无恙。
2: 水寨主，好久不见，怎么又闲工夫来我这儿来了？
1: 替我大哥送信。
0: 这次啊，我可是真的把婴儿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们的婚事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但在此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最疼她的人是我，现在看到别的男人取代我，这心里啊不是个滋味。你记住，你若对他不好，无论我是做人还是做鬼，我都不会轻饶了你小子。嗯，
3: 大当家的，你放心吧，我会对婴儿好的。
0: 嗯，
4: 爹，
0: 婴儿。婴儿，记着爹跟你说过的话，这青云寨里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一旦有危险，爹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将付之东流。
1: 明白。

0: 你们收拾收拾，走吧。爹，爹，
1: 信送到了，告辞。
2: 哎，来都来了，在寨子里玩几天再走呗，
1: 办完正事再说吧。
3: 信上说什么呀？
4: 这事儿给咱办。

0: 您就是那位姓蔡的从镇中日报来的记者吧？
1: 你呢？
0: 我姓童，叫童铃铛。我就是从山西逃难来的，这不也认识俩大字儿，就在这儿做一小丫鬟。啊，我们旅长呀，怕您一个人待着闷，那就让我呀来陪着您。
1: 你直接说监视我不完了吗？
0: 你看出来了呀，怪不得他们说让我多防着点儿。那既然您看出来了，那就请您配合一点儿，因为这儿啊，可是独立旅特务连，向来是准进不准出的。
1: 你多大了？
0: 我20。哎，姐姐您呢？我看您也比我大不了几岁。
1: 你们崔旅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呀？
0: 那可说不准，这一般呀都是特务连去他那儿，他很少到这儿来的。哎，不过这不马上要打仗了吗？这打完仗呀，他肯定来找你。
1: 这样，我也不找他了，你带我去县城里走走，总行吧？
0: 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这要现在出去的话，旅长说肯定不能出。
1: 对不起。
2: 大海啊，
3: 哎，
2: 干得不错，
3: 谢谢老爷。
2: 看见少爷了吗？
3: 不知道啊，一大早就走了。
2: 去哪了？
3: 不知道啊，这两天少爷回来就睡觉，一大早就走，有时候还从厨房拿很多粮食。
2: 从厨房拿粮食往外拿？这个败家玩意，他怎么这么败家呢？你记好了，今天晚上他什么时候回来，把他关在屋里拿着，不让他去，记住了。
3: 是，老爷慢走。

0: 林娜，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1: 朱院长，你给我安排啥活？不干了，赶紧松开！
0: 哎呀，我不是之前交代过吗？让你防着点儿子，他肯定会对你动手。
1: 这太过分了！你没交代还要我捆着吧？赶紧放开我，不干！
0: 哎呀，你再忍忍吧，现在还不行。他在外面忙完了，就肯定还得回来。他要是威胁你呢，你就什么都答应他，明白了吗？
1: 我不明白，这我要上茅房，我打人，我忍不了。
0: 那你就真的忍着了。
1: 我不干了还不行吗？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哎呀，放！好了好了好了啊，现在啊肯定是晚了啊，多睡觉啊，睡着了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啊，快睡觉啊，睡觉啊。队长，那个女记者果然跑出去了。
2: 派人跟了吗？
0: 派了，三拨人。
2: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兵不在多的道理？
0: 反正别跟丢了不就行了吗？那我把他叫回来。
2: 哎，回来。他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你去告诉三团。让他们把所有的事情
0: 好，让他进来。

0: 你们寨主怎么说？就等你的话。
1: 把领头的绑了，其他的你们自行处置。等等，等这个事儿办完了，让你们寨主去一趟黑虎山，见见那儿的新当家的。
2: 好，
3: 队长。哎呀，
1: 队长怎么样？防线布置的如何了？
3: 何县长，你关心起战事来了？哦，
1: 这么大的事情，你说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就是过来问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我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你也不舍得死。这里拿的，开玩笑。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鄙人绝不含糊。我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遇见的刀匪。
3: 刀客，他们是不是也来帮助你，共同保护咱们的陕州啊？
1: 我叫他们来啊，就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最近老实点，因为现在是抗日的主要时期。啊，那就好，那就好。崔旅长，你忙吧，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走了。
0: 旅长，这老滑头跑到这医院怪气的，得防着点儿。
4: 我派人把他围起来。
0: 哎，不用，现在没有时间管他，等打完这一仗再说。派人去一趟吴镇的阵地，看看他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4: 我已经告诉头联了，让他们把刀客的驻扎点和人数都摸清楚。

0: 你是共产党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贺正，是这里信学堂吴先生的学生。
1: 来这里干什么？
0: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该你回答我的了。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不是共产党？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1: 生病了，找点药。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就回去吧。
2: 二哥，四哥，要是日本人真打过来，你二位怎么看呀？
3: 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大金牙以下犯上，当初那是自己找死。要我看啊，要是日本人给钱给枪，那也是一条出路啊。咱们没必要投靠日本人，但是咱们可以依靠日本人，等他们给咱们置办齐了，咱们打谁不是打？
3: 有道理。王十二和魏十七是怎么打算的？
2: 王十二这小子最近一直说生病了，寨门一关谁也不见。
3: 装病，
2: 我觉得也是。不说他了，咱们魔云岭刀客让上官豹给整的，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咱们要是再不抱团，那明年可就剩不了人了。
3: 说得对，一会儿你去魏十七的，我们随后就到，大家商量商量到底跟着谁干划算啊。
4: 六叔。
5: 六爷，崔永奎怎么说？
6: 他说这次全听你的安排。
5: 六爷，你带了多少人马？
7: 100支枪，1000号人。
5: 好。袁大哥，你去将青龙寨、黑虎山还有六爷的人马合在一起，都按原计划行事，地点你知道的。
6: 好。
7: 哎，兄弟，那我呢？
5: 六爷，你分兵100去3道垣垣口打伏击，其余的人马您亲自带上青龙寨。
7: 去青龙寨？
5: 对，到了青龙寨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大当家的，一步都不要分开。
7: 好，我现在就去。
5: 大当家的安危就交给您了。
7: 兄弟，放心吧，除非我死了。
1: 那我能做点什么？
5: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好好养伤。
8: 希望一切顺利。
9: 军歌应唱大刀环，赤面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0: 再背一遍。
9: 军歌应唱大刀环，赤面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0: 好嘞，明天我再教你们一首，背会了还要吃的。你们回去吧。
10: 谢谢哥哥。
11: 等等，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0: 对。
1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
11: 不认识。
0: 那没事了。
11: 吴震。

0: 我说，你听着。我把你打晕，外面还是有人跟着我，明显是他们做的套，对不对？
1: 这我哪知道呀？我就是来伺候你的，我也不知道这还得挨打，还得跟着你的事儿。
0: 所以我没猜错的话，我走了以后，他们来找过你，并且告诉你以后要怎么对付我，是吗？
1: 这你都知道了，那姐你就放了我吧，我就是一逃难的。
0: 你在这里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一块银元，还有一斗小米。
0: 我给你加两块银元，但是你要明里听他们的，暗里听我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只要放了我，我啥都听你的。哎，给你放了，
0: 只要你听话就好。
2: 我听话听话，你给放，赶紧给我解开。哎呀，
3: 啊！二哥四哥，那我先去长中岭等二哥四哥。
4: 驾。吁！
5: 当家的，我回来了。他说把带头都绑了，其他人任凭您处置。
6: 老九，等一下，
3: 四哥。四哥，你这是干嘛呀？四哥，四哥，二哥，我四哥这是干嘛呢？这是。
7: 二哥，一会儿啊，我得先去一趟湖镇呢、啊，你给我当个礼物。
3: 二哥，
7: 别害怕，
3: 我不行。
7: 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敢不敢动我的人。
3: 二哥，我不行。二哥，二哥，
8: 我来。
4: 跑！
3: 驾！
4: 驾！跑！
3: 驾！
4: 跑！
9: 跑！话说，孟子说。
10: 你小子就是吴镇吧？我看看，长得还算周正啊，比那个大金牙强多了。那大金牙他就该死。
9: 话说，您今天来这儿不会为了说这些吧？
10: 男人说话，女人不要插嘴。你是他男人，以后得好好管管。这要是在外头捅了娄子，那得多大麻烦。
11: 多谢霍二爷提醒，不过。这是我的家事，吴某自有分寸。
10: 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给你送礼来了。带上来。
3: 二哥。这啥意思呀？
8: 当初你跟着大金牙大闹青龙寨，我跟二哥不愿意搭理，今天把你绑了，道个歉吗？
10: 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置？
11: 你霍二爷抓的人送到我黑虎山来，这不太合乎规矩吧？
10: 规矩，要说刀客的规矩，就连老豹子也比我差得远呢。我明告诉你，他是我的人，你划个道，我瞧瞧。
9: 二叔，
11: 勾结日本人，挑拨泥鳅凹水寨主和清风寨吴六爷，你都有份吧？
3: 胡说，我没有。
10: 有就说有。
3: 有，
11: 好，承认了就行。对，你只要带我们抓住那个日本人，我饶你不死。
3: 二哥，您说句话呀！
10: 哎，他要是不想呢？哼，
11: 是他不想啊，还是霍二爷您不想？
10: 要是我

0: 我也不想呢。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处置也得处置，不处置也得处置。他先搁在这儿了，我有事儿要办，办完了事儿，我再来看你怎么处置。
1: 我搜，
2: 我哥，
3: 等
2: 我哥。

0: 是，是。二哥，
1: 孙九环人在这儿，那殷长山的人马，你打算怎么办？
0: 既然霍郎和孟石龟已经插手此事，我想他们一定会有所打算。灵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0: 来，哥，
1: 小瑞兄弟来了，坐。还是咱们这家乡的羊烧酒好喝呀，你也来一碗。

0: 当年你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
1: 说起来差不多得有十几二十年了吧。我就记得当年我从东三省逃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快死的时候，一个窝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
2: 大当家的，
0: 哎，梅香来了。
2: 哎呦，你们哥俩就这么干喝呀？来，
0: 还是梅香想的周到。
3: 大哥，说起来，我们家这婆娘还是您给做的媒呢，
2: 还记着呢。要不是我能看上你啊。
4: 哎，
3: 大哥啊，这眼瞅着嫂子的忌日快到了，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她？
0: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大当家的，我是个女人家哈，有些话呢，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知道当不当，那就别说。你让人家说句话。
1: 大当家的，婴儿娘死得早，我可把婴儿当闺女一样的看啊！我不是说吴振这小子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你就这么打算把我们婴儿给嫁了呀？我这心里不舒服。
0: 嗨，这又不是你的闺女儿，你说那些糟心的话干嘛？回家去。
2: 我何尝不想让婴儿一直留在我身边？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给他找个人家，我才能放心。你看着我。
0: 啊，不是，您这么一说，咱们家妮儿是不是也得赶紧找找后路啊？
1: 我可告诉你啊，我要看不上，我们家妮子谁也不嫁。
0: 你连我都看得上，还有谁看不上的？<笑>

0: 你胡说什么？好了好了，来，咱们喝酒。
1: 姐，饿了吧？给你带来吃的，
2: 先放那儿吧。
1: 啊，行。
2: 坐
1: 啊。姐，你画啥呢？
2: 画的符。
1: 啥符？
2: 引鬼上身的。
1: 啊，咋还有这符呢？
2: 我看谁不顺眼就把它放到谁的床底下，这个人第二天就会被鬼上身。
1: 真的假的？然后呢？
2: 然后这个人一整天都只听我的，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要不要试试？
1: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这干啥？你给我那两块银元就挺好使。
2: 好了，我要出去一趟。
1: 出去啊？
2: 老规矩。
1: 哦，啊，明白。姐，来了。这就算了吧，我保证不说话。
3: 哎，姐，你拿那个符去可害谁啊？
2: 说不准。

0: 队长，没事吧？
1: 什么事儿？那个姓蔡的女记者又开始行动了。我跟你说了吗？佟林汤看着她，不用看她那么紧。
0: 可是今天铃铛说她是拿着符出去的。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反正是说画的乱七八糟，是什么引鬼上身符。
1: 不用管他那么多，宜阳的部队也撤下来了，
0: 那么快？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爹，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
1: 爹来看看你。
0: 爹，刚才那些人是日本人。你，
1: 儿子，爹来呀，是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儿子今天表现得机智勇敢啊，爹感到很开心。你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啊，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但有一句话，爹要提醒你。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人，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读书。记住了吗？
0: 爹，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为了活着。
0: 这么活着，不憋屈吗？
1: 不憋屈。活不成，才憋屈呢。
0: 爹。我不想活得憋屈。
1: 好儿子，以后不管怎么憋屈，怎么难，爹都替你扛着。爹只祈求老天爷保佑我儿子平平安安地活着。刚才跟你说的话，都要记住了。嗯，好，你看书吧，爹回去了。
2: 所以今天根本没有什么日军要进攻，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阻击战。
3: 他们为什么不顺着败兵顺势进攻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具体结论之前我不能告诉你。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日军进攻了。
2: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攻守之间只是时机的问题。
3: 好吧，看来战场形势不论怎样，作为记者我都只能等了。
2: 朱排长，
4: 到。
2: 帮我联系一下吴震，就说我有事儿找他。
4: 是。
3: 吴震，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0: 对。
3: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那没事的。
2: 怎么，蔡小姐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他也是刚来沈州，其实他的名字。

0: 是用来隐藏身份用的。他的真名叫蔡包子。
1: 蔡包子？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0: 他本人比他名字更好玩。
1: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谢谢崔队长。

0: 他还活着。姐，你怎么还在啊？
1: 你说了嘛，你说你不回来我不准走，而且旅长也说了，让我整天盯着你。哎，
0: 姐，你到底跟他有啥仇有啥怨呀？我们仇可大了。啊，你回去吧，这么晚了，我这里不需要人。
1: 不需要了呀？怎么了？没啥，就是刚刚想到我哥了。我跟我哥吧，我俩一路从山西逃难过来，爹娘也都死了，现在我哥给旅长当兵，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姐，你说咱啥时候？
2: 才能把日本人给赶走呀！很快，很快你就会见到你哥哥的。
3: 把营养所有的外兵全部拉到机场，重新整编。
4: 那足足有两个团的布置，这要是司令长官问起来怎么办？
3: 先整编了再说。
2: 有什么问题我去解释。
3: 日军居然没有进攻，按理说国军撤退的很散乱。 这个时候紧紧尾随跟进来，将是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停了下来。不应该呀。那会不会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不会，日军的作战行动每一步都是经过计算的。没道理呀。
5: 当家的，出事了。
3: 什么事儿？你来看看吧。
5: 别靠得太近。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的事？我昨天晚上安排完溜子，在阵地上发现几个兄弟不舒服，我就给带回来了，结果早晨就这样了。
3: 那老兵都看过了吗？
5: 大金要作乱以后，黑虎山就没有郎中了，而且我
3: 这些人单独看起来，没有我的命，任何人不许接触。
5: 什么意思啊？
3: 我还不确定。如今兵荒马乱，各处难民颠沛流离。 我还记得早年间流行过瘟疫，咱们不能不防。你跟我去趟县城，看看崔文奎的军医所里有没有什么方子能治。
6: 来人，黑虎山还有酒吗？有，两勺酒有的是。
3: 好，都拿出来，给寨子里的每位兄弟，都要用酒浸湿的布掩住口鼻，用酒消消毒，总是没错的。
6: 还有，
3: 给一线驻防的兄弟们也要送过去，要快。是。
5: 明儿，你跟我们一起去县城。走。

0: 队长，可以确定了，两年前我在江西也见识过这种病，就是鼠疫，这是他娘的日本人干的。
1: 有什么办法？
0: 必须马上核查有多少患病的士兵，然后将病患和疑似的所有人员进行隔离，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磺胺药品。不过，这种药咱们这里储备量很少。
1: 从哪儿可以弄到这些？

0: 重庆那边，不过路途远，我怕来不及。
1: 我跟重庆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2: 云总，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会控制。是，我知道了。
3: 报告，报告，
4: 旅长，除了当值的通喇叭那个连里有3个人发病，其余的连队还没有发现感染者。
2: 那也要把整个连队全部给我隔离。
3: 是。
5: 报告，
6: 报告。
2: 也有些难民和逃兵过来，发现他们的症状也是一样的。
7: 照我命令，把所有有症状的人，还有跟他们接触过的人，通通安排到废弃的地坑院去。
3: 是。
8: 把这个文件去交给王长官。是。
9: 上哪儿封去了你？就站着了呀。怎么了？说话呀。
10: 书没背呢。这个是人家放在咱们家门口的。
9: 这什么呀？金银首饰。谁呀？谁会送到咱家呀？
10: 聘礼。聘礼？聘谁呀？傻丫头，
9: 骗别人家闺女把首饰放我们门口啊？还装？还不说实话？我咋知道啊？不是你整天在外头风来风去给招回来的？
10: 我才没有呢！
9: 他说这个我倒信，谁知道她是你闺女啊？也就上观音敢惹她，
10: 就是。

0: 什么呀？
1: 大个儿给你的。
0: 大个儿。
1: 嗯。
0: 谁给你的？你还给谁去？去。
1: 嗯嗯。
0: 哎呦，去、啊、去去去。
2: 我知道了，这事儿啊没完。
0: 啊？大个儿，给我出来！出来！大个儿。
3: 哟，小妮妹妹，你来了。
0: 你的东西拿走。谁让你送东西的？怎么乱送人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敢欺负到姑奶奶头上来了是不是？
4: 哟，妮子，什么事儿这么大火气啊？
0: 什么事儿？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4: 没事，有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0: 还不跟你们说。
5: 这么多鬼子，出不去了。
6: Kimi， 松井 ，Kimi， 阿奇达，
7: 走吧，应该是那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走。
6: Kimi， 阿斯库，看清楚。
7: 来这边。
8: 报告，
9: 军长张某。有好几处发来电报说，日本夜间全部撤兵了。
7: 为什么要撤兵呢？
10: 旅长，
9: 旅长，你怎么来了？
10: 旅长，旅长，我听说我哥感染了，是不是？旅长，我只有我跟我哥。旅长，
9: 旅长已经派人去洛阳了，如果能把药取回来，一定先救你哥。
10: 你们别骗我，我知道这种病一旦感染就死定了。旅长，我求你了，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让我去照顾我哥好不好？我就他这一个亲人了，旅长。

0: 我根本不知道，我跟我哥从山西这一路逃难过来，都是他在照顾我，没我哥我早都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亲人了，我求求你了，旅长，我求求你了，旅长，
1: 你让我去照顾他吧，让我跟他一起死，
0: 我求求你了，旅长。
1: 要不，
0: 明德。
1: 如果我按你说的做，你知道多少人要陪他去死吗？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带出去！
0: 领导，
1: 领导，
0: 求求你让我去！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要撤兵？
2: 大家都别怕，我们是中国人。

0: 袁爷，你找我？
1: 大家怎么样了？我宁愿看着他们都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看着他们再受罪。
2: 这就是战场。
0: 打日本人进中国的那一天起，整个中国都是战场。袁爷，是兄弟不对。
1: 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您包涵，就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国军的身份。以前俺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俺一直以为保家卫国靠的是枪，现在俺才知道，保家卫国靠的是人，是人心。从今日起，俺袁尚飞。 不再是国民党。你们也记住，不管这仗怎么打，身边的兄弟、背后的家人，是我们第一要保护的人。
0: 明白。
1: 去准备一下，找一些好手，带上最好的家伙。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去接应吴镇和大小姐。
0: 是。

站住！这是我家地址，我下午没什么事儿，有空来坐坐。

0: 谁啊？
1: 怎么样今天？
0: 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说日本语我也听不懂，又是抽血又是量体温的，搞了半天。
2: 这怎么回事？怎么收拾你？什么？

0: 从哪儿捡到的？铁匠藏旁边。没事，你去那儿干什么呀？你这丫头，你想急死我？快说！
1: 啊，你就不能随便出去转转？谁说不让你出去转了？那你倒去些敞亮的地方转呀！
0: 瞧你转悠的地方，犄角旮旯的，现如今山寨里啥人都有。
2: 遇到歹人，怎么是好？
3: 哎呀，别好孩子了。他现在不正是虎跑乱跑的年龄吗？越大越没规矩。从今天开始，不许出房门半步。
0: 无非是把枪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大哥，这事可大可小。当初那投敌的六子，就是死在长枪之下。 而且这枪膛上还有火药射出的痕迹，说不定就是灭口的凶器。
0: 这山上的枪支都是归刘半斤管理，我们去查问一下，不就知道谁用了这把枪吗？

0: 二哥，嗯，咱们这是走到哪儿啊，都有几个尾巴跟着，真他娘的难受。
1: 他们不嫌累，就让他们跟着呗，保护着咱们哥几个，不是挺好的吗？
2: 走开，走开，
3: 走开，
2: 走开。
0: 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我去看看呗。
1: 咱们干啥来着？乱呗，越乱越好。

0: 抱歉，刚才在外边受了点风寒。
1: 可八角莲也不治咳嗽呀。
0: 八角莲能救命。
1: 进来。
0: 大名鼎鼎的八角莲，军统女特务暗花，竟然是一个人，想不到呀。
1: 大名鼎鼎谈不上，咱们都是暗处行走的人，客气话就不多说了，还是先说任务吧。
0: 好，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我想知道日军鼠疫疫苗的存放地点。
0: 这个我一直在查，但日本人防备很严，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出具体位置。
1: 这样，
2: 一线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移动到了前日军阵地，可以看得出来，日军正在极为有序的撤退。
3: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撤退吗？因为他们用了连自己都会害怕的武器，细菌。给一线传话，一旦发现从前线撤下来的日军或者是难民，一个活口不了。
2: 队长，你说的是难民？
4: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5: 报告，第一战区长官不来电。
4: 你。
6: 宜阳撤军，张公宜阳部队沿陕州一线撤退时，路上遇到自称是刀客的土匪，有万余人。张公宜阳部队遭其洗劫，损失军械无数，给国军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命令你部队速速清剿土匪，找回军械，

0: 局长，你先别生气。接下来怎么办？
1: 好你个张公银，给我上趟清风寨。

0: 谢谢你啊，大哥。你怎么称呼啊？
1: 叫我老杨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来这里干嘛呀？
0: 知道。你们被关进来多久了？一个来月吧。都是老百姓。
2: 枪是在这里发现的，是。这把枪不在你的账簿上，不在。
3: 大哥，我到处打探了一下，都说没有可疑的人出现。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查清楚。不用了，因为一把说不清楚的枪犯不上，让整个寨子都闹得人心惶惶。
2: 不行，大哥，这件事要弄不清楚，我以后也别想在山寨里混了。
3: 半斤，
2: 行了行了，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3: 大哥，
2: 哎，
3: 你现在回仓里，把所有的枪重新查一遍。哎，
2: 半斤，大哥很信任你，根本没有怀疑过你，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3: 我明白，但山寨里的枪归我管。
2: 这件事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
3: 范进，你说，日本人为什么在我们青龙寨安插了这么多人？是因为怕我们？
2: 对，他怕的就是我们刀客，怕我们和国军、八路军拧成一股力量，来对付他们的侵略，将三道。

0: 夏当家，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才行。你觉得还有余地商量吗？你是想让我同意你去攻打黑虎山？
1: 不，
0: 这只是我对上面的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您让吴镇把枪交给我就行。
1: 枪，是我姑爷吴镇从逃兵那里拿来的，是吧？
0: 不错。
1: 拿之前。 他还专门去了县城，和你商量过，你也同意了是吧？
0: 对。
1: 你身为国军的旅长，应该清楚这种事事先和谁系的扣，事后就应该和谁去解。总不能做事的时候找姑爷，事做完了找老丈人，你这是想用谁压着谁呢？
0: 大当家的，我知道我一个玉溪独立旅，抵不过你10万刀客，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我崔某人无法控制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您，一定能说服吴镇。
1: 我听说吴镇从你们国军逃兵那里拿了2个团的装备，别说我这拎着刀的青龙寨，就是你们国军的正规军，恐怕要想端了黑虎山，也没那么容易吧。
0: 所以我才上来，不希望我们自相残杀，这一点你明白吗？我当然明白，倒是你崔旅长出尔反尔，
1: 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想到这么一个万全之策。是非不分，这是其一。我上官豹之所以拥有这10万之众，凭的就是是非分明。我这个大当家。 还没糊涂到自己毁掉自己规矩的地步。其二，你们国军之内的确有些将帅之才，可你们怎么做的？你们对这些害群之马一再妥协。崔旅长，我身为一名刀客，都知道认明事实，这个道理。
2: 你不该不懂。我说了不止一遍，等赶走了日本人，我一定会收拾这些小小之徒。<笑>这句话，你自己信吗？
1: 大当家，我已经一忍再忍，我不知道我崔文奎做错了什么。从你见我第一面起，我就觉得你对我有偏见呢。
0: 你可听说过百姓的歌谣？
1: 什么歌谣？
0: 宁以鬼子拼杀，不让国军驻扎。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任何事儿。<笑>你嘴上说为了抗日救国不拘小节，可实际上呢？当然，你还可以这么说：没有兵权，没有补给，没有军火，你怎么抗日？再看看人家共产党，他们有什么？ 他们只有一条命，脖子上顶着一颗宁死不屈的人头。

0: 所以他们来的人不管是官还是兵，我上官豹都给他们面子，只要他们和我打声招呼，我立刻提着刀跟他们一起去打鬼子。可你们呢，不是贪腐就是窝里斗，你们怎么打鬼子？
1: 别跟我说别的，在打鬼子方面我更是问心无愧。
0: 年轻人，我相信你有些血性，可是在有血性之前，首先要有人性。是非对错你都不分，还想让我与你同流合污？
1: 大当家，权宜相
0: 权宜相交取其轻。我上官豹虽然不是高官士族，但我读过书，孰轻孰重我心里自然清楚。
2: 萧三呢？
3: 지지도를잃었던가
4: 권식을해서그런탄생이이슈나의외리에서주인을시다가그리고수사관의간사사와少し熱心が何も表情がありません。

0: 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我答应你爹要好好照顾你，所以特意来看看。
0: 其实大可不必，大人那些事儿我的确是不懂，但是你带我来这儿是为什么？
1: 我说过带你出来见见世面，你不是喜欢读书吗？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之福泽谕吉所撰写，深受天皇和军政两界的推崇。
0: 推崇不推崇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想问你，既然脱亚，那又何来大东亚之共荣？这不是骗人吗？
1: 脱亚是为了进步，而共荣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周边的国家做出表率。
0: 自相矛盾。
1: 你年龄还小，有些事情你确实不懂。
0: 我不是不懂，而是堂堂中国根本没有此等言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欲强不卑，欲弱不抗，即使中国再积弱，我们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而看不起自己。对对。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再看看你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就因为别人强，恨不得连姓名都改了去。只此一点，我就不懂，也不想懂。
1: 有意思。这些你都是跟谁学的？你身边的那些人？
0: 我身边不都是你们的人吗？
1: 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但凡处心积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希望你好自为之。

0: 二哥啊，二哥，不是，咱就这么待着呀？
1: 那你想干啥？
2: 二哥，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去吧。这一天天的，俺都快憋出病来了。
1: 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儿病了？
3: 二哥，他俩说的也有点道理。在这也找不到吴镇，我们在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是随便找点事儿不就完了吗？坐那儿，咱们聊聊天吧。比方说，这吴镇遇着险事儿了，得有人挡枪。你们俩去不去挡枪啊？
0: 这怎么说呢？咱们都是玉溪的刀客，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去死，什么都不做吧。
2: 可是俺觉得吧，俺跟他的交情也没到那个份上。
1: 老四，你呢？
3: 二哥啊，要咱们兄弟，我绝对没话说。可是吴镇，可能我一犹豫，我就没救。
1: 哦，你就一犹豫，啊，你就没救，啊，那吴镇就死了。哎，那你们就不后悔吗？
2: 那肯定也后悔
0: 啊。哪能啊，二哥，那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1: 你看你们仨人啊，这么大岁数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咱们来都来了，不弄出点动静来啊，把日本人折腾折腾，咱们对得起玉溪刀客这名头吗？所以说，

0: 姑娘啊，这俩人我认识，问他们点事儿，你随便坐啊，别客气。
1: 大哥，
0: 我问你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听明白了？
1: 明白。
0: 你们俩他娘的成天跟着我们，想干啥？
1: 我们也是接到大高哥的命令，让我们跟着你，就是想听你们聊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听见。
0: 你不就想知道我们聊什么吗？哎，这好办啊，我告诉你啊，你想知道什么？
1: 不用，我什么都不会给黄明说的。大哥，你别打了。
0: 站！他娘的，告诉我。我眼里只有鬼子，没有皇军，明白了吗？
1: 对，鬼子，都是鬼子。哼，
0: 这他娘的不是挺明白吗？我们从陕州来，就是因为日本人弄了个那什么病来着？
1: 大哥，鼠疫。
0: 啊，对，鼠疫，我们是来找药来了。这里头有他娘个日本人，叫田园正雄。啊，对，田园正雄，挺明白啊。二愣子，
1: 过来。哎，
0: 大哥，大哥，
2: 走了。
0: 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大哥，你只要这么一教训他，他不会一恼真的带兵去围剿黑虎山吧？
2: 我想他不会这么傻，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件事如何收场，我们再商量一下。如今蔡宝子在洛阳，我们不能分他的心。我看不如这样，你过几天下趟山，去见一下孙文魁，不就是枪械的事吗？有钱，害怕买不来。
0: 大哥，咱还能拿出钱来。
2: 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只管传话就是。
0: 是。哎，刚才啊，那两块料虽然不怎么样，哎，可是姑娘一个女流之辈，能杀了一个还制服一个，哎呀，这真是不得了啊。霍某佩服。
3: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张嘴鬼子闭嘴鬼子的。这也就是我凑巧路过，否则的话可就难说了。
0: 凑巧，姑娘，今天凑巧了好几回了吧？有那么凑巧吗？
3: 嫌多好办呀，告辞。
0: 哎，姑娘。坐，我开玩笑呢。哎，对，姑娘，请问你孙姓大名，哪里的人士啊？
3: 算是北平人吧。
0: 哦，北平，大地方。
3: 您是玉溪刀客哪路当家？
0: 这姑娘你好眼力啊！
4: 不是，二哥你。
5: 姑娘，跟你说话的这位是我二哥，也是玉溪刀客总杆子里的二当家霍郎，霍二爷。
0: 不才。
4: 二哥跟女人在说话的
0: 边儿待着去，谁见我跟姑娘说话呢？房里的，您说。
3: 霍二爷，难怪没听说过。
0: 哎。姑娘，你真的没听过我的名头吗？
3: 整个玉溪刀客，我只听说过一个上官豹，还有一个吴镇，别的人一概不认识。
0: 不，这上官豹你听说一点都不新鲜，他干了多少年了？哎，吴镇那小子他才上山几天啊？谁告诉你的？
3: 这你不用管。说说吧，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洛阳干什么？啊，
6: 只是出来走走，散散心。
0: 哎，
3: 既然只是来走走，

0: 那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吧。
1: 哎，姑娘，你坐，你坐。对，
2: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刚才你说的黑虎山那个吴镇，带着我们大当家的闺女啊，来这个洛阳弄那个什么什么菌
3: 疫苗。
2: 哦，那个什么苗啊，我们仨是他的长辈儿。我们不能看着小辈儿在这玩命，我们就干看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帮帮他啊，我们就跟着搅和搅和啊，让日本人头疼头疼。
0: 我听说日本人答应给你们一些药。
2: 不，这你都知道啊？
0: 你们打疫苗了吗？
2: 什么苗？
3: 疫苗。
0: 那些药现在在哪儿？哦。
2: 你说的是药吗？哎，他们跟我们说，在洛河南啊，明天一早让我们去取。

0: 点啊，别给磕了碰了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呢？你个狗东西，你这怎么办的啊？
2: 有为而要啊！这我的青花瓷啊！啊！哎呦喂！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啊！
1: 你别生气，你怎么都不当心呢？
2: 你说这，你个王八蛋，你知道这多值钱吗？啊，你的命都没他值钱，你知道吗？
1: 这罚你一年出去。
3: 您不能这么做。
2: 起来，这没你的事儿，啊，回屋读书去，
3: 爹。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还啊？再说了，碎一个花瓶，又不是买不起了。
2: 给我回屋读书去。
3: 爹，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2: 臭小子，啊！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滚回屋读书去！
4: 老爷，你等着吧，回不来了。
5: 老师，你好，哎，老师，我跟你讲啊，今天
3: 不要再说了，
5: 重要，知道吗？啊，待会要小心点啊。
6: 哎，好嘞，收着。
5: 儿子，这是照相师，也给人请来照相的。你明天是生日，好好照几张啊。
3: 不照了，给我读书去。
5: 跟你说，这好不容易请来了，花了好多钱的啊。再说了，爹好久没跟你上的合眼了。
3: 行，照相可以，但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5: 好，爹听你的，刚才的事都过去了啊。来，照相。
7: 哎，少爷，靠近一点。哎，看这里啊。一、二、三。

0: 你打过疫苗吗？
1: 我打过。
0: 在哪儿打的？
1: 几个日本人在我们侦缉队里打的。
0: 这么说你们不知道病源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知道。
0: 风婆岭知道吗？
1: 那个知道，他没把培养好的病源放在那里，等合适的时候就放出去，而且

0: 我想知道，既然是培养好的病源，那这些病源是他们在哪儿培养的？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来不给中国人讲。
1: 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
2: 好，好，好吧。老师，我没听见。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我，去。

0: 怪不得我们中间隔几天就有人死去，原来他们打的那种针叫鼠疫病菌。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打了针传染给没打针的，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很快就会发病，有的人要隔上一段时间。你说打了疫苗就不会传染了吗？疫苗，但那是预防的药物。如果已经被注射了病菌或者被感染，不管发没发病。 都无能为力了。看这样子，即便我们能出去了，也是祸害。疫苗就是你们冒险来这里的目的吗？我们已经来洛阳一段时间了，可还是没有找到疫苗的存放点。
1: 我留心观察了一下，每隔3天就会来2辆车，1辆送给养。
0: 另一辆不知道装什么，但紧接着又会有一批日本兵来。
1: 日本兵，他们应该是来接种疫苗的。这么判断，那辆车里应该就放着疫苗。
0: 我们既然已经活不成了，那就拼死帮你们拿到疫苗送出去，
1: 让外面的人平安，我们也算死得其所。
0: 老杨。
1: 我是洛阳地下党负责人，我们有10几个人被捕了，除了这里的，城里监狱也有。
0: 这帮该死的鬼子，明知道你们不会屈服，就用这种方法置你们于死地。如果我能顺利送出这批疫苗，我会想办法营救那批同志。
1: 我观察了一下，才发现咱们是一路人。
2: 明天送疫苗的车就来了，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どこで病原菌を培養したか。知りません。今は。ほとんど知らないです。散歩部の徳川家の一人以外、坂本さん知らないです。
3: 跪累了吧，太君？走，带你溜溜弯。得马上通知我们的同志，取消明天的计划。啥计划？我们潜伏在这儿的人用计让他们暴露了病人关押之地，但是现在看来恐怕是个圈套。没听明白。
4: 你刚才不是说鬼子让你们明天去洛河南岸取药吗？啊，是啊，
5: 我们找到的病原基地也在洛河南岸。那就一地儿呗。
4: 老哥啊，解决了，
5: 都解决了。
3: 那个地方连鬼子自己人都不知道，怎么会轻易告诉你？
4: 既然在那里制造病菌，说明那里一定有药，让我们去，也说得过去吧。
3: 还没介绍呢，这两位是
6: 在下是春里沟当家王十二，这位是天池山当家孟石龟孟四哥。

0: 起来的。
1: 乌镇那小子现在在哪儿？
0: 他和上官英留在了洛阳城外。
2: 哎，那小子倒挺聪明啊，让你进来了，他却跟大小姐留在外面。

0: Oi, auf Dalli. Kimi tachi, kore wo soto e hakobe. Isoge!
1: Hai!

0: 这只就是疫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刚才给他注射那针，他反应那么大，说明就是病菌。这只肯定是疫苗，找找看。

0: 城を押せ。分かったか。言うことが出んのか。城を押せ。
1: はい。

0: 其实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会害怕。敌人冲到你面前，明晃晃的刺刀晃着你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听见刺刀刺破胸膛、砍碎骨头的声音。当你看见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你会发现，害怕是没有用的。当你下定决心， 和敌人拼死一战，你会忘记周围所有的一切，包括害怕。人不是因为勇敢才上了战场，是因为上了战场才变得勇敢。
1: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以后我会和你一起打鬼子。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0: 你的白疫苗送回山寨，我去趟洛阳。
1: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0: 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忘了老杨说过，还有一些同志被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那我跟你一起去，办完事之后，我们再一起带着疫苗回山寨。
0: 不行，这批疫苗事关重大，片刻都耽搁不得。
1: 那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0: 婴儿，你听话。难道你忘了
1: 今天那些地下党和老百姓是怎么把咱们送出来的？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把这批疫苗送出去，他们就白白牺牲了。你肯定也不希望是这样吧？但是我想帮你。
0: 我明白你的心思，但是当下你把疫苗送回去，
2: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哎，先生，咱不是回陕州吗？我先带你去看一出好戏。
3: 就。
1: 但你要答应我，求助人之后，你一定要马上回来，好吗？

0: 万一我回不来，你到这个地方能联络到我的上级？
1: 没有万一，我不要万一，我只要你回来。
0: 颖儿，你拿着。
1: 我不要。
0: 听话。

小乔，日本人真的像你所说，会用大炮轰炸这里？没错，现在日军的山炮已经集结在了5公里之外，只要我们一动手，他们随时会开火。可是这里不是还有他们的人吗？这些人就是诱饵，我们一旦进入伏击圈，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化为灰烬。这些鬼子可是真够毒的，不止杀害中国人。 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他们制造的鼠疫不是什么好东西，死有余辜。一会儿我们就佯攻制造厂，放几枪就走。这几枪是个信号，他们既然煞费苦心地招待我，那我们就给他们回一份大礼。

0: 我说老十二啊，你这晃啥呢？
1: 我怕这鬼子突然出现，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0: 哎呀，我还怕他们不来呢。在城里待了这么久，老子的手心儿早就痒痒了，正想开开荤呢。十二啊，
1: 嗯，
0: 你说蔡真这闺女文武双全啊，不单身手好，而且鬼主意多，能想出这计策来。哎呀，我要是能娶上她当老婆，哎呀，就是给个皇上，我都不换。洋枪洋炮，可到了大山里头，就是咱们斗客的天下。抄家伙，走！

0: 枪放下！笨奶奶的，跟老子玩刀，老子玩刀的时候，你老了还没聘出去呢。
1: 二哥，我们发财了！好，<笑>二哥啊，有一队日本兵来了，撤不撤？
0: 他奶奶的，不能留给日本鬼子！
1: 往后退，都退，
2: 走，
1: 赶紧跑！

0: 大小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儿，吴镇呢？他还有别的事儿，让我带着疫苗先回来，都在车上呢。一会儿你拿着一箱去找崔文奎。
1: 给他们。吴镇说了，只有他们能验出这个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0: 好，我准备一下，这就去。
1: 德鼠医的兄弟们呢？都怎么样了？
0: 怎么了？
2: 不少兄弟都死了，按照医生的吩咐，

0: 给。兄弟，给。
1: 哎，二哥，咱这大事不都办完了吗？怎么不撤回秦淮沟啊？怎么还往县里走啊？
2: 咱们这东跑西颠的，为啥你不知道？
3: 杀日本鬼子，替咱陕州老百姓出口气啊！
0: 是二哥，你说对了一半啊！咱当家的啥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那肯定是为了蔡珍、蔡小姐嘛！
4: 你小子这不挺聪明的吗？
2: 让你看着我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看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等回到秦佛爷沟，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二哥，哎，那是不是那姓田的？
0: 他怎么在这儿啊？哎，那娃儿，这不是贺老鬼他儿子吗？
2: 这个田园正雄，他娘的浑身都是心眼，我看着他就生气，找机会做了他。
1: 趁着人少，我现在就去给他做了。
2: 等着没人的时候再下手。
1: 行，
2: 站正。

0: 살는 먹고 사.
1: 우레마.
0: 도대체 거기니?
2: 우리가 또 쓰라.
0: 도리에서 잡아야 돼.

0: 请问这个时候你到扶阳来干什么呀？不想说，没关系，我相信到了特高课，你会乐意说出一切的。带走。
1: 旅长，这些就是属于疫苗，就是数量太少了。
2: 东西不止这些吧？
3: 当然不止。
2: 其他的呢？
3: 拉回黑虎山了。
2: 什么意思啊？
4: 疫苗拉回黑虎山还有拿出来的可能，可如果进了陕州城再吐出来可就难了。
5: 跟我玩阴的是吧？你这样回去告诉吴镇，我给他一天时间把所有疫苗拉回来，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4: 行，那你让俺带着军医回去，给所有人注射完，剩下的都给你们。
2: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谈条件。
3: 俺承认，虽然抢了那么多枪，依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打你费劲，毁了所有的疫苗可不难。
2: 袁尚飞，你给我听好了，那么多以前你国军的兄弟等着这批药，你要吃人是吗？
3: 崔旅长，你慢慢考虑，俺们不着急。
1: 旅长，
2: 说，
1: 青龙山的事业到。
6: 老铁，田什么熊？哎呦呦呦！你看，我还真没认错。哎，我们这儿等你消息呢，你怎么跑这逛大街来了？这不够意思吗？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这犯啥法了？这拿枪指着这。哎呦，
0: 霍二爷来的真是太巧了，那就请你们问问这位青龙寨的孤隐，这个时候到扶阳城来干什么来了？
6: 对呀、啊，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7: 霍当家的，大当家的有事找您商量，所以特意让我来请您回山寨的。
6: 正好，正好，正好，我们待着烦了，你把药就都给我们呗，我们就回去了，不麻烦你们了。
0: 怎么，没人告诉你去哪儿取药吗？
6: 没有啊，有人告诉咱们啊。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就是有人告诉我们，扶阳城这么大，我们也找不着地儿啊。你来的正好，那就你给指引指引，辛苦你走一趟。
0: 霍二爷啊，我公务繁忙，实在是抽不开身呢。要不然，我
8: 别动，
0: 别动，
9: 别动，
0: 先走，
9: 别动。
2: 何正，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二哥信不过你，走一趟吧。
1: 有人跟我说，他娘的要阴我们。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人跟我说，你他娘的把药都换了，而且还架着大炮，想他娘的轰我们。我们哥几个都是肉长的，能经得住大炮轰吗？还好啊，我这兄弟聪明，他跟我说，没有憋死人的尿，没有挡不住的炮，嘿，还真说着了。只要你在这儿，我们就平安无事啊。
3: 大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

0: 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辛苦，跟我们走一趟呗。
1: 二哥，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现在就把他给做了。别给！哎，
2: 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留着他，我们容易出城。
0: 没错，
3: 赶紧走啊！
1: 走。

0: 怎么了，贺哲？怎么了，贺哲？哦，我没事。先离开这儿。走。
1: 失业。
0: 哎，崔旅长。
1: 失业。
0: 哟呵。袁尚飞，你怎么也在这儿？
2: 黑虎山当家的和大小姐去了趟洛阳，抢了很多药回来。好，妮儿，
0: 出去玩去。
3: 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
0: 现在是月。说什么了吗？刮目相看。什么都没说。那你怎么不回黑虎山呢？能
4: 看懂这个药的医生只有崔旅长这儿有，所以俺带了几只过来鉴别一下。估计是
3: 咱家有点事儿吧。
4: 完了，
0: 看情况吧。
4: 好。
0: 都是真的？
3: 是真的。
0: 那
4: 当家的和大小姐呢？
3: 当家的办完事儿随后就回去。
1: 做得好，崔旅长，现在是不是我们有交换的条件了？聊完了，我以为您跑这么远就是来唠家常来，跟我谈条件是吧？
0: 啊，其实大。

0: 当家的就是让我给你带个口信，告诉你这么些年来我们能够和当地的百姓秋毫无犯，那是有道理的啊。他当家还说了，只要你专心抗日，不要整天把心思都用在对付共产党和我们刀客身上，大当家的愿意出钱扩充你的军备。
1: 第一，我好像跟你们刀客没有过不去吧。第二，我不缺钱。
0: 大当家猜到你会这么说，你是不缺钱，可是那个张公言还有那个什么司令长官的，他们缺钱。既然你想保住旅长的位置，日后还想升迁，那这个钱你绝对用得上。
1: 上官先生拿那么多钱出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司旅长，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本来是只有钱，现在还加上药，这笔买卖你赚大了。

0: 是啊，有钱还给药。朱排长，
1: 到，
0: 一会儿带着军医跟两位上趟山。
1: 是。
2: 朱排长，这一次真的是有劳你们了。这个病来势太凶猛了。
1: 是啊，
2: 全仰仗军医了。朱排长，难不成这就是贺老鬼啊？不，贺县长的府上。
1: 师爷说的没错，怎么，你认识？
2: 我说的那么气派。你们崔旅长没来之前，我们刀客倒还跟他有点渊源。

0: 大姐，您也回来了，师爷也来了。叔，哎，你们怎么来了？啊，听说你们在洛阳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俺都快担心死了。回来了，都没事儿。叔，我爹现在怎么样了？好着呢。哎，药呢？军医来了，
1: 在这边。
2: 这些药是一群无名英雄用身体挡住了小日本的子弹才换来的。舍身取义，这帮人死也死的壮烈。
1: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怕死。
2: 不是不怕死，而是他们的死会给更多人换来生的希望。我们会记住他们。
3: 军医，事儿了，有人把我撞倒了，谁？大小姐，这怎么回事？是老杨。 要不是他，我们根本逃不出风破岭。要不是他，那些疫苗也根本运不回来。他和风破岭的那些人一样，都感染了鼠疫。
4: 他这是为了不想连累大家呀。

给老杨在这儿安个坟头吧。兄弟啊，一路走好。

0: 你是不是给他注射了病菌？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是人吗？
2: 安全第六，
3: 哦，停下来！

0: 样？
1: 你们找来的都是疫苗，只能起到防疫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治愈的功效。
0: 你啥意思啊？这些疫苗救不了得病的兄弟？不是，疫苗都已经给你拿来了，你配不出来能治愈的药吗？
1: 这个我真做不到。
0: 你做不到？那日本人的军医怎么做得到？
2: 大小姐，不要为难他了，他这是个医生。
3: 按你们旅长说的，帮助这里的兄弟注射，剩下的我给你们送过去。
4: 袁大哥，你这样是不是太便宜孙永奎了？
2: 他们也在打鬼子嘛。大当家的不说了吗？现在要以大局为重。
5: 我说崔旅长，你这个态度可有点不太对呀。第一，我没有向长官报告你截杀我的兵；第二，我把责任推给了土匪，你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呀。
6: 张师长，咱们两个人都是军校毕业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两个人读的课本是不是一样啊？
5: 你呀、啊。有些书是在桌子上学的，有些书是在心里学的。你看看那些战死的人，谁还能记得他？就算记得了又能怎样？只要你我好好活着，再赶走了日本人，那名和利岂不是都是你我的？何乐而不为？你较什么真啊你？
6: 你知不知道那些刀客为什么会瞧不起咱们？就是因为咱们部队里边像你这样想法的人太多。
5: 崔永奎，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啊。你
6: 你
7: 豫西独立旅旅长崔文奎，机场工期一再延误，并于友军撤退时对当地土匪不加管束，造成第十三军重大损失。念及组织防线及时，日军未能再度西进，功过相抵。

0: 不宜追究。旅长崔文奎所属之豫西独立旅，即日起划入第十三军暂编十六师麾下，陕州豫敌前线指挥权交由师长张公言。
1: 崔文奎，我现在命令你马上集结部队围攻黑虎山。
2: 陈师长，我的人都在前线，人手不够，

0: 传染了。如果没有这些疫苗，我拿什么保卫陕州？
1: 这些事儿我都知道，而且他们答应我了，只要山上疫情一稳定，他们就会把疫苗送过来。
0: 土匪的话你也信？崔永奎，你这是太天真了吧？如果你不敢去，我换个旅长去打。
2: 旅长，怎么办？
3: 别管，上哪黑虎山？
2: 真要去打黑虎山？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安华，刚才失手了，让那个土匪莫世贵给跑了。不过他也受伤了，估计活不了多久。
0: 不用管他，现在城里已经乱了，我们分头行动。
1: 好，放心，走走。

0: 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人了，这儿都没法待了。你呀，话听了半截就忙活起来。沈军一说了，在撒石灰之前先要撒水。啊？哎，不过咱们山寨不是已经没有病人了吗？我们都打过疫苗了。你是没在风波岭待过，不知道鼠疫的厉害。现在没事，不代表永远没事。走，打水去。
1: 姐，你啥时候变这么细心了？是因为姑爷吧？是，但不也不全是。我希望我可以和他成为一样的人，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快帮忙救人！
3: 哎，
1: 这孩子，快不行了！快，
3: 慢点，这是怎么了？
1: 这是贺老鬼的儿子，我们从小日本守州抢回来的。
3: 这孩子在发烧，走，先扶进屋。
1: 走，
3: 妮儿，叫沈军医来。

0: 大当家，起风了，您早些回去吧。
1: 你怎么来了？
0: 师爷和袁尚飞都不在，我担心山寨安全，就四处查看了一下。你倒是个有心之人啊，半斤。能为大当家的分忧，半斤也就知足了。
1: 去了黑虎山，家里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
2: 大当家，听说现在黑虎山鼠疫猖獗，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我也在担心，事发突然，婴儿和吴镇毕竟年轻，所以我让师爷过去压阵。袁尚飞。
1: 也是知根知底的人，关键时刻都能帮上忙。看来大当家已经安排妥当，半斤也就放心了。按说这种情况，我应该亲自去一趟黑虎山，安抚一下众位兄弟。可是我不能离开青龙寨，现在的山寨边隙尚未查明，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 我有种预感，他们在等机会，一旦我离开青龙寨，他们必会兴风作浪。眼下黑虎山在闹瘟疫，实力上已经是不堪一击，我不想再让青龙寨出事。
0: 大当家，您坐镇青龙寨，只要有我刘半斤在，别人休想伤害您分毫。
1: 等婴儿和吴镇把黑虎山的瘟疫事情处理妥当，我再和他们商量锄奸之事。
2: 大当家，您英明果断，我观察姑爷也绝非是等闲之辈。
1: 不是我这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啊，我都试过了，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 无论是相貌、身手、头脑，无人能及。我上官豹这辈子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0: 不是说好分头行动吗？怎么突然进城了？
1: 在风波岭，我们遇见了洛阳地下党负责人老杨，是他和同志们用生命换回了我们和那批疫苗的安全。我听到老杨说，有一些同志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想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解救出来。
0: 你来看有没有机会？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救人不是小事儿，这种情况要听上级安排的。
1: 你不就是我上级吗？可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你啊。
2: 你们俩看看我能干点啥。
0: 霍当家的，你们的计划已经被日本人识破了，现在又杀了日本人，处境很危险了，还是尽早离开洛阳。
2: 不，我不能走啊，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你啊。再说了，我现在得给我兄弟报仇啊。这么说吧，不管你们干啥事儿，都算我一份儿。
1: 霍当家的，为了安全，
0: 我们确实还需要人手。如果霍当家肯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得委屈霍当家的，一切听我们的吩咐。
2: 没问题，只要能杀日本鬼子，你就是我大当家的。

0: 怎么样了，沈君逸？根据症状来看，他也感染了鼠疫，需要隔离治疗。我看到这孩子被人带进了洛阳城，
1: 难道是小鬼子给他注射了病菌？
2: 小鬼子弄来什么好心，八成就是想害死他，要不就是想让他传染给更多的中国人。
1: 如果我们没有打疫苗的话。
2: 是不是也会被感染啊，沈君逸？这孩子的症状看上去没那么严重，有救吗？
3: 我尽力而为吧。婴儿救孩子是很重要，可是那个背孩子回来的陈虎。会不会也被传染上鼠疫了？

0: 陈东家的，没事吧？秦佛爷国和秦龙寨，到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这一次，从洛阳城。 把这孩子救回来，我才觉得痛快。你若不嫌弃，以后我们一起打鬼子。好，我们刀客的刀口一直对外。那孩子怎么样了？
1: 他……
2: 那个孩子应该没事了。嗯。
3: 沈君一正在给他治疗，你也应该会没事的。不，到底是谁呀？你就告诉我嘛！我又不跟别人说。再说了，我跟谁说去呀？哎呦，这急死我了！这。
2: 来了，我不问你了。哎，你干什么来着？你别紧张，是自己人。自己人？胡当家的。
3: 坐。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哎呀，这日本人啊，看样是得败。
2: 我已经查清楚了，的确有几位同志被关押在松风桥监狱。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跟老杨一样做病原体实验。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先去松风桥提人，等回来后，咱们在这里会合。
3: 哎，不是打日本吗？要这一狗皮干啥呀？
2: 看过《西游记》吧？啊，不，听过，没看过。我们这儿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怎么折腾都是我们的手段。对了，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了大队的日军出城了，日本人是有什么大的行动吗？日军的一个连队将会在下午20时向石榴石的阵地发动进攻。
3: 石榴师，那是张公园的防区，以他的行事风格，肯定是装模作样的抵挡一阵，然后掉头就跑。那陕州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2: 成了，给我。你知道，你救不了他的。
4: 他还是会死。我在蜂窝里看过太多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的消失。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手的。

0: 来，起来吃药。
1: 慢点，慢点。沈君一说了，你只要好好吃药，就会好起来的。
2: 姐姐，我不吃，没用的。
1: 你瞎说什么呢？你没吃，你怎么知道没用？别说丧气话啊！来。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赶紧准备一下，我马上安排你们出城。啊，沈周同志会在城外接应咱们。
1: 我倒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着急撤退。
2: 这，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日军联队已经向十六师发动了进攻，以十六师的战斗力，陕州的防线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在洛阳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切断日军攻击，日军就没有后续力量再进攻陕州一带，只有仓皇地撤回洛阳城。
3: 你是想炸掉日军的军火库？
1: 对，没有武器弹药，日军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攻。想要重新调集这批军火，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做不仅可以延缓日军的攻势，也可以给友军加固防线，争取时间。
4: 哎，这样好，这样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计划太好了。管了这么久，出去练练筋骨，
5: 哎呦，正好
4: 出了一口鸟气，
5: 这把刀。
3: 刚救完人，再去炸军火库，能行吗？
1: 刚才我已经了解了军火库的位置和大致情况，我还要再去摸一摸军火库的人员数量和换岗时间。至于城里的日军保安和巡逻时间，就请你和霍当家的去查一查了。啊，
5: 这样安排好，这样安排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干活不累，干活不累。
1: 那咱们各自准备一下。
5: 好，好，好。
6: 这次啊，多亏了吴寨主和大小姐，从日本人的手里啊抢到了疫苗，我们才躲过一劫。何师爷，马上就要进城了。崔永奎的独立旅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这次进城恐怕会有麻烦。兄弟们，准备好家伙。
7: 干什么？我们进城是去采购日常用品，不是去打仗。把枪都收起来。
8: 虽说剿匪是独立旅的责任，但我就不相信崔文奎会在大敌当前之际得罪我们青龙寨的刀客。
9: 爹，爹，爹，
10: 慢点，
9: 等等啊，他娘，
10: 等我们一会儿。
7: 你们来干什么？
9: 这不是听说爹你在给山寨置办东西吗？俺和娘特地来帮忙的。
7: 我们这儿不缺人手，不要添乱，赶紧回山寨去。嗯。小妞贪玩，你别惯着她，由着她的性子，以后找不到婆家怎么办？
9: 娘，爹又冤枉。
10: 没事，找不着婆家，我养她一辈子，行了吧？你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没事，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对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郑州小雨，32到25度。新郑阴，32到24度。安阳小雨，28到23度。濮阳阴，31到25度。鹤壁小雨，29到24度。新乡小雨，31到24度。焦作小雨，31到25度。开封阴，32到26度。商丘阴转多云，32到24度。周口多云转阴，33到26度。西川小雨转阴，31到24度。洛河阴，32到25度。永城阴，33到25度。巩义小雨，30到24度。洪承新县阴，33到24度。

0: 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31到24度。华县小雨，31到24度。长垣阴，32到25度。邓州阴，32到25度。务实多云，33到25度。鹿邑阴，33到25度。新蔡多云转阴，3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点
13: 干嘛？
14: 是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肃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18日，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汛情后的恢复重建工作。目前河南多地正集中开展清理消杀和水毁设施抢修，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顶山市城浦路沾河河堤，我身后的污炮车正在进行消杀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杀，将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
2: 平顶山市本轮消杀作业从8月17号持续至8月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3: 用的设备是污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畅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政区消杀任务的1/3。
1: 组织专业消杀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2: 漯河市从8月17号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8月17号上午，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的淤泥杂物已全部清除，消杀人员正按规范进行作业。
4: 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2: 此次消杀，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杀。
5: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杀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杀效果评估等工作。
6: 这里是汝阳县王坪乡的聂坪村，前几天的一场大雨呢，冲毁了村里连通外界的唯一一座公桥。现在我们看到灾后的重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2: 在现场，当地水利、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桥梁损毁情况，挖掘机同步开展河道疏通，清理树枝杂物，为后续重建做准备。
7: 目前县里已经派出了专业的设计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我们将全力做好配合，按照更高的防护标准重建桥梁，抢抓施工进度，力争尽快的恢复通行。
2: 桥梁恢复通行前，为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王坪乡党委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架设索道，修复漫水桥，将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送到村里。
8: 乡政府包括咱这个本村的党员，成立党员突击队，来给咱这送了有吃食，有这个面肉，咱们这个村民也有水了，有电了，人心非常的稳定。
0: 那么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周口的水情如何呢？我们来看昨天晚上记者发回的报道。
9: 称为周口是定水神针的小铁牛，历经了4天，今天它终于再度浮出了水面。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北侧，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沙引河水位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功夫，身后的小铁牛的背部也是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面积。
10: 1:30左右，小铁牛的牛角露出来了，晚上小铁牛的背也露出来了。现在水位还在明显持续下降，水流也没有那么急了。
9: 被称为周口是定水。
0: 那目前河南全省的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
11: 截至8月17号15时，沙河周口水门站超警戒水位，颍河黄桥段、贾鲁河扶沟段等多个河段水位水势继续回落。全省有盘石头等9座大型水库和塔岗、三交口等18座中型水库小幅超汛限水位，较16号减少3座，较15号减少13座。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12: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风消风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0: 受沙引河倒灌影响，近日周口沈丘多处民

0: 防进水，消防部门紧急开展救援。
1: 8月15号，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沈丘大队接群众报警，受沙引河河水倒灌影响，沈丘县怀田镇南关利民街多处民房进水，积水严重，4名行动不便老人被困家中，亟待转移避险。警情就是命令，沈丘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消防救援人员奔赴现场抢险救灾。抵达现场后，指战员迅速开展灾情侦查，河水漫灌致使居民区积水较深，通行极为困难。被困群众均为体弱老人，其中一名老人长期偏瘫卧床，无法自主疏散，加之水位持续上涨，险情不断加剧，人员转移迫在眉睫。现场指挥员全面研判，快速敲定救援处置方案，科学分工，涉水进入被困院落，开展群众转移。3名行动不便老人由救援人员徒步背负撤离险境。针对卧床偏瘫老人，队员迅速布设皮划艇，从2楼卧室小心翼翼将老人转移至体内，平稳转移。经过近1小时紧张救援，成功转移4名受灾群众，并全部安置在避险区域。8月15号，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接到指令，奔赴周口执行排涝抢险任务。救援队调集72名应急指战员、大流量排涝车、抢险救援车、通信指挥车等各类救援车辆14台，携带橡皮艇、无人机及全套抢险物资，于当天抵达灾区，分3路。对周口市野生动物世界居民区以及川汇区许湾街道进行排涝抢险作业。
2: 5千立方1个小时，它的排水量相当于13.8的高度，23米的直径。
1: 目前3处地点积水均得到有效控制。截至8月18号8时，中原油田队累计排水总量44.2万方，野生动物世界排水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并移交其他救援队伍，部分人员转战至周口东高铁站附近街道继续作业。
3: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排涝抢险，不但为我们挽回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帮助了周边的居民更快地恢复生产生活，非常感谢你。
4: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按照指挥部的一些指令和要求，转战到需要我们救援的一些场景和地点去，让我们的受灾区的人民呢，更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0: 正值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居家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接下来几点，请记牢。
5: 及时关闭家中门窗，对阳台、窗外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花盆、晾衣架等物品及时加固或搬至室内，严防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伤人事故。检查家中电路插座是否老化漏电，雷雨天气务必及时关闭电视、电脑、空调等电器设备，拔掉电源插头，规避雷击触电、电器损毁等安全事故，做好居家排水自查，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道排水口的杂物、落叶，防止暴雨天气排水不畅造成积水倒灌、浸泡墙体、电路引发安全隐患。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远离窗边、阳台、外墙等位置，不要驻足观景、拍照。老旧房屋住户远离屋顶、简易搭建区域，避免大风、雷雨导致墙体脱落、坍塌伤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工业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户洛阳，让洛阳这座老工业基地持续焕新。
6: 我现在在中铝铬铜的宽厚瓦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4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基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2倍以上。
7: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8: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7: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6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产品覆盖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轨道交通等国家战略领域。
9: 项目获得500万元技改专项补助，有效对冲了国产首台套应用风险。 险。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

0: 文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版新材料基地。
1: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基泰业，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泰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而在几年前，这些数据还分散在各个车间，靠人工记录，凭经验判断。
2: 像我工作的环城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十吨智能高效环城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1: 目前环城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
3: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10月份验收通过后，我们将会得到实际投入最高50%的资金补助，推动企业从单点数字化应用向海绵泰全流程深度智控迭代升级。
1: 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4: 洛阳工业基础起步早，产业体系门类全，发展韧性稳，转型升级绩效优。目前新型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5: 河南2026年高招录取临近尾声，针对部分家庭困难准大学生入学经费难题，河南落实全覆盖高校资助体系。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今年新增了家长远程授权办理功能，同时还有校园地贷款、各类奖助学金及入学绿色通道。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6: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据房管部门网签数据，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一二手房合计成交规模保持稳定，新建商品房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全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
5: 如何让残疾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丙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用一根网线牵起新生，让数千名残障人士拥有了自信和尊严。
7: 我们首先就是挑选花生，将优质花生挑选出来，再然后就是过料处理。1、2、3，
8: 上链接。
6: 在丙梁电商公司的工作室里，数十名残疾员工正面对屏幕热情推介直播间的商品。
9: 我手里的这袋花生在今天早上这个直播间卖了80多单。这里的主播一年前在镜头前还不敢跟人说话，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特殊的党支部。
6: 2013年，身患残疾的孙丙梁创办残疾人电商培训中心，他敏锐地发现电商没有时空门槛，是残友们就业的好路子。
10: 残疾人最难了不是身体不便，是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你给他送钱了、送物，能解一时之急，既能就业，才能长久的改变生活。我们量身定制实训体系，保障残友学有所用，稳定创收。
6: 2016年，培训中心成立党支部，建立支部带党员、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学员的帮带机制，建成22个无障碍直播间，党员与残友一对一结对。 从设备操作到账号运营，全程陪练指导。
11: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做直播，每个月工资3-4千，也能独立生活了。头一次把那个公司交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妈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6: 党支部还组建红色轮椅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乡村，为残障人士送去心理疏导和技能分享。郭守宁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曾常年闭门不出，服务队多次上门开导，引导他进入电商世界。如今他成长为轮椅上的金牌讲师，2021年入党加入服务队，完成从受助到助人的蜕变。
7: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更多的残疾人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6: 如今党支部统筹搭建直播电商、麦秆化制作、远程云客服三大实训平台，形成免费培训、定向就业、自主创业服务链，帮助7500人实现就业增收。
10: 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啊，是为民服务，让残障群体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稳定收入，平等体面的生活，就是支部全体党员不变的使命。
12: 近日，新乡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走进延津县，小读者在沉浸式研学中探秘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魅力。同学们来到延津小麦博物馆，全方位了解中国第一麦的种植历史、品种培育和完整生长历程。在鲁花面粉食品产业园，孩子们观看智能化面粉加工生产线，了解小麦到面粉的蜕变过程，
13: 看到了小麦怎样从一粒种子长到那么大的麦穗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我们以后要更加珍惜粮食。
12: 在新乡首创环境能源垃圾焚烧发电厂，同学们亲眼见证生活垃圾通过焚烧转化为绿色电能，学习循环经济与垃圾分类知识。
14: 原来生活垃圾还可以通过焚烧来发电，变废为宝，以后我要好好注意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家园。
15: 我们会继续深挖延津的农耕文化特色产业资源，进一步打磨完善家门口的骄傲研学课程体系，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成长。
5: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3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16: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3周8月10日到8月16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猪肉零售均价19.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8%；鸡蛋零售均价为10.1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2%；蔬菜零售均价为5.6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4%；水果零售均价为8.2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8%；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8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粮食零售均价为5.1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05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3周8月10日到8月16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涨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8252.8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9%；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85元每升，与前一周持平；化肥均价为256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水泥均价为212.8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8%；钢材均价为3643.5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1%。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南阳西川欣赏群山叠翠、丹江如镜的美丽生态画卷。

0: 资讯。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要用三年时间让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看病的质量提上去，让老百姓能放心就医、安心看病。方案指出，2026年，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将启动实施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到2026年底，全省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到2027年底，全省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到2028年底，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规范性显著提升，医疗质量明显改善。基层医疗质量直接关系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这次三年行动就是要让基层医院练好内功，实现医疗质量管理无死角、全覆盖，真正成为老百姓放心可靠的健康守门人。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一名1岁的幼儿遭遇了车祸，造成右上肢完全离断。雨夜之中，院前急救团队争分夺秒地完成了现场处置，急速转运抵达医院，顺利启动严重创伤绿色通道。这场与时间赛跑的保肢救治，后续进展究竟会如何呢？今天节目将为您继续讲述。患儿被接入救护车以后，院前急救团队第一时间对离断肢体实施规范低温保存，全速返回医院。从见到患儿到院内交接，13公里仅用了6分钟的时间。绿色通道随机开启，术前准备高效推进，凌晨的4时30分，手术正式开始。
1: 当时见到这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小孩处于一个休克的状态。首先他是耐受性比较差，同样的创伤，成人耐受性就好很多，小孩就很快出现全身的症状，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肢体比较细小，相应来说他的血管神经也是比较细小的，吻合起来呢难度就会高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呢，他这个胳膊还是挤压掉的，不是切割伤。对于肢体离断来说，切割伤比较整齐，去吻合的时候呢就难度相对于低一些。像这种挤压伤，它很多血管神经肌腱呀、肌肉呀，它都是撕脱离断的，这种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缝合起来呀难度也是高一些，那成活的几率相对来说也是低一些。对于就是说家属来看来，可能这个离断的肢体是最重的，放在第一位。但是对于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我们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他的生命安全。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除了这个离断的肢体以外，他头部还有擦伤，右侧的肢体受伤，左侧的大腿呢也有变形，应该是有骨折。所以考虑到他这个受伤的肢体其实是跨过躯干的，所以我们就是担心他的头颅或者胸腹部里面的脏器有损伤。手术前的时候，先在手术室里面给他做了一个头颅和胸腹部的 CT， 扫了一下，排除了颅内的出血和胸腹部脏器的损伤，另外还透视了一下，发现他确实是左大腿有骨折。那么相对这些来说，那肯定是肢体的离断，这时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先输血，把贫血稍微纠正一些以后，就开始做他这个断肢。一般那个大肢体在植的时候，我们都是争分夺秒的，要节约时间。所以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助手，我们是分成两组，我们分别处理两个断端，在两个断端清创，然后分别游离血管啊、神经啊、肌腱啊，两边都处理好断端以后，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我们首先是显微镜下先把血管神经给游离好，找到以后，我们再修整骨折，把骨头定起来，然后吻合肌肉、肌腱，最后在显微镜下吻合血管神经，那么最后才把上肢固定起来。整个一个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0: 8个小时以后，随着最后一根血管吻合完成，患儿在植的肢体恢复了红润血运，手术成功了。 但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对于一岁多的孩子来说，术后能否平稳地度过危险期，手臂功能能否恢复，同样牵动着家长的心。
1: 因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见到这个小孩，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想这么小，然后又是一个交通事故伤，条件肯定很差，也有很大可能是接不上了。所以说我们来了以后，就是首先想的是尽量给他接，那么接上以后肯定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后续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有一个很长的治疗期才能完全成活，就是接上了并不代表他成活了，只是那一刻

0: 病，那么这个时候才叫成活了。因为小孩他随着生长发育有很多不可预估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还需要观察。那么因为它是从肘关节以上离断的，将来肘关节的屈伸呢，这个神经支配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位置在这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肘关节以下的功能呢，就要看这些神经将来恢复的情况了，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康复过程，也不排除以后功能不好可能需要做功能重建这些。
1: 雨夜里的救治有惊无险，但生活里的割伤、机器挤压、儿童磕碰导致的断指断肢意外时有发生。如果发生手指、四肢离断，现场的正确操作步骤是什么？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0: 出血的这一端，我们要做好加压包扎，不要让它再出血。那么对于这个离断的肢体的话，其实就是四个字：干燥冷藏。首先用干净的布啊，或者衣物呀，或者毛巾包裹起来，然后放在一个防水的、隔水的塑料袋也行，把它密封起来，然后外边再放上冰块。我们有见过以前有病人来了，比如他手指头离断，有泡在酒精里的，泡在水里的、盐水里的，还有泡在牛奶里的，这些都不行，因为他这些东西都会把他离断那个肢体的组织给变性，就反而去失去了这个在职的机会。对于这个大肢体来说，特别是肌肉组织量含量比较高的肢体来说，其实它肯定是时间越短越好，理论上来说6到8小时之内是最好的。那么对于肌肉含量比较少的肢体，比如说一个手指，它会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只要保存的好，其实6到8小时不是一个死的标准。以前我们也遇到过，你的肢体离断了以后有10几个小时，它保存的很好，拿过来以后也是正常在职可以成活的。
1: 从暴雨夜的生死时速到显微镜下的精雕细琢，这场救治挽救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右臂，更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关注儿童安全，掌握急救常识，也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三伏天里有这两个贪凉习惯的人，当心秋冬易生病。老乡好，人民日报提醒，三伏天不仅要防暑，更要防寒。这两个贪凉习惯最容易被寒邪侵袭。一，过度贪食冷饮冰镇食物，脾脏喜燥污湿，骤然的寒凉刺激会直接挫伤脾胃运化阳气，引发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大便溏稀等问题，长久下来形成虚寒体质。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顺着经络深入体内，短期容易浑身发沉、肩膀酸痛、感冒怕冷，常年如此，颈肩腰一到变天就酸痛难忍，体内寒气堆积很难排出去。医生提醒，天气越热，毛孔张得越开，身体如同城门大开，寒邪比冬天更容易钻空子。喝温水、泡泡脚、晒后背、做艾灸，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恰恰是三伏养生里最有效的方法。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上吐下泻整整三天，直接瘦了8斤。老乡好，一位来自安徽的男子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本意是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结果评论区彻底跑偏了，全在追问豆角几分熟能减肥，还有博主啊跟风推广所谓的豆角中毒减肥法，实在是太离谱了。没煮熟的四季豆、扁豆、豇豆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一吃就会刺激肠胃，剧烈呕吐腹泻。医生明确表示，三天掉的8斤全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正常吃饭喝水，体重马上反弹。更可怕的是，这种极端减肥会留下永久的病根，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轻则浑身乏力心慌，重则诱发横纹肌溶解、心脏受损。频繁呕吐会撕裂食道，导致常年的反酸烧心，长期腹泻直接破坏肠道菌群，变成慢性肠胃病。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的。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了。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我们不干个屋子的种了，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了，还有机器嘞，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当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辛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辛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枝来，我们这没找枝来，但是用枝向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之间我们就发现就缺这就找枝。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厂户，就发展了10厂户干这个再生殖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2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2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

0: 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1: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石尚虎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算事的时候学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职场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着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的，那刚想赚着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几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硬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是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秋。一到明了，那窗棂子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那缝里都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米7，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

0: 两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两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1: 村民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也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2: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3: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是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4: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的也是这样。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5: 我要向连城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哪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哪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

0: 谢导演。
1: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想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3: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4: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5: 孙娘亲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6: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7: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有小事。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20: 上吧。上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6: 我也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9: 势均力敌的爱意，
27: 我想约你。
26: 季总，
6: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0: 乐泰亮甲，
9: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 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

0: 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的

0: 选择了革命，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不怕牺牲，但牺牲的一定要有价值。
1: 你说的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悄悄潜入军火库，引爆炸药，然后在剩下的10分钟里，另一队前来接应，迅速撤离洛阳城。
2: 关键是如何进入军火库而不被敌人发现，这是个难题。
3: 这也正是我考虑的。哎，我说一句啊，这儿不能进，那儿不能进的，那从大门进不就完了吗？
4: 郝团长，您别捣乱了。
3: 啊，不，我哪儿捣乱了？我说真的呢，这儿进不去，那儿进不去的，从大门进不就结了吗？
4: 徐迪啊，你以为小鬼子是瞎子？我们是孙猴子。
3: 哎，你说对了，咱们就是孙猴子。
5: 那日本人啊，就是铁扇公主兵。咱们现在要干的，就是想主意，怎么进到他的肚子里，整他一个跑肚拉稀。
6: 对，霍当家说的在理，咱们就从正门往里进。
7: 志毅啊，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可撑不了太久啊。
8: 志毅，啊，
7: 怎么？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咱们撑不了太久了。咱们得找人富人，济济穷才行。不如去贺老鬼吧，他儿子一直在我们这儿照顾着，这点钱应该他出。
8: 差多少？我来给他写信。
7: 1500块大洋应该差不多。

0: 这是怎么了？怎么把数字写成了原来的编号？不能让大哥和山寨的弟兄们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更不能让梅香和小妮儿他们知道。
1: 是呀，您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可能是累了，我去歇会儿。

0: 我来换岗，你去歇会儿吧。
1: 没事儿，我不累。
0: 哟，怎么着，站岗还上瘾呢？想让我再睡个回笼觉？想什么呢？
1: 我是来担心。
0: 担心我呀？
1: 你今天的想法非常大胆，可是要冒的风险也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你都说了，越难啃的骨头越有价值，有价值的进攻付出些代价也正常。

0: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认定的事儿，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你都会不顾一切的尝试。
1: 以前

0: 我跟我爸说，交朋友不能占别人便宜。这是我妈留给我的红线铜钱，现在我把它送给你。我有你的玉佩，你有我的红线铜钱，这样以后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了。 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了她，不就没有妈妈的保护了吗？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你没有妈妈，就让她来保护你吧。
1: 你说你失踪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被人贩子抓走后，流落过很多地方，是共产党救了我。然后我去了延安，一直在延安学习生活，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最近才被派来陕州，负责抗日统战工作。既然你早就认出了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2: 我怕说出来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接受对方牺牲的事实。
1: 你怕我会不冷静，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任何一个爱你的人都比你自己重要。你会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我们的事业时刻要面对死亡和分离。
1: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选择告诉我？
2: 我不想留遗憾。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没有，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脑子里尽是山寨鼠疫的事情。这大概就是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1: 都不舒服了，还喝茶？别喝茶了，给你炖了热粥，喝点粥。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就看你那睡着，觉都叫不醒，就知道你最近是耗神太多了，特意熬了一锅莲子粥，来，趁热喝了。哟，怎么了？这手这么凉？啊，发烧了？
2: 少啊！要不叫沈大夫来给你号号脉。反正沈大夫明天才走啊。谁生病了？爹，你生病了？你咋能生病呢？这瘟疫弄得俺心慌慌的，你可不能生病啊！你要是生病了，俺和娘可咋办啊？ 俺去找沈大夫，你等着。

如果梅香和小妮儿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原谅我。梅香，小妮儿，我很在乎你们，可是我过去，我该怎么办呢？该死日本人！

0: 这么多枪，这够我们武装好几个游击队的。哎呀，可惜带不走啊！
1: 行动吧。

0: 君、何をしてるんだ。
1: 炸菌保护。

0: 最近多注意独立旅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旗号飘飘遮太阳，我一奔长安去拜寿，袁荣令交予我的老娘。勒住战马屠路上，猛想起当年我求金榜。去，心情不错嘛，睡一觉精神都养足了，都有劲儿去求金榜吧。
1: 金榜题名非我意。 富贵荣华无欲求，游子漂泊本无根，我心安处即故乡。有青龙在给我养老，够了。

0: 张飞，来把账再对一下。这眼下天灾人祸，我们不能老靠着劫富济贫过日子了，得开源节流。啊，还有，让兄弟们别下山。现在独立旅面临日军进犯，脑袋里个个绷紧了弦，一碰就炸。兄弟们不要去碰这颗雷啊！
1: 张飞啊，师爷求你个事儿。
2: 师爷，您说。
0: 替我看着点你梅香婶和小妮儿，不要让他们下山。两个女流之辈，又没有自保能力，现如今这世道这么乱，我老担心他们下山会有危险。拜托了。
3: 放心吧，师爷。元义，师爷。 独立旅旅长崔永奎来了，
0: 说曹操就到啊！我们出去会会。

0: 把你们债主叫出来！
1: 崔旅长，把配枪叫上来。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费口舌，我找吴镇有急事儿。
2: 这是我们山寨的规矩。你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说，我这次上山事关黑虎山的安危，我跟你说不着，你也管不了，什么意思？想跟我拼命啊？
1: 有没有命，我们刀客说了算。
2: 交枪是吧？

0: 奶啊！
1: 旅长，这是一场误会。
2: 放下枪！放下！崔旅长，招呼不周。
0: 哎呀，上官小姐，黑虎山对恩人的待客之道就是特别啊。
2: 今天风大，咱里面聊，请。
0: 好，在这等着。

0: 请坐。
1: 什么意思啊？你们当家的呢？
2: 韩兰也不在，
0: 还在洛阳城办事呢。崔旅长，不打算坐下吗？
1: 不跟你绕弯子，你们寨主曾经答应我，这些疫苗到了之后，赠予我们，以解军内之危。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疫苗确实是早几日就已经到了山寨，但是很抱歉，这两天寨子里事情多，所以给耽搁了。好在你今天来了，也给我们省了不少的麻烦，是吧，叔？
1: 善文小姐的意思是说我心急了，是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军队里边出现了很多疫情，急需这些疫苗。如果你再耽搁，就会殃及很多百姓。
0: 疫苗给你不难，但是你怎么向我保证，这些疫苗一定会用在百姓的身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0: 我听说你的上级叫什么？张公言来了是吧？他的想法跟你一样吗？你能保证他不插手这件事情吗？
2: 消息够灵通的。
1: 山文小姐，你说这事儿你有什么高见？
0: 高见不？但是我叔刚才出了一个主意，我觉得挺好，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跟我商量一下？要是我不答应的话，我就带不走这些疫苗，是吧？山文小姐，我要给你说一句，如果说今天我带不走这些疫苗，我就没法跟我的上面交代，那张公言就会出兵黑虎山，到时候咱们只能兵戎相见，得不偿失。
0: 崔旅长，别着急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带着兄弟把疫苗送到陕州，你的独立旅亲自监督，只要保证不让任何人插手就行。
1: 可以，就按你说的办。就算张公言再贪，他也不想要毁人亡，对吧？毕竟他喜欢军衔胜过一切。哼哼，我的军医呢？
0: 还在后院治疗一位病人。这样吧，崔旅长，你稍作休息，一会儿我就把军医还有疫苗一同交给你。
1: 有劳。
0: 请。
1: 对了，转告你们大当家的，在这件事情上千万别让他跟我耍心思。
0: 这样。

0: 队长，你就这么答应他们的要求啊？这才是我上山的主要目的。啥目的呀？
1: 张公岩这只老狐狸想要什么，我太清楚了。他巴不得我们跟黑虎山打起来，
0: 灭了黑虎山，再吃掉我们独立人。
1: 原来他那天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心疼那几把枪啊！早就报战损了。他是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缺那几根枪。
0: 我说呢，怎么不见他撤职？原来他背后有人撑腰啊！真是祸国殃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公岩。 想趁机发笔国难财，上官应是根硬骨头，留着自己啃吧。

0: 快站！姐姐一会儿要下山，你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姐姐给你买回来。
1: 姐姐，我什么都不想吃，我想见我爹。

0: 这帮该死的鬼子，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好好的待着？非得跑来侵略我们。造了飞机大炮不算，还造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东西。大人死了不说，现在连小孩都得杀。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帮狗东西赶出中国去。只有把他们彻底赶走了，咱们刀客，咱们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1: 说的对，下山。
2: 少佐，お帰りなさい。
1: しかし、無残な動きが。いえ、いつも通り。少佐殿、どうぞ。
3: 我走了，老爷。哎呦，气死！田元先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是您啊！这一别这么长时间，您都好吧？田先生，我儿子怎么样？
4: 你儿子在黄金总部接种疫苗。哦，那太好了，太谢谢了，
3: 田先生。他接种完疫苗以后，你就赶紧给我送回来吧，我都想死了。他是我们贺家期待单传的，比我的命要重要的多呀。
4: 怎么，贺县长不相信我们日本的科学啊？
3: 没有，我相信。
4: 我发现贺县长真是敛财有方啊！不知道我们皇军的军费什么时候能补齐啊？
3: 田先生，最近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忙这件事儿呢，已经差不多了。再过两天准备好了以后，我就给你送过去。您放心。
4: 很好。贺县长，只要你真诚的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想要什么都会有，你的儿子也会平安无事，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3: 田元先生，放心，多谢了。您上桌喝茶。
5: 大海，倒茶。

0: 谢旅长，我和袁尚飞还要去南城办些事情。
1: 我叔会带着兄弟们跟你一起把疫苗送进城。
0: 尚空小姐，这都进城门了，你不亲自监督发放疫苗，不害怕我跟张公言同流合污了？
1: 你的人品我们自然是相信的，
0: 我们去去就来，随后就到。
1: 好，
0: 叔，有劳了。

0: 放心吧，英儿。
1: 志毅，今天舟车劳顿，一会儿崔某人安排一顿酒席。
2: 哎，小崔，把这院子的好好的拾掇拾掇啊！
3: 快。

1: 今天在第一刀就要拿命，你们二位跑到陕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可是法治之地啊！
2: 没别的意思，我们想请你上山一趟。
1: 怎么了？光天化日之下想绑架我，对吧？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吃了熊不脑子胆了？
3: 谁要绑架你？
1: 你儿子要死了，带你去见他最后一面。绑架我，你们也编个好的名头啊！我儿子现在正在洛阳呢，接受疫苗接种呢。他凭什么到你们的青龙寨去了？
4: 他不在青龙寨，在黑虎山。
1: 啊！一会青龙寨，一会黑虎山，跟下方编队员吗？啊！赶紧，赶紧！
4: 鼠疫，你要是进去，会跟他感染一样的病菌。儿子，儿子，是我，是我，是我，儿子，是爹。儿子，儿子，快点开门呐！
5: 英姐姐说的对，你们两个，不然你有个感染疾病的。
4: 我不怕。
5: 我不管你得什么属不属于，知道吗？儿子，赶紧来开门！我现在就想换你的命，爹就死，也不能让你死，你知道吗？儿子，
6: 爹，你回去，不然我现在就死在这儿。爹，孩儿不孝，就因为。
4: 读了几本书，经常数落你，连续爹都没好好教过。儿子，我不管你怎么不听话，怎么顶撞爹，怎么气爹，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能活着。 能回到爹的身边，你就是打我骂我，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儿子，你要活着，你是我们贺家的香火，你要有个后代，我对不起祖宗啊，儿子。爹，儿子，
6: 儿子要告诉你件事，是那个日本人。 星田他给我注射的病菌，你以后一定要远离他。他还有，别再走海里。

0: 什么？
1: 我儿子病成这样，你们把他关到这儿来啊？
0: 你们把他送回我家去呀？啊！
1: 在三州，我可以请最好的名医救他的病，
0: 最好的名医救他的命。
1: 为什么你们要把他关在这儿？啊？
0: 为什么你们没把他送回我家去？
2: 闭嘴！
3: 是谁害死了何正？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是谁让他去的洛阳？又是谁让他感染了鼠疫？既然你的眼睛分不清青红皂白，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0: 你要是不帮日本人做这么多脏事，他们怎么可能拿贺正来威胁你？你记住，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1: 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活呀？再说了，这有个花瓶，又不是再买不起了。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行，照相可以，但是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2: 真香！老爷，田园先生等您很久了。嗯，你们陕州的清茶，茶汤明亮，清香扑鼻，尤其是能够治病健体，非常难得。
3: 等皇军拿下陕州，就把这茶金贡给天皇陛下当御茶。到时候我会推荐你负责买办。大日本皇军喜欢忠诚之士，但凡效忠的人一定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但是背叛天皇陛下的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希望贺县长能与皇军精诚合作，不要有所隐瞒。
4: 难道贺县长没什么话要说吗？也不为今天失踪的事解释一下吗？<笑>田先生，你们催金款催得急呀！这不，手下办事不力，今天啊，我亲自到各佃户那儿去催珠子去了。不信，你问我的管家。
2: 啊，是是，
4: 老爷嫌我没用，说不上租金，所以才亲自去的。
2: 仅凭那点租金，能够凑齐皇军的军费吗？
4: 不够。所以，我打算用县里的税款。税款？
2: 那可是修建机场的费用，你把它给了我们皇军，到时候你怎么向崔文奎交差呢？
4: 田先生，将来这儿啊。 都是你们的了，包括机场，所以我想明白了，我得诚心的跟你们合作啊，以表达我的忠诚。至于崔文奎那边嘛，我会跟他说，这些税款赈济灾民了，我谅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2: 哼，贺县长果然忠诚可靠啊。好，那就定在后天中午，我亲自到县政府提款。

0: 老爷，您真的要全部交出去啊？这是您这么多年辛苦攒下来的。
1: 这些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 怎么能没有价值呢？可以留给小少爷读书娶妻生子用啊，听说可以去外国读书呢，没准就会用到很多钱，就算做生意也要本钱啊。不对，小少爷懂那么多道理，将来一定要做大官出人头地的。老爷，老爷，
1: 大海拿着，待会儿啊下去跟大伙儿分吧。
0: 老爷，这使不得呀。
1: 大海，过去有些亏待你们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老爷，
1: 这么多年来呢，你们有情有义，对我和正儿照顾得无微不至，钱你们必须收下啊。
0: 哎，
1: 你啊还要替我去办件重要的事儿。
0: 老爷您说。
1: 把这两箱东西给我送到黑虎山去。
0: 黑虎山不是要给田园正雄？
1: 真儿就是被田园真雄给害死的。大海，
2: 老爷，
1: 把这封信收好喽，还有这些东西一一都要亲自交到上高银手上，一路上要注意安全。
2: 知道了，老爷。老爷，少爷已经不在了，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嗯，
1: 走吧。
2: 走了，走走
3: 走走走。
4: 是是。

0: 回去告诉你们老爷，钱我们已经收到了，两天后定会和他见面。
1: 谢寨主，那我们告辞了。
0: 辛苦了兄弟。
2: 戴小姐，过两天你真的要下山了？
0: 钱都收了，必须要履行诺言，要不然不是坏了咱们寨子里的规矩。
3: 你就不怕贺老鬼有诈？
0: 我也有过担心，但是那天看到贺老鬼见到贺真死的时候的样子，他真的有爱子之心，我想信他一回。
4: 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有可为啊，田园镇雄是害死镇山良的罪魁祸首，而且在陕州一带到处挑动是非，屡次祸害我们青龙寨和黑虎山，这笔账本来就要跟他清算。这次贺老鬼倾家荡产为

0: 报杀子之仇，那可谓是天赐良机。我们正好里应外合，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为国家和百姓除害。
1: 师爷，沈州势力盘根错节，万一大小姐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2: 你又来了，什么交代不交代的？我又不是小孩，我用得着你交代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万一……
2: 没有万一，你不得陪我一块儿去啊？有你在，有什么万一？

山寨里有奸细，到底是谁？这个人不能留，不能让大哥知道我过去的事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睁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有心事儿？没有啊，我出来随便走走。你撒谎的时候会摸鼻子，自己都忘了。
1: 我是在想，那么多天过去了，他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胆大心细，没什么难过他过不去的。
2: 再说了，吉人自有天相不是。姐，怎么了？慢点儿，慢点儿。姐，姑爷回来了，
0: 在哪儿？
2: 哦，在那个前厅呢，跟那个蔡小姐一起。哦，她好像是受伤了。哎，慢点儿。

0: 这是给伤口包扎用的。
1: 不是，这不是内服用的吗？哎，这是彩陶坊，少倒点儿，浪费了。哎，就他这身体啊，这点小伤算个啥呀？这，哎，至于吗？药也省着放。这点小伤还用包啊？这
0: 包子，
2: 婴儿，
0: 你怎么受伤了？
2: 没事，小伤。
0: 你还伤在哪儿了？
2: 就伤胳膊了。要伤了别的地方，那可真成了菜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0: 我
2: 没事，那小鬼子枪法不行。哎，那子弹看着我都绕路跑，反倒被我打爆了狗头，
0: 还知道笑。
1: 你不知道吧，他在洛阳城几进几出啊，就是那个当年的长坂坡那赵子龙，是个好男人，选对了。
0: 二叔
1: 啊，
0: 你们是怎么遇到的
1: 啊？这个你是不知道啊，这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那天我们在街上，
0: 回头再说吧。
1: 啊，对，回头再说。
0: 你流了好多血，得赶紧回去休息一下，伤口别感染了。
1: 啊，回去吧，回去吧，酒我替你喝了，别惦记着了啊。
0: 你慢点儿。
2: 没事。
0: 不是没伤到别的地方吗？
2: 扭了一下。
1: 至于吗？

0: 你心里有什么顾虑吗？你不是那个田先生吗？
1: 周仓君。

0: 这个你不会不懂吧？
1: 你虽然改变了模样，又留了根辫子，但是为皇军服务的光荣事迹，还是无法抹去的。
0: 那是被你们逼的。我现在已经离开了那里，就再也不会回去了。你真的以为离开了东北，再留一根辫子？ 就可以轻松推翻你的过去，包括你做过的所有事情吗？你想怎么样？虽说你已经离开了东北，但你深受你养父的恩惠，当然继续要为帝国事业而奋斗。这种命运，你注定无法摆脱。
1: 你没有打陕州，我帮不了什么忙。
0: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陕州。 是青龙寨，
1: 你要对付上官豹。
0: 我要你杀了他。
1: 为什么要杀他？如果他不死，他就会带领刀客投奔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
0: 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我不希望帝国西进的步伐因此而遭到阻碍。
1: 我做不到。他对我有一饭之恩，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要是你非让我杀他，你不如先杀了我。
0: 为了一个上官豹，值得吗？
1: 就算我不能知恩图报，但是我也不能以怨报德。
0: 你的养父培养了你，你就更应该知道知恩图报。

0: 你可以不杀他，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他和他们的刀客不能与大日本皇军为敌，否则你和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1: 我试一下，但我不敢保证。上官豹是个很固执的人，
0: 不是试一试，而是一定要做到。赵仓，我已经退了一步，倘若你还不知道好歹，那我就把你的档案送到青龙寨。就凭你的真实身份，凭你手上沾着中国人的血，你的弟兄和妻儿，他们还会相信你吗？

0: 哎，别忙活了，快坐下歇会儿。
1: 你呀、啊，真急死我了！你快点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人都救出来了吗？还有，你跟蔡珍还有霍二叔到底是怎么遇上的？你这些天到底怎么过的？
0: 你咋一下子问我那么多问题啊？你说吧，先让我回答你哪一个？
1: 先喝茶。
0: 人呐，都救出来了，而且很顺利。我们还长了小鬼子的一个菌库，厉害吧？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喝茶，喝茶。好喝吗？
0: 好喝。哎，对了，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2: 什么？
0: 在洛阳的时候，我知道了。其实蔡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崔文佩。当年我寄宿在她家里，她一直照顾我。后来她失踪了，没想到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还成为了我的上级。哎，你说这事儿神奇吧？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就是玉佩的主人了？
0: 嗯，我说第一眼见的，怎么感觉那么亲切呢？他一直忍着不告诉我，是怕我分心，影响执行任务时候的安全。他可真细心，能找到他，真挺好的。他性格可比他哥好多了，大度、善良，

0: 这是我全世界最大的梨树上给你摘的，嗯，你吃吧，你不是最爱吃的吗？姐，你咋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啊？姑爷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1: 没有不高兴。哦。
0: 俺知道了，你是在担心姑爷身上的伤吧？没事儿，蔡琛姐姐都已经包扎过了，没那么严重，真的。还是你在担心明天下山的事情啊？
1: 妮儿，嗯，你觉得姑爷好吗？
0: 好啊。
1: 哪好？嗯，
0: 就是。姐姐觉得他好，俺就觉得他好呗。你看，姐姐你笑了，来，把梨子吃了，你就能更高兴了。这梨可甜了，汁水越多，俺每次吃的时候都可高兴了。
1: 你就是个孩子
0: 啊！等会儿，咱们也去给姑爷送几个吧。
1: 姐希望你可以一直能开心。
0: 当然了，有姐在吗？
2: 嗯，哟，回来了。哎，你见着姑爷了没？他跟货郎找你半天了。哎呦，这个后生真不得了！哎，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这么闯出洛阳城，厉害。
3: 我刚见着了。
2: 见着了。行，那正好吃饭吧。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鱼。我去把小妞叫来，现在你这闺女成天疯疯癫癫的都不着家。
3: 美香，

0: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啊？我的事儿不就是灶台、屋角，我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
1: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怎么了你？我是在认真的问你。哎。
0: 前前后后、七七两两就这么几个弟兄，都叫得上名字，连家谱都背得下来，哪还有什么可疑的人啊？
1: 这世道太乱，我给你们配了几个本事好的兄弟做贴身保护，你和妮儿进出都得带着。还有，千万不要下山。有什么需要的，叫兄弟们带回来，切记切记。
0: 干什么呀？还贴身保镖？
1: 坐牢啊？不用。哎，你这次从沈州城回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呀？就算我求你行吗？你和小妮要出什么事儿，
0: 我和小边也不用活了。行，你是师爷，都听你的，行了吧？真是，疑神疑鬼的。
2: 你干什么？马上吃饭了。啊，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办一下。
1: 哎，爹，不吃饭了。
2: 娘，爹这是咋了？谁知道啊？你爹最近老这么神神叨叨的。
3: 改天下山得给你爹好好请个郎中，调理调理。师爷，赵伯，你昨天有没有见谁到过这儿啊？
4: 不知道。

0: 虽说有贺老鬼做内应，应该是万无一失，但田园正雄狡猾诡诈，不易对付。我身上的伤还没好，不便行动，所以特地请崔文佩同志来协助你们。
1: 嗨，你放心吧，这回是我们秦佛爷沟和黑虎山两大山寨的刀客联手。那个田园傻熊，他算个啥呀？再说了，这陕州是咱中国人的地方，又是里应外合，这回准弄个瓮中捉鳖。
0: 若是论声势浩大，那肯定是我们刀客占了上风。可若是论特务战，你们确实不如田园正雄。这里只有崔文佩同志战斗经验最为丰富，一路之上你们要多听听他的建议。
1: 啊，你放心，不听他的听谁的？
0: 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掉以轻心。
2: 出发。
1: 走。
2: 姐姐，你要小心啊。
3: 来，大小姐的安全可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师爷。
5: 放心吧。

0: 不知道贺县长把我留下来有何指教啊？
1: 哎呦，指教怎么敢当呢？我就是想和天元先生探讨一下局势，也好让我早有个准备。
0: 那你想准备什么呀？
1: 啊，我是说呀，你们什么时候进陕州，我好欢迎啊。
0: 贺子，陕州只是战略中最小的一部分，皇军西进指日可待，通过陕州这个跳板，将800里秦川囊括于我们的版图之中。贺县长是在等什么人吗？
1: 没有，你看您说到哪儿去了？今天啊，您就是我请的唯一的贵客。
0: 是吗？
1: 是。
0: 难道你不是在等黑虎寨的刀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要为你的儿子报仇，所以请来了黑虎山的刀客伏击我吗？我没说错吧？

0: 的，这样留得住我吗？
1: 留不住。我算到了，不过没有留了后招。天真兄，你害死了我儿子，你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想好了，我今天要跟你同归于尽。
0: 忘了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帝国的武士。

张小博，原来是你在我身边装神弄鬼，难为你了，装瘸子装了这么久，跟我回去。赵公叔山寨里还有几个是你的同伙，要不然我这十八般酷刑给你用上一遍，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走。

0: 咱们走。
1: 哎，先等等，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劲了？门口的花盆两盆只有一盆，就是贺老鬼跟我约好的信号，说明日本人已经进去了。
1: 这大街上平时人来人往的，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你不觉得反常吗？
0: 没有人正好下手，
1: 不能轻举妄动。你们在这等我，我去看一下。

0: 二叔，日本人已经进去了，随时会走，咱们还是先进去吧。
1: 大小姐，不等他了，
0: 等不了了，先宰了日本人再说。走。

0: 大小姐，你和黄当家都先走，我出去掩护。
1: 不行，外面的兄弟因我而死，要去也是我去。
2: 听我的，
0: 保护大小姐是我的责任，我掩护，你们走。
3: 我挡着，你俩活着回去。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哎，
2: 这事儿吧。哎呀，
1: 都亏了你。
2: 恩怨上飞，谢谢崔旅长。大恩大德，莫齿难忘。重完日后，带头相报。
1: 嗯，客气。我崔某一向敬重抗日。

0: 这是再说今天这个事情要谢就谢蔡小姐，不是她跑到吕布去找我，我不一定会来。
1: 崔队长，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冒犯，但是情况很紧急，现在日本人在陕州行动，有一批中国人有生命危险。
2: 这次真的要多谢崔队长及时赶到，只不过我们还是来晚了，折了不少兄弟。
3: 田园正雄这王八蛋摆了咱们一道，这仇算是结上了。
2: 以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再鲁莽行事。
4: 如今贺老鬼已死，田园正雄逃亡，不如我们先回山寨，再从长计议。
2: 崔旅长，谢了。
0: 你要注意安全。

0: 让，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1: 放他们走，这些刀客道义有道，今天救了他们，他就会记住你的恩，以后用得着的地方还很多。那怎么信上面交代啊？这跟张无言说是军统让我们来的，张无言不会笨到找军统的麻烦吧？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田园正雄，全程搜捕他。
0: 是。

0: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自作主张。下山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回来时却死的死，伤的伤。这是你一句道歉就能弥补得了的吗？临行前我跟你说过。
1: 多听听崔恩佩的建议，可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当时田安正雄已经进了贺老鬼家，大小姐也是怕错过了时机。
0: 袁大哥，你也是老江湖了，明明情况有变，自然是见机行事。今天这种情形，万幸有崔恩佩及时找来人帮忙，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1: 干什么去？我害了兄弟，我现在就下山，找田园振雄报仇去。你闹够了没有？你能找得到他吗？就算能找到，你能对付得了他吗？
0: 你要是再被他抓住，兄弟们还要跑去再去救你。
1: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拖大家后腿了是吗？

0: 我不想再说了，有话直说。
1: 说，你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你从小养成的性格总让你好心办坏事。你自大蛮横，做事从来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的话，还有兄弟愿意跟着你吗？十万刀客都不够你一个人折腾的。明白，我走，我不会再碍你的事。

1: 我一直都很敬佩你的为人，但今天却是二过了。
2: 桐山山寨刀客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日本人随时有可能进攻陕州，一旦日军攻击陕州，再组织刀客一起抗日，怕是为时已晚。
3: 姐，你不会真要走吧？

0: 你是不是生姑爷气了？俺也气啊，他怎么能这么说你呢？起，你在这儿等着，俺去找姑爷，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
1: 别去，妮儿，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你不会懂。
0: 姐，不管怎么样，小妞会一直陪着你的。

0: 我是不是真的过分了？
1: 上官英虽然有些莽撞，但她是个好女孩。我这一路看着她经历了生死关口，她重情重义，有一腔热血，只是缺少了一些战斗经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你，为你改变了很多。
0: 确实，她从一个任性自我的疯丫头变得成熟了很多。
1: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大到可以引领他走向正道，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0: 可是我真的伤得了很深。
1: 我们每一次打鬼子，时不时就会留下一道伤口，伤口好了就变成了疤痕，疤痕是不会消除的，但是这些疤痕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质感，变得更坚强，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勋章。我没谈过恋爱，但我想恋爱也是如此吧，也要经受住考验和磨练。

0: 你小子刀法不长，倒是欺负我女儿的本事长了不长。
1: 大当家，
0: 你知道我女儿以前是多么无忧无虑吗？山寨里所有人都是捧着哄着让着她，可交给你以后，她回来一直脸上没有笑容，哭着脸。你知道我这当爹的有多心疼吗？
2: 大当家，你请我进。不，敢欺负我上官豹的女儿，是要付出代价的。说，打算卸胳膊还是卸腿？怎么，你不选？那我替你选。
1: 爹，
2: 幺儿，你不要管，我要替你教训他。
0: 这小子薄情薄义，你让爹一刀砍了他，再给你选个好女婿。
1: 爹，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交给我自己处理吧。

0: 你来干嘛？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道啥歉？
1: 是我之前说话语气太重，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来到山州，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也少不了你的帮忙。我不该那样说你。其实这次下山，不能完全怪你，是我自己事先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你身手好，枪法准，但毕竟没有上过战场，不能和田园征兄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是我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了。不是，我接受你的批评，我只是怕你觉得我没有用。
1: 我从来就没嫌弃过你，我只是想让你吸取教训，以后做事千万别这么任性草率了，让所有人都为你提心吊胆不说，你自己也会深陷险境。我知道了。
2: 还想让你回黑虎山继续帮我。我在洛阳的时候，全靠你在大理，黑虎山才能安然渡过险境。山寨里的兄弟们都信服你，哪里离不开你。最主要的是，你留在我身边。

0: 咱啥时候回去？
1: 也有一段时间没回青龙寨了，这次回来多住上两天，好好陪陪你爹。正好蔡真也要来青龙寨，等他见过你爹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0: 他也要来。
1: 嗯。

0: 爹，您来了。这是谁又让我的女儿闷闷不乐了？没有。爹。嗯。蔡真要上山找您，您知道吗？
1: 你是说，跟蔡宝子一起攻打洛阳的那个蔡真？我正想见见他呢，听说这个人很厉害，救了不少人。
0: 还耍的日本鬼子团团转，就连货郎那样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咋没听您这么夸过我？夸不夸，你也是爹的掌上明珠，谁也不能跟你比。<笑>燕儿啊，你这心里是不是装着什么事儿啊？
1: 其实那个蔡真，就是和豹子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妹妹。

0: 你是对这个蔡宝子没有信心？
1: 不是。
0: 那就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莹儿啊，这次你跟蔡宝子一起出生入死，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天真骄纵的大小姐了。即便没有青龙寨大小姐这个身份，跟那个蔡宝子站在一起也不逊色她半分。
1: 不是因为这些。这个玉佩是当年他们走散的时候蔡真送给宝子的，这些年他一直都带在身边，由此可见这东西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取代不了这段感情。
0: 看来这个蔡宝子在你心里分量不轻啊。你知道了，你娘去世的时候我在她面前发过誓，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你们俩的事就包在爹身上了。
2: 大当家，他们来了。
3: 当家的。
4: 崔旅长，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就不客气了，请坐。
5: 在下军统少校泰真，拜见青龙寨大当家的。
4: 请坐。你就是大闹洛阳的蔡真，今日一见原来是一个清秀柔弱的女子。我还听说你单枪匹马就敢闯进日军防卫的洛阳，难道你真的不怕死？
6: 我就是想让日本人看看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中国人，迟早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4: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不知二位来到我的山寨有何贵干？
5: 我奉军统局的命令来和您商谈合作事宜，想请大当家的加入我们十六师一同抗日。
4: 要说国军的诚意我不该推辞，可是我对张公岩的十六师信不过。我听说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逃跑将军。
3: 大当家的，崔某旧话再说，如果您不嫌弃可以来我独立旅，这样以后有军事咱们两个人可以互相商议，你说如何呀？
4: 我青龙寨的十万刀客如果去了你那里，你就不怕你的独立旅遇旨超编？

0: 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哎，
1: 不必了。我上官豹自有惯了，不喜欢受这种约束。再说，这山寨的刀客都是被迫害上山的百姓，即便我答应了，他们也不会答应。你们既然来到我的青龙寨，不如给我上官豹个面子，在这儿多住几天，为我们山寨的一桩喜事做个见证如何？

0: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怎么跟你商量？我当着全寨人的面公布了你和婴儿的婚事，难道你都忘了？我现在还不能成亲。给我个理由。您的好意。
1: 我不是不清楚，我也不是不领情。只是我的身份，你也知道，我们有纪律。你说的我都明白，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和那个蔡姑娘有什么关系？倘若您信不过我的人品，那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你和婴儿的婚事，最好。
0: 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如果
1: 您非要让我说，那好，我不想让婴儿像您一样。什么意思？婴儿告诉过我。 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过世了，你一直没有再娶，因为夫人还在你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你宁肯选择后半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我敬重您。而我是一名战士，上阵杀敌是我的责任和宿命，敌人一日不退，我就不能下战场。 假如我牺牲了，婴儿怎么办？婴儿是您的女儿，您比我更了解她。如果我牺牲了。

0: 他会怎么做？你很清楚。难道你希望他重复您的路吗？我爱他，所以我不能害他。
1: 不要再说了，你自己去跟佣人解释吧。记住，说话婉转点，不要再伤他的心了。等等，刚才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这个孙文奎已经上山多次了，不管我怎么拒绝，他对我们青龙寨的刀和收编意向始终不变。再说我想他们也知道你的身份，如果收编不成，我更担心的是他们会给你找麻烦。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两个趁此机会假装不和，让他们知道我上官豹对国共双方均不依不靠，免得张公言再找麻烦。
0: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姑爷，姑爷他……
0: 姑爷怎么了？
1: 他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呢，你们俩要成亲了，你咋也不告诉我呢？
0: 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不知道？
1: 怎么会听错呢？大家都那么说。哎，姑爷来了，让他亲自跟你说，这下你就得信了。哎，姑爷，东西给我。你们好好聊，我就先走了。
0: 小妞刚刚说，你跟我爹在商量咱俩的婚事，是真的吗？
2: 是。你爹让我来亲口告诉你。
0: 那你说呗。
2: 我们还不能成亲。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成亲的时候。
0: 现在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啊？
2: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0: 是因为蔡真吗？
2: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跟蔡真半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因为什么？
2: 日本人。
0: 日本人？
3: 日本鬼子的铁蹄
2: 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3: 再说我们有纪律，成亲需要组织批准。
4: 我爹怎么说？
2: 你爹他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你理解我更重要。
0: 那要是我也不理解呢？
2: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可以向你发誓。
0: 好，你发。
2: 如果赶走了日本鬼子，我还不跟你成亲，就让我血洒疆场，马革裹尸。
0: 鬼子都赶走了，哪还有什么战争？
4: 哪还有什么马革裹尸？
0: 你发个誓都不成心，你真的把我当傻子？
4: 你走吧。

0: 难为你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群里蛇赶走。我又不是钢铁直驱，真怕辜负了他。你处理得很好，上官豹真是深谋远虑，这么一闹，纪委说出去的话找回了面子，又让大家都看清了青龙寨和共产党的合作基本没什么可能。
1: 国民党暂时也就没有理由向青龙寨施压，一举两得。嗯，也是给了我们机会。对了，你还不准备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崔文奎吗？他毕竟是你亲哥。
0: 见到我哥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认他，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和我哥处在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相认了，有一天要兵哥相见，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是啊，日本鬼子一日不退，我们的亲情、儿女私情，就只能藏于心底了。
2: 我一直等啊等，还以为你跟姑爷马上就要成亲了，谁知道还得再等啊。有些事情急不来的。什么急不来啊？什么事儿能有成亲重要？我看呢，就是姑爷她信不成。上次那么大庭广众之下的骂你，我就觉得生气。这下成亲还推三阻四的。哎，你说，他是不是不想娶你了？
3: 你别胡说。
2: 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把日本人赶出去再成亲也不迟。你说的轻巧，日本人是那么容易被赶跑的吗？我听说啊，那国民党见了日本人就抱头鼠窜，掉头就跑。照这样下去，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走啊？哎，姐，要是日本人还没被赶跑，你就先老了怎么办？
4: 我就是随口一说，姐，你别当真啊。嗯，姐，要不咱们下山散散心？是该去透透气了。走。
2: 哎，哥。
4: 哎，姐。 咱要不回去吧？是你要提议下山走走的，怎么才没走几步就摔回去了？这不是怕离寨子太远，容易出事儿吗？好吧，回吧。
2: 灵儿，别玩了。你说你说下山的是你，要回去的也是你，现在在路上耽搁的还是你。
4: 我看你根本不是陪我，就是想自己下山玩。
2: 哪有？从青龙寨到黑虎山，你待的还不够腻吗？
4: 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陪你散散心嘛。
2: 你准是又惦记姑爷了吧？
4: 又胡说！不管你了。

0: 小三、シャンゴンバをまさか娘を我々の手に落ちたと思わなかった。
1: ソサ殿、いっそのこの彼女たちを殺してしまえば。
2: いや、そうじゃない。シャンゴンバは誰の人じゃない。この人をよく知ってる。でも娘を利用することはできる。彼女は分かって役に立つさ。
3: 什么？你是说日军现在正在调配兵力和粮草？那就是说，鹿角有可能攻打山东。
4: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只有这种可能。张师长，敌人既然已经行动，我们也应该做好部署，随时准备迎战。
5: 迎战？拿什么迎战？就咱们这点兵力，还把我给日军塞牙缝呢。
4: 张师长，您忘了，崔旅长不是已经上山去招安刀匪了吗？咱们有了上官豹手下这十万刀客，对付日军应该绰绰有余。
3: 说的有道理。这崔云奎也走了好几天了，按说该回来了。我听说上官豹这只老狐狸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你说这崔云奎会不会和上官豹暗中勾结？
4: 我觉得不会。
3: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崔云奎和八路有联系？
4: 师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3: 不得不防啊。我们要把情况往最坏处考虑，才能好好的计划出一条退路。
4: 退路？
2: 以防万一啊。
6: 上官英怎么跑到麻袋里了？
3: 安排一架飞机，加满油，在机场24小时待命。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及时撤退。
4: 不打先撤，这样不好吧，师长？
3: 我是说，先把咱们的指挥部撤离到安全地带，才能稳坐中军帐，指挥反攻。要是指挥部被端了，咱还反攻个屁呀、啊！
4: 张师长，
7: 报告，
3: 进来。
7: 报告师长，我们抓到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3: 在哪儿？
7: 在外边。
3: 好，好，
7: 好！
3: 真是想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啊！把他带进来。
7: 是。
8: 大当家，有人看到大小姐下山出了门。
9: 就他一个人吗？
8: 还有何师爷的闺女何小妮。
9: 现在山下到处都不安全，你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8: 是。
9: 又是你，让英儿生气了。我告诉你，如果英儿有什么好歹，我饶不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要帮我？上官大小姐，稍安勿躁，先给你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国民党十六师师长张公言。
1: 张公言，你就是张公言。这上官小姐似乎早就知道我。当然了，谁不知道您啊？ 大名鼎鼎的张公言，张师长纵容手下欺负百姓，见到日本人就像个缩头乌龟一只，说的不就是您吗？上官大小姐，念你是女流之辈，这道听途说，我不与你计较。但我要告诉你，你此刻在我。

0: 我手里最好识相点，免得大家都难堪。
1: 你还懂什么叫难堪啊？我既然来了，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日本人才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么的猖狂。
0: 哎呀，上官大小姐，今天把你请过来也是为了抗日的事儿。我呢，也想真刀真枪的给日本人干，怎奈这手下人单力薄，实难抵挡日军这虎狼之师啊。所以诚心邀请青龙寨大当家上官豹先生率领刀客下山，助我一臂之力，还望大小姐行个方便，通融通融。这高官与厚禄，任凭大当家的和大小姐选择。
1: 你做梦呢！我爹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你赶紧把我给放了，不然我爹会带着兄弟们端了你的石榴石。
0: 这上官豹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生下的女儿也是如此的狂妄，我看你能狂到几时。
1: 少跟我废话，你把我妹妹关哪儿了？小妮呢？
0: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已经放了，我就是让她回去告诉上官豹，她要是不下山投诚，我就杀了她的宝贝闺女。
2: 当家的，需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3: 谢谢二位的好意，这是我青龙寨的家事，就不烦劳二位了。
2: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了。

0: 刘二飞，师爷，我立马向何长青问在。出什么事了，师爷？婴儿出走了，
1: 那和你一起回去，说不定大当家现在正需要人手。也好，你和婴儿关系素来亲密，兴许能帮上忙。
0: 走。
2: 大爷，不是我的错，我会该拉你先下山的，你快救救他，要救他！
3: 你们赶紧走下去休息。是，大爷，救救你！大爷，救救你！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是一件好事。
1: 确实是个好时机，
0: 但是也确实是伤脑筋。上官豹对张公言的作风作派一向是厌恶之极，就算他不跟共产党合作，跟我们合作
2: 很难。
1: 上官豹可不是个糊涂人，山下交战，山寨里怎么能清静得了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看清形势，做出选择的。
3: 孙文奎他们走了多久了？
4: 应该还没出山门。
5: 二位留步。
0: 戴当家，还有什么指教？
3: 指教不敢当啊，昨天晚上也没招待好二位，真是不好意思，特来相送一程。
0: 不会。
1: 大当家客气了。上官姑娘有消息了吗？
3: 我来找二位

0: 就是为了这事儿。昨天二位说帮我找回女儿，当时我拒绝了二位的好意，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我想请问二位，昨天说的话今天还算数吧？
1: 当然，我崔某义不容辞。
0: 崔旅长一直都很爽快，那我就得罪了。来人，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1: 大当家什么意思呀？
2: 上官英在陕州城被抓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您下了我们的枪，应该是我们国军的人得罪了您。以上官姑娘失踪的时间计算，能走的最远距离莫过于陕州城。陕州城里除了崔旅长的独立旅，就是张公岩的十六师。崔旅长在山上，那只能是张公岩干的。
0: 完全正确。那你知道我们下边该怎么做吗？
2: 您是想拿我们去交换上官英？
0: 蔡少校果然是精明之人。
2: 不过劝大当家一句，张公岩是个言而无信、贪得无厌的人，您把我们两个都带去，反而会显得太想交易，容易被捏住软肋，而且同时关押两个人也很耗费心力，倒不如让我关押在山寨，让张公岩投鼠忌器，这样对您下手也会有所顾虑。
0: 蔡少校所言极是，那就委屈你了。

0: 姑爷，开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是我的安排。你的安排？就是把自己安排在大牢里啊？你忘了，收编上官豹，你是引线，我来交接。 不用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和崔文奎分开，不跟他分开就没有机会单独见上官豹。
1: 怎么说，上级要跟上官豹对接了。
0: 太好了，我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也可以回根据地见机制司夜翔的战友们了。先别激动，现在战争形势很复杂，即使收编整改之后，还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你来完成。
2: 爷爷，豹子，事业上来看着蔡真，你放心的走吧。
1: 你好好看着他。

0: 邵文茂，你真是匪性难改啊！你抓了我的人来威胁我了，你不想让女儿拉？
1: 是你不仁在先，就休要怪我无义。我想知道，一个国君的旅长能不能换回我女儿的性命？
0: 你休想威胁我！我赵公言那是明白大是大非之人，不受威逼利诱。这人。 我不换，你女儿必须处死。崔旅长，为了完善国法，
1: 就委屈你以身殉国了。
0: 我会上报战区，给你记上一功。
1: 既然你杀我女儿的心已决，这个崔旅长就没什么用了。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张公言。张公言，你是不是疯了？我告诉你，你在利益驱动之下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如果这件事让第一长官司令部知道，你知道他们会严惩你。

1: 报上官报，向来敬重抗日英雄，失礼了。
2: 大当家，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想清楚，你手上就没有筹码了。
1: 我自有办法。

0: 徐总，这边，快！哎，这他娘的谁呀？这谁能半夜偷着来啊？
1: 给老子顶住！
2: 是，
1: 快点，
3: 大小姐，
1: 快给我解开！
3: 是。

0: 我们现在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
1: 等会儿，你不怕我跑了？
0: 把信任给我，不然再擅招，你就不会救俺了。
1: 行，给我把枪。放心，我事没办完，不会离开青龙寨的。

0: 乡亲们，赏金一票。
1: 乡亲们，跟我走。

0: 就是这个人。还说了，您要是不从了他，他就杀了我。
1: 大当家的，误会呀、啊，误会呀、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2: 你想杀婴儿的时候，你知道你做错了吗？
1: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他不能死。您这一刀下去，青龙寨就从此以国军为敌，神仙战火了。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看在你抓住张公言的份上，我给你面子，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4: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他身负十六师的指挥重责，如果他死了，整个陕州城的防御将功亏一篑。我不是替他求情，我是替整个陕州城的百姓给他求情。
1: 大当家的，我也抗日啊。
0: 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3: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哎哎哎哎
2: 今天先给你个教训，如果以后你再敢为非作歹，这把刀就是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1: 多谢，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多谢，多谢
3: 大当家的，
1: 多谢。
3: 刚才我来的路上，手下的人跟我说，青龙寨那边有火光。
0: 爹，走，
4: 走。
5: 啊啊啊

0: 他们已经昏迷了，那是什么地方？
1: 是军营，不好，何师爷还有家眷都在那里。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后果不堪设想，先不要说了，你带着人去那边躲躲。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赶紧走！
2: 快走！
3: 快！
0: 去那边，跟我来。走，
4: 你没受伤吧？
1: 没有，
4: 快走。

啊！

0: 我们还真得好好感谢一下蔡真，他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那是自然。
1: 妮子，妮子，你怎么了，妮子？娘，没事了，没事了，妮子，
2: 我想救他，我救不了，我救不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
2: 娘，
1: 不想了，不想了。
2: 多谢蔡姑娘仗义相救，才使得山寨的父老乡亲幸免遇难。之前，我还拿蔡小姐当人质，哼，真是汗颜。
0: 大当家客气了，临危解难是军人的本分。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袁大哥呢。嗯。
2: 以大当家看，
3: 这些蒙面人是谁指使的？
0: 日本人。
2: 大当家为什么这么确定？
0: 这不明摆着吗？
2: 共产党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事情。孙奎的独立旅也不可能，张公岩要想报仇可以明着来，只有日本人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情来。只是日本人突袭青龙寨，到底有什么目的？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阴谋？大当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0: 嗯，你知道他们怕什么吗？
4: 他们怕的就是我揭竿而起，与大军联合抗日。他们不知道，这种举动却让我下了决心。下什么决心？大哥，蔡姑娘，聚义厅一战，幸亏您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此大恩大德，我和小辫儿没齿难忘。何师爷言重了。
0: 小妞的情况怎么样了？睡下了，被吓坏了，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如果有需要，可以让军医上来帮忙。多谢蔡少侠，都坐下说话吧。啊，蔡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倒有个不情之请。 你就在这山寨里多住几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招待招待蔡小姐，以补。

0: 冒犯之过。
1: 大当家太客气了，那就多有打扰了。
0: 那就太好了，这几天你就负责陪着蔡小姐。传令下去，蔡小姐是我的贵客，谁也不许怠慢。
2: 是，
1: 谢谢大当家。
0: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3: 经过这次劫难，山寨损失很大，眼下账房里可支出的钱已经不多了。
0: 这个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
3: 大哥，您不能总拿自己的钱垫用，这不是长久之计。除非三道源金矿的传说是真的，要不然我怕真是过不了年关了。
0: 可这些人都是跟了我们多年的兄弟，你把账房的钱先给他们，安抚好那些受伤的家眷。
3: 可要是把钱都给了他们，山寨怎么办？这么残破不堪，再也经不起第二次攻击了。所以我想山寨是不是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修身养息，避避风头。
0: 眼下日军已经兵临城下，陕州城战事一触即发，如果我们现在袖手旁观，岂是我男儿汉大丈夫所为？更何况日军毁我家园，杀害我同胞兄弟，这个时候怎么能为山寨的得失而想呢？只要我上官豹一息尚存，必战至最后时刻，绝不妥协。
4: 哟，
5: 来了。
1: 哎，堂堂黑虎寨大当家，青龙寨的姑爷，怎么跑这儿做洗木工来了？
5: 我说你就别挖苦我了，我现在得罪了上官英，谁还愿意让我担此重任呢？我呀，就给青龙寨的父老乡亲做点窗户门板，发挥点个人余热吧。
1: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找个机会和上官英聊聊吧。
5: 我现在靠近他一米的范围都不行，更别说说话了。
1: 要不我替你美言几句。
6: 咋了吗？还是让他自己啊先冷静冷静吧。既然你已经留在了山寨，咱们还是先说说任务的事吧。
1: 山寨现在刚平了祸乱，上官豹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过应该快了。
6: 鬼子的西进计划已经开始了，咱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先往后放一放，我先配合你完成督战工作。
1: 我会把握好时机的。来吧，先帮你把这些活干了。
6: 行，那你先去木头吧。

0: 婴儿来了，咋样？你看他就一直这样，也不吃不喝的，就睡着。妮子，妮子，英姐姐来看你了。
1: 您去忙吧，我来陪她。
0: 妮子，跟英姐说会儿话，醒醒，别睡了啊。
1: 那你陪她会儿，
0: 我给她熬药去啊。
1: 哎，您慢点。 妮儿，
2: 去，
1: 哎，不起来，不起来，躺好了，感觉怎么样？

0: 我一闭眼，就是小女孩死在我眼前的样子。我想救，可是我做不到。不哭，不哭，不哭！
1: 这不是你的错，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保护。

0: 记着，你是我妹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姐吗？
1: 我相信姐姐。
0: 睡吧，姐陪着你。

秋月啊，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山寨风波不断，日本人乘虚而入，是我分身乏术，一直在拖延来看你的时间。 好在有蔡伯子帮我，才摆脱了几次重大的危机。这个蔡伯子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她就是我们女儿自己选的女婿。她身手好，头脑敏捷。 要是你看到了，也会高兴的。他有理想，有追求，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军官，咱们女儿嫁给他，不吃亏。 我多想跟你一起，看着咱们的女儿穿上嫁衣，参加他们的婚礼啊！你曾经说过，登刀客不是长久之计。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
3: 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0: 时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6: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答应过你要走正路，现在我正打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报答山中的父老乡亲，你会为我骄傲的。等我完成了，我再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这里看你，让我们等着那一天吧。
1: 太爷，
0: 好了，儿子，我们走。
1: 李叔，来，这些米给您先渡过眼前的难关，您别着急，我爹正在想办法。
2: 多谢大小姐。
1: 走了啊。
3: 别愣着了，搭把手吧。你先扶好了啊，我去找个温饱。
1: 好好解释解释。
3: 不合适。
1: 找着没啊？没找着，我再去找一个。哎，这门怎么办？
3: 啊，这放里边上。哎，你别走，李叔，我一会儿回来帮你装啊。
2: 哦，不急。
3: 燕儿，等一下。
1: 跟着我干啥？
3: 我想再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以为那天都说清楚了，没想到你的气会越来越大。
1: 说清楚了吗？我那天转身的时候你人都不在了。
3: 我来到这里确实是为了任务，这点我必须承认。感情发生在我计划之外。
1: 就是任务，只有任务是最重要的，是吗？
3: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但我是名战士，任务和情感在我心里有先后顺序，这点我不敢请求让你理解我，但你也清楚，战争一日不结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1: 我永远只能在你的任务之后，哪怕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你也不愿意，是吗？
3: 这是两回事，你不是军人不会明白。
1: 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完不成任务吗？
3: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1: 我觉得你还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利用我？
3: 现在说的都是气话，你现在希望我做的我确实是做不到，我为伤了你的心而道歉和自责，但是我的真心诚意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0: 这是什么？不是说找不到了吗？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这么好被你利用？
1: 英儿，别跟着我！英子，起来喝点热粥啊！这玉佩专门给你请来定神的，你带着不要摘它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2: 难受。
1: 你除了不想吃东西，你还哪不舒服？啊？
2: 就是难受，也说不上来。
1: 不行，你这得看郎中。你收拾一下，娘带你进城看病去啊！我备车。
0: 亮子。
3: 哎，啥？
0: 备车，我跟妮子要下山。
3: 那个师爷吩咐过，夫人和小姐是最好现在不要下山。
0: 妮子病了，要看郎中，再不去来不及了。听我的，备车去。
3: 是啊。
4: 小四子。侵入战の言葉も失敗しました。投降官の損失はとてもひどいです。
5: 鬼影のバカが勝手に動いて、エリットは無駄に犠牲した。とりあえずは覚えとけ。
4: では鬼影の無謀な行動で作戦に影響があるのですか。
5: そうはさせない。逆に今回の行動は奴らに見せしめの効果が。神の罪が襲われて風車弁を覚悟したはずだ。天下の勢いを逆らっていけないと分からず。
4: だけど間もなく約束の時間なのに風車弁には何の反応もありません。
5: この人はいつも両方とも恨みを買わずにごまかしていけるだと毎日暴走している。そろそろ現実をはっきり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
4: わかりました、あとは任せてください。
6: 那么着急回去啊？在山上多待两天吧。
7: 俺这次上青龙寨就是为了找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回来了，青龙寨也恢复了正常，俺就想了早点回去。俺担心小鬼子又玩什么阴谋，趁俺们不在黑虎山又搞突袭，那黑虎山上千口的人的身家性命就危险了。
6: 你是黑虎山的二寨主，吴正才是大当家的，要急也应该是他急，你怎么比他还上心呢？
7: 吴正在青龙寨不是还有事情吗？俺跟他商量过了，俺先回去，等他处理完跟大小姐的矛盾，他就回来坐镇黑虎山。
6: 行，看到你们几个，我就想起我和大当家郑山良、货郎年轻时候的情形。我想你们几个将来一定能够挑起整个三大院的大梁。这样，在你离开青龙寨之前，让你尝尝你婶儿的手艺，算是给你践行了。
7: 谢师爷。啊，
6: 我跟你讲，你婶儿这个手艺。这么多年来，我就没吃腻过。
7: 那俺今天算是有口福了。
6: 梅香，梅香，小妮儿，梅香，梅香，
7: 怎么了，师爷？
6: 你婶和小妮儿不见了。
7: 婶儿和小妮儿可能出门了呢。
6: 来人，
8: 何师爷有什么吩咐？
6: 你婶儿小妮儿呢？
8: 他们进城去看病了，您放心，有兄弟们跟着呢。
7: 婶儿和小妮儿看病了，没必要这么着急。师爷，
6: 如今兵荒马乱的，就连我们青龙寨这么戒备森严的都给偷袭了，这两个女人在外面，我怎么能不担心啊？走，看看去。
4: ちゃんと見えたか。
9: はっきり見ました。二人も入ったけど、厄介なのは後ろに一人の逃避がついてました。

0: 大嫂，你甭害怕，孩子呢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又染上了风寒，没问题，放心吧。
1: 是，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啊。
0: 这几副药啊，你带回去，记住了，三碗水啊，熬成一碗水，哎，一天一次。哎，啊、
1: 好，谢谢费郎中啊。
0: 不必客气。既然进城了，带着孩子呀、啊、到处转一转，买点孩子喜欢的东西，孩子一高兴呢，这个病啊就好了。
2: 对，你说的是，妮儿，走，咱们买好看的东西去啊。
3: 娘，
2: 谢谢费郎中啊，
3: 来拿吧。
2: 哎，你还病着呢，妮儿，我来拿吧啊。妮儿，快付钱，谢谢费郎中啊。
1: 妮儿，你想要什么好玩的呀？哎，你上次不是想要有红头绳吗？那上织粉店，娘给你买。
3: 娘，算了吧。俺不太想去，咱还是回去吧。
1: 别呀，都出来了，回去干嘛呀？
4: 那
1: 娘给你买糖葫芦吃去，啊？
3: 嗯，那娘也一起吃。
1: 哎，来，把药抱回去，把车备好，一会儿咱们走啊。
5: 好，
1: 走。

0: 他们已经走一会儿了。
1: 婶儿，
2: 你咋来了？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儿，费郎中看过了，妮子就是惊吓，外带受点风寒，已经开药了。
1: 哎，
0: 跟着你们的兄弟呢？
1: 我让他去备车了。
2: 走走走，
1: 走，娘，
0: 走。

0: 兄弟，我跟他说让他备好马，我们马上就走的。人呢？
1: 你们刚才没遇到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那刚才小妮儿说要看把戏，我们买完糖葫芦就看了会儿把戏。嗯，
2: 那人可真多，老挤来挤去的，都挤到我好几回了，就不想看了。这不扭头就看见你们了吗？
3: 师爷，小妮儿也没什么事儿了，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怎么还是愁眉不展呢？
1: 哦，没有没有，踏实了。这样，你带小妮儿他们先回去，我去找找那个兄弟。背不住猫在哪个小酒馆里头喝酒的。
2: 嗯，爹，那你找到他们得赶紧回来啊，你可不允许跟他们一起喝酒。俺和娘在家里等你一起吃饭。
1: 知道了，
3: 走。
2: 行，走。来，
4: 上锁。
1: 田园郡雄，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替你传口讯，你保证我全家的安全。可你为什么派人袭击青龙寨，险些害了我夫人和女儿的性命？
4: 如果我说这件事不是我干的，你会信吗？
1: 那么这个呢？你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承认吧？
4: 哦，这个东西啊，那是你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约定，我担心你忘记，所以派人去提醒你一下。
1: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劝上官豹休战中立，可是他主意已定。
4: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1: 我尽力了，他很固执，我只是个师爷，左右不了他。
4: 既然这样，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把邵光宝约出来，我亲自劝说他。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你说对吧？
1: 我太了解上官豹了，他不会见你的，他更不会听你的劝，
4: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
1: 我做不到。

0: 你是在担心你自己的身份暴露，可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既然能在你家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拿到他身上贴身的东西，那么我也可以随时要了他们的命。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他们只是两个女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没必要伤害他们。没错，我是没必要伤害他们。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伤害你的老婆和女儿。你也可以继续去做你的太平师爷。啊，对了。 我把你的一个刀客兄弟也请来了，我们俩的谈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我们两个说的话，他可是都听见了。你说，我是放还是不放他呢？
1: 元正兄。
0: 如果他活着回去，就一定会揭露你的身份。可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怎么能让你受半点威胁呢？所以，我替你想了个办法，杀了他，就再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0: 翔さん、やつはおとなしく仕事をしてくれますかね。
1: 人間は自分の宿命から逃げられない。特にやつのような男だ。

0: 二蛋，二蛋，二蛋，你怎么了？二蛋，二蛋，爹，娘，快来看看二蛋怎么了？快来看看二蛋，二蛋，爹，你快，
1: 二蛋，二蛋。

他可是吃了这个，他刚吃了枣糕，就这样。你吃了没有？我没有，我不爱吃红枣馅的点心。这些红枣糕从哪来的？我刚刚从窗台上发现的，我刚拿进来，二蛋就来了，他非要吃。 二蛋，是不是死了？

0: 毒药掺进了红枣糕里，小孩嘴馋，贪吃了几块，太狠毒了，连个孩子都不敢放过。刚刚袭击了我们的山寨，却背地里对孩子下手如此狠手。
1: 除了日本人，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来。大哥，我跟你一样的感受。可越是这样，我们也要稳住才是。
0: 儿男的仇，我记下了。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其实我也一样。 可咱们寨子刚被敌人袭击过，尚未恢复元气，现在二丹又被毒害，整个寨子人心惶惶。当下最首要的是怎么安抚人心。这动刀动枪的事儿，以后再说不迟啊。你说的对，我们得想个法子。
2: 鼓一鼓，山上兄弟们的士气。
3: 爹，今天这棋我替您挂吧。
2: 你是担心爹挂不上去吧？
3: 当然不是。
2: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你看看爹是怎么把这面棋挂上去的。

0: 都摘不下。
1: 这面旗子啊，我就没想着摘下来。这是面英雄的旗，要有本事的人挂上去，要有本事的人摘下来。我想在这三道园能摘下这面旗的也只有蔡宝子了。
0: 袁尚飞也行吧？
1: 袁尚飞虽然是名好刀客，但在谋略上还是差了一些。
0: 那反正除了蔡宝子肯定还有别人。您怎么老替他说话呀？您不生他气了？
1: 燕儿，这个气归气，你想想看，英雄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肩负着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0: 我爹就是这样的英雄。
1: 你爹呀，可算不上什么大英雄。我在这山寨当了这么多年刀客，也只是混个自保而已。现在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决定为保护陕州城而尽全力，来报答父老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0: 女儿一定追随爹，也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当家，您找我。
1: 哦，坐。据我得到的消息，洛阳已经集结了大量日军，正向陕州进发。看来这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我想知道贵军有什么应对计划吗？
2: 我们八路军也正在向豫西挺进，打算配合国军的防御，从侧翼袭击迟滞日军，使日军还未触及到防御阵地之前，先让其陷入疲劳状态。然后国共两军一起由守反攻，在三道园这里一起歼灭他们的部队。
1: 太好了，这三道园那可是我的地盘，这种大仗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我对这儿的每座山每道沟都了如指掌，定能让小鬼子有来无回。你一直说你只是个牵线的，具体接收还需要上级来决定。我想问，这上级什么时候来啊？
2: 其实大当家的已经把他请上山了。
1: 在什么地方？
2: 大当家，您随我来。
3: 这就对了，何师爷。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老婆和女儿的一根汗毛。
1: 这些还不够？
3: 不够？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好，我答应你，除了你的老婆和女儿，包括你，我保证你们一家三口的安全，这样总可以了吧？我已经是贱命一条，死不足惜。我要的是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上官豹，不然。 我什么都不会做。可以，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而已。你发誓，向天皇发誓。姓何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真的想答应我，你还怕发誓吗？嗯。

0: 好，我向伟大的天皇陛下发誓，不杀海上官豹。这样可以了吧？
1: 我帮你把上官豹引下山。
2: 大当家，这儿。这不是蔡小姐吗？大当家，她的本名叫崔文佩。
1: 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他是双重身份，都是为了工作。对，我的任务是接替老孔同志，负责三道员的统战工作。
3: 是啊，自从老孔同志牺牲以后，终于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接受我们党课了。崔文佩，崔文奎。
1: 不瞒大当家的，崔文奎的确是我家兄，不过我们打小就分开了。他现在应该不知道我是他妹妹，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你们
3: 八路军的保密工作真是太厉害了，为了工作都在眼皮子底下了，都不知道你是谁。亲兄妹都互不相认。
1: 不是不想认，是不能认。现在外地入侵。
3: 表面上国共共同抵御外敌，但在国民党眼里，我们共产党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掺杂个人情感，就会失去立场。所以我只能……
1: 你虽然是个姑娘家，却如此深明大义，可敬可佩。
3: 大当家过奖。
1: 那我就代表玉溪八路军，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3: 谢谢文佩同志。

0: 霍郎这小子在想什么呢？见个面，他上山来不就完了吗？还要让我下山去什么密林去见他？你说他在想什么？<笑>
1: 怕不是有什么只有您二位才能知道的秘密要讲吧？秘密？兄弟之间没有秘密。不如这样。
0: 你跟我下山走一趟，你看着我干嘛？你不愿意去？
1: 啊，没有，怎么会？行，那我就陪大哥走一趟。
0: 哼！哎呀，这个货郎啊，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0: 行，大哥，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能不能停下来歇会儿？怎么了？没事，可能是这几天整顿山寨事务没睡好，胸口有点喘不过气儿。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1: 咱们到这儿歇歇。

0: 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山寨，我单独去见霍老就是。不用，
1: 只是小毛病不足为虑，我缓一缓就好了。
0: 小张，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有20年了吧。
0: 我想也应该有了。我只记得，当年我逃难到神州，幸亏大哥施舍了一碗饭，还有那几个窝头，要不然我或许早就饿死在路边，成了野狗的晚餐了。可你也帮了我不少啊！这山寨的前前后后都是由你来操心，大到油官兵周旋，小到油盐进账。 都是由你来谋划计算，可以这么说，这山寨上没有我上官豹可以。要是没有你何小辫，这山寨上的人，那一个也活不了。<笑>
1: 大哥，您过奖了。您是当时枭雄，这统领10万刀客的本事，我何小辫是万万不及的。<笑>我在想，就算那货郎。
0: 可能都不够分量。你我兄弟，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交不离，梦不离交。<笑>
1: 愧不敢当啊！大哥是抬举小辫了。不是我说你这人啊，你呀，就是过度谦虚。
0: 我上官豹半辈子纵横陕州，惧怕我的和想利用我的，就跟三道园的大树一样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可我有一点特别的满足，就是。 交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兄弟，我也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为山寨上的钱粮操心。你不是问过我吗？想知道这山寨里到底有多少家底？老当家临终前。
1: 留下了一张藏宝图，据说，是个金矿。我就是靠着这个，一直在维持着山寨上几千号兄弟的生计。大哥，这是青龙寨的不传之秘啊！据说都是只有寨主才有资格代代相传。您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呀？哈哈哈。
0: 你我虽说不是亲兄弟，可比亲兄弟还要亲。这个秘密，早晚我都得告诉你。现在这个世道兵荒马乱的，如果我有什么闪失，这个秘密你还得替我传下去呢。
1: 大哥，别胡说。你本领盖世，活捉张公言已经是威震陕州城了。
0: 谁还敢在卢宁的虎穴？我说大哥，您还是收回成命吧。我和小辫担不起这个重责。我说你担得起，你就担得起。你先别打岔，听我跟你说。这个图一共有三份。老当家临终前将这三张图分别给我。 镇山良还有货郎三个人，镇山良死后，他的那份图就由我来代为保管。货郎那儿还有一份，老当家的本意是想用来解救刀客的危机，可现在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打算拿出这些资助那些抗日力量，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家乡。正好今天见货郎。 把我的意图跟他说明。 我想霍郎这个兄弟也会支持我的。大哥，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见面也不在于这一时啊，要不改天吧。你如果觉得实在不行，那你就先回去。虽然我们不知道霍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既然约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守信用。再说了，都走到半道上了，岂有返回之理？小辫啊，我这个大当家的也不能当一辈子，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你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个邻居，一起安度晚年，该多好啊。

0: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刚从老庞那儿得到消息，田园正雄正在组织对青龙寨的再次行动。
2: 哼，你就让他来。上次他是趁着青龙寨主力都去了陕州县城，所以才偷袭成功的。这次咱们有所防备，肯定是关起门来打狗，叫他有来无回啊。
1: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据老庞说，田园正雄在青龙寨找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帮手作为内应，但消息很严密，还没查出来是谁。
2: 这帮小鬼子对青龙寨下的功夫可真不少，奸细一个接着一个。
1: 而且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上官豹。
2: 上官豹，如果害了上官豹，青龙寨就将群龙无首，马上陷入瘫痪状态。婴儿怎么办？咱们的统战工作也将功亏一篑。
1: 对了，刚才在门口看见一封信，谁给你写信，还送到门口？

0: 上官抱怨我到山下秘密见面，货郎在哪儿？这些人来者不善，恐怕是故意在此埋伏，你我当心。
1: 大当家的，好久不见了。原来是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还是想和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哈哈哈哈，
0: 我劝你啊，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想得到青龙寨，你是痴心妄想。
1: 哼，既然如此，我也奉还你一句：想回青龙寨，你也是痴心妄想。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晰。

0: 量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你想过招，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离开这里。
1: 还真是有情有义啊！何师爷，难道你还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

0: 哥，我对不起你。那封书信是假的，是你帮他们引我来这里的。他们拿梅香和小妮的性命来要挟我，我是被逼无奈。
1: 你我都是兄弟，日本人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要挟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大哥，你走吧，我来拦住他。
1: 你错了，今天我们两个之间必须有一个先倒下。 不然，谁也走不了。
2: 说的没错，田仁生兄，你答应过不伤害大唐强者。
3: 他敬酒不吃，我只能送他上路。

0: 你们日本人不是都用武士刀吗？怎么今天用我们刀客的砍山大刀？哼，我明白了，你是想嫁祸女人。
1: 你说对了，只可惜你就要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2: ダメだ。制裁に近すぎる。撃ってはいけない。

0: 哈哈哈哈哈！痛快！沈万波，如果你不是我的敌人，我还真想坐下来与你好好喝上一杯。
1: 喝茶可以，不过你要赢了我手上这把刀。

少佐、人が来た。

干嘛？

0: 是你杀了我爹！
1: 燕儿，你别误会，我也是刚到，就看到大当家这样了，
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兄弟们，蔡宝子杀了我们大当家，就是死也要找到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兄弟们，仔细找。
1: 是。
2: 你说，是不是吴镇？吴镇杀了你爹？
3: 他叫蔡宝子。
2: 难怪你叫他包子。
3: 叔，叔，您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蔡宝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您说呀。
4: 婴儿，你爹收到霍郎的信以后，就拉着我一块下山，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蔡宝子。蔡宝子威胁你爹要交出青龙寨的大权，你爹不答应，所以就打了起来。本来以蔡宝子的本事是打不过你爹的，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他拿我先下手，我这胳膊就是被他伤的。你爹为救我，还替我挡了一刀，逼我先走，回山寨去搬救兵。
3: 我不明白，他有了黑虎山还不够？
4: 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其欲望之大是没那么容易填满的。以青龙寨在三道园的地位比，黑虎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头。
2: 爹，我没听懂，你说蔡宝子杀了大爷是为了抢青龙寨，可是他为了青龙寨也做了很多事情啊。
4: 这就是一个人可怕的地方，有些人擅长伪装自己，骗取别人的信任，再利用大家的信任一步一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所以名字是假的，喜欢姐姐是假的，对我们好也都是假的。这个人那得有多坏啊，才能有这么多的心眼？
3: 是我，是我带他上山的，是我害了我爹。
2: 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这么自责，你现在这么自责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
3: 你说的对，我不能倒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报何师爷。大小姐，我们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找蔡宝子，但只发现一滩血迹，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3: 你说只有一滩血迹是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说明他还活着。
0: 有可能活着，而且肯定有人把他带走了。
3: 蔡正还在吗？
0: 蔡晨一早就下了青龙寨。
3: 传令下去，三道园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0: 是，大小姐。
3: 我要问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才亲手杀了

大当家，您的仇让俺兄弟们来报。您放心，俺袁尚飞还会和以前一样，一定会保护好青龙寨和大小姐。

死者为大，哥。

0: 们是用我的名号
1: 把你一家人的，
0: 可见我在你心里的分量。
1: 你既然走了，
0: 那就好好的走，我会把害你的人碎尸万段，把他的人头来祭奠你。

当年您从追兵手里救下半斤，半斤就发誓一生追随您鞍前马后。半斤还没来得及报恩呢，您就被奸人所害，半斤无以为报。只有在此，知天立誓，一定亲手抓住凶手。 挫骨扬灰，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山寨，只有你能主持大计。你会带我们报仇的，对吗？师爷。
1: 啊？是是是。
0: 好，那我就向你讨着一刀之刑，哈日找到凶手，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为大当家报仇雪恨。
1: 一定成全本京兄弟。
0: 大哥，一路走好。

0: 各位，三道岩十八寨以青龙寨为首，青龙寨又以大当家为尊，如今大当家新丧，三道岩十八寨群龙无首，现在是时候该选个人出来代替他的位置，带领我们大家重振旗鼓。
1: 没错，是得选一个大家都信任又有本事。

0: 我们要找到那个消失的人，来接替大当家的位置。
1: 你们几位都是一寨之主，可有什么想法？
2: 俺袁尚飞以青龙寨马首是瞻，大当家的位置，俺从不敢妄想。
3: 我在秦坡也够清闲惯了，青龙寨的规矩太多，我受不了。你们爱谁谁谁。水寨主啊，二哥说的话呢，跟我心里的想法一样。我们俩哪是能操得了心的人啊？
0: 这样，不管你们推举谁，只要兄弟们信服，王十二没意见。那好，我就推举婴儿。婴儿是我大哥的女儿，平常对兄弟们从不见外，而且非常有能力。我看她接管这个山寨很合适。
4: 是。
5: 婴儿是大当家的女儿，这没错。可是，山寨里论资历和辈分，应该何师爷最德高望重。何师爷以前就是大当家的左膀右臂，寨子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劳。论能力，他更合适当家的位置。六哥，你这话说差了吧？
4: 何师爷来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打出名号了。现在他的事业由他的女儿来接管，我看是最合适的了。做刀客的大当家，责任重大，这关乎着千百号兄弟们的生命。从来都是有能力者上位，就没有子承父业这一说。
5: 再说现在大敌当前，
4: 婴儿区区一个女娃子。
0: 纵使再有聪明才智，但经验不足，这样怎可带领大家去对抗那些如狼似虎的敌人啊？行，既然咱俩相持都不下，那就让兄弟们公平投票。推举大小姐的，举手。
6: 是。
0: 支持何师爷的，举手。支持何师爷，支持何师爷，何师爷。已分胜负了吧？感谢各位长辈，还有兄弟们的厚爱。我知道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多半是因为我爹。我也一定会为青龙寨乃至三道园出一份力。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要是在往时，我一定会当仁不让。可是如今，纵观局势，还有我的能力。 我实在无法胜任。若真的我逞强出了头，只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还请您三思。婴儿，推举你做大当家是兄弟们心甘情愿的，大家一定会共同扶持你做了这把交椅。可如今的青龙寨群龙无首，稍有不慎，大家打下的这份家业就会烟消云散。
2: 六叔，您说的对，现在的青龙寨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何叔，何师爷。婴儿，不可，千万不可。我何小辫和你们一样，都受过大当家的恩惠，此生。 也绝不会做背叛大当家的事情。青龙寨也永远只有一个姓，那就是上官。我何小辫愿意帮助大小姐处理山寨的事务。
0: 叔，您当年和我爹一起打下的这片江山，这些年山寨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您来打点。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7: 对，是。
0: 还请您再领大当家之位。
2: 我何小辫愧不敢当，我甘为大小姐的马前卒。

0: 我们以青龙寨的前途为重，不要再推辞。
1: 。那我就暂停你管理青龙寨。
0: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青龙寨好，但这份家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我上观音恳请大家，像当年辅佐我爹那样，辅佐何师爷，一起重振青龙寨。
2: 大小姐，
3: 何师爷，
4: 都听你的，
5: 都听你的。
6: 何师爷，何当家，以后有事尽管吩咐，兄弟们万死不辞。

0: 婴儿要杀我，想起来了，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你先在这养伤，等你康复以后，组织会安排你离开陕州。离开陕州？为什么呀？
1: 你杀害上官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上官英一定要取你性命，现在整个三道员的刀客都在找你。你要干嘛？
0: 我去找婴儿，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1: 你别冲动，坐好。
0: 你现在去找他也解释不清楚，以后会有机会的。我担心婴儿被人利用。 田元正兄可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青龙寨呢。不会的，上官英和他爹一样，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文培说的对，婴儿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只是杀害大当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我得赶快养好伤，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我想。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肯定和日本人脱离不了干系。如果说田元正兄是幕后黑手，那他势必有一个协助者。上官保送我们三道院几十年，能够轻易把他骗下山，将其杀死，还顺理成章的嫁祸给我，这肯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1: 他的身份超出了你我的想象。照你这么说，如果青龙寨落到这个人手里，就等于被日本人控制了，那就真的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跟上级汇报一下，然后再做打算。
0: 时间宝贵，全靠你了。
1: 你放心，你只管好好养伤，其他的交给我。

0: 起，俺有件事一直想不太明白。
1: 说。
0: 俺不明白蔡包子为什么会选那么远的地方去杀大爷呢？他对青龙寨也很熟悉，能下手的机会也很多啊，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骗大爷出门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陷害蔡包子？
0: 哦，不是不是，俺不是这个意思，俺只是

0: 说，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
1: 燕儿，请说。
0: 我爹遇害当日，假冒货郎的那封信是谁送来的？
1: 信就放在大厅的案头之上，我发现了，就转交给了你爹。燕儿，信是谁送的很重要吗？你今天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事情？
0: 我只是觉得，送信的这个人和我爹的死一定脱不了干系。
1: 每日大厅之上来去的人虽多，可那日发现信的的确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您一个人？
1: 事后我也曾问遍了站岗的守卫，也都没见过送信的人。行踪如此隐秘，想来那人一定是熟门熟路，对山寨的地形了如指掌。婴儿，事到如今，有些个事情为叔的不得不提醒你。
0: 您说。
1: 以你和蔡宝子的关系，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婿，难免余情未了。可如今他杀了你爹，就已经成了刀客的重敌。为叔希望你明辨是非，不要为情所累，早日为你爹报仇雪恨，平息兄弟们的众怒。也可以告慰你爹的在天之灵。
0: 叔提醒的是，婴儿一定谨记，从今往后一心只有报仇，绝无他念。

爹，我一定会继承您的遗愿，重振青龙寨。你安息。

0: 既然做上门了，我根本没杀他当家的，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
1: 阴谋？我看是你的阴谋吧。你处心积虑，不择手段，要把青龙寨的大权拿到手，你跟日本人一样可恨。
2: 燕儿，你听我说，日本人家伙给我，就是想让青龙寨和八路军反目成仇，宁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憾九泉。
3: 闭嘴！
2: 燕儿，你听我解释。大小姐院里好像有动静，赶快去看看。
3: 走，
2: 看看去。燕儿。 你冷静点儿，你听我解释。
3: 还有什么好解释？
2: 燕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
4: 快，看这怎么回事！
2: 我知道我们的误会很深，我会再找机会好好跟你解释的。
5: 兄弟们，给我抓住他！别跑！
6: 站住！站住！
5: 快，别让他跑了！

0: 刘世峰，你还敢回来？你听听外边的喊杀声，那些刀客可全是要杀你的。为了青龙寨，我不得不回来。
1: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不是凶手。你不认为我杀了大当家的？
0: 如果你杀了大当家的，你怎么还敢回来？你相信我？
1: 是大当家愿意相信你，而我相信大当家。看来我在咱青龙寨还不算是孤立无援。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大当家的一死，青龙寨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
1: 如果找不到帮助日本人谋害大当家的幕后帮凶，青龙寨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0: 凶手我去查，以我的身份，比你更适合在青龙寨行走。我现在就担心，原上的刀客会因为仇恨。

0: 让本来混乱不堪的三道员乱上加乱。
1: 您说的没错，我也得赶紧回去跟组织商量一下对策。
0: 走，我带你出去。
2: 前面他们那个村
3: 跑到了。站住！哎，
4: 我也听说了。
3: 走吧，走吧。
2: 咱们村怎么办？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5: 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6: 无法消弭的隔阂。
1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8: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9: 势均力敌的爱意，
20: 我想约你。
18: 季总，你很懂我。
21: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是好醋，保命醋。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啊，谢谢。
1: 王林，
2: 大小姐，
1: 我们兄弟干啥去啊？
2: 我们下山报仇。早上和谁说了？大当家是为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
1: 你们下山找国民党报仇？
2: 对，找张公岩偿还血债。
1: 那么大的事，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2: 我们以为何当家的早就告诉你了。
3: 蔡宝子同志，你现在身上有伤，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1: 我必须去找尚桂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那个行凶者必定还在行动，时间越久，他会被蒙蔽的越深。及早告诉他，让他醒悟。他和青龙寨也不会落入田正雄之手。可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
3: 他认定你是杀父仇人，
1: 已经失去了理智，你不能和他一样冲动。
3: 那我能怎么办？看着他和刀客慢慢的被那个行凶者操纵和利用吗？那可是十万刀客。现在他们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有利于抗日大业，如果落入敌人之手，我们将无法想象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别说你现在带着伤，你就是走到三道远，都会随时有生命危险。
3: 我们的事业无法避免牺牲，但不是白白牺牲。
1: 不是，我好说歹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我的崔云佩同志，时间不等人呐！尚观英那儿我去找。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休息。如果还要擅自行动，我就按照纪律处分你。
3: 看什么？又想什么鬼点子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雷厉风行，完全颠覆了我记忆中的样子。哎，还挺吓人的。
1: 你还不是和以前一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遇到了你，我就是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威风不起来了呀。
4: 谁让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呢？小时候你就说不过我，长大了还是说不过我。没道理就要老老实实服输。
5: 行，我服输。
1: 说，我听兄弟说，我爹的死和国民党有关，到底咋回事？
5: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跟蔡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 好像在张公岩的队伍中见过，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
1: 那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
5: 大家知道了以后，群情激愤，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况且，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别说我拦不住，就是拦得住，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
1: 叔，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万一要是动手，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
5: 婴儿，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如果真是他们干的，也能让他早点交出凶手。张公岩的德行一下就怂，没有任何危险的。
1: 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
5: 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不是大家不想从良，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何况，你爹明摆的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啊！我嘱咐过他们了，不要闹得太过头。你放心吧，婴儿，你何处有分寸的，你去歇着吧。

0: 无法无天呐！上次他们偷袭，打的咱们措手不及。现在，咱们有一个连的兵力，轻机枪、重机枪全有。干脆，咱们开门把他们打回去。不能，程铁，三道员10万刀克之多，咱们不知道他来了多少，咱们要是开门，等于开门一道，引火焚身呐！
1: 那要不，咱们马上打电话，让16师调人回来。
0: 来不及了，这帮活土匪已经把咱们围住了，就算把16师的人全部回防，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2: 师座，那咱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0: 打电话给崔云奎，让他的独立旅来救啊！
1: 独立旅一向和咱们不对付，那个崔云奎也是处处和你作对，
0: 叫他回来，合适吗？
1: 都是国军的兄弟，我现在有难，他不能见死不救啊！他要是不来，你求也要把他求过来啊！只要他来，什么条件都答应他。打电话。
3: 是。

师座，外面全是刀客，已经围住了咱们的指挥部，咱哪里也去不了了。反了，这帮土匪打上来了。

0: 啊，张公言有什么指示啊？
1: 张公言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让我们派兵增援。
0: 这个张公言还真是可以啊，一个堂堂嫡系师长，手里边握有重兵，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两次。
1: 张公言还说上官豹死了。
0: 什么？上官豹死了？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1: 救？怎么救啊？那些刀客放下兵器就是百姓，拿起兵器就是匪，到时候敌我都不分，怎么救啊？
0: 旅长，咱们也不能抗命啊，张公言要是被刀客宰了，咱们也脱不了干系啊。
2: 我知道你们在谈什么，这次刀客围攻师指挥部，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把上官豹的死嫁祸给国军，企图让国军与刀客相互残杀，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日本人，
0: 幸亏咱们没有出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两边一旦擦枪走火，那是一场恶战。
2: 张公言这个人虽然不靠谱，但他在陕州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所以蔡小姐的意思是，
2: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再去青龙寨澄清误会。
0: 不是，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对咱们下手，这个时候咱们还要送上门去？
1: 我觉得蔡小姐的想法可行。
0: 行，那我去安排人。
1: 不用，我自己陪她去就行。
0: 旅长，
3: 别当家的。
4: 田园振雄呢？不是说好在这儿见面的吗？
3: 啊，何当家的这次可是立下了大功啊！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嗯，请给我来吧。
5: 何时也来了，请坐。
4: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

0: 们是不是可以两清了？
1: 何师爷，我们合作的那么愉快，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光荣的使命可以一起去完成吗？
0: 我已经受够了，我整天活在噩梦中，睁着眼都能看到上官豹临死前的样子，我只想早点摆脱这一切。
1: 你现在唯一能解脱的机会，就是帮助我们大日本皇军完成占领陕州城的计划，到时候这里插满日本人的旗帜，你看着他们就不会那么有负疚感了。
0: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挑动了刀客和蔡宝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1: 姓何的，从你帮我杀掉上官豹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了。乖乖的听我的话，等你坐稳了青龙寨当家的位置，让那些刀客俯首帖耳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恢复自由的。
0: 青龙寨是上官英的，不是我的。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发过誓，只是暂代而已。
1: 那就把暂代变成正式。如果你办不到，你的代价将会由你的家人承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了。
0: 田园正雄，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你得寸进尺，言而无信，你就不是个男人。
1: 你说够了没有？说够了就赶紧回去办正事，红军西进在即，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

0: 三小姐，我发现你胆子挺大呀，这就是你的权宜之计，咱们俩活活绑在这儿。我怎么感觉今天咱俩的命就在这儿交代了？
1: 你来之前应该已经想到了。
0: 我可不这么想，我崔某人的心愿是战死沙场。哎呦，不会一会儿跟你一块做了祭品吧？啊，
2: 大小姐，
3: 你们是来祭拜我爹的，那就是客。

0: 你们两个人就这样放了他吗？
1: 可是国君的人杀了道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仇一定要报，但是也不能滥伤无辜。松绑。
2: 大小姐说的是。
3: 大小姐名义之礼果然有大当家的风范，只可惜大当家一代豪杰却被奸人所害，实在是三道猿的一大损失。上官小姐，请你结案。你们俩今天上山不会是祭拜这么简单，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4: 既然大小姐开了口，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澄清一件事，有人传言。 说我们国军是杀死大当家的同谋，因此了刀客与国军之间的误会，陕州城的动乱一触即发。可如今战事在即，如果我们自己相互残杀，必定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占领整个陕州城。我相信，这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
5: 蔡小姐说的非常对。 这件事情就是害怕中间如果有日本人在挑拨离间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谁是凶手的话，如果捉到他，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青龙寨，把他交给上官小姐。
0: 我爹生前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伤及百姓，更不会逞一时之快，做出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可以答应你们。 让刀客暂时离开陕州城，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国军中真的有人和我爹的死有关，我也一定会让你们给我一个交代。那我替陕州城的军民谢过大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说个题外话，我小的时候，妹妹就总问我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就像我肚子里会充一样。没有，我刚才在想，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我们放了，事情这么简单吗？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4: 刚才我们答应他帮他找出真凶，上哪找？
5: 还有一件事儿，这事儿和蔡宝子也有关系。你说这事儿跟蔡宝子有关系？
4: 有人说是蔡宝子杀了上官宝，是不是连你也不信？
5: 等等，也就是说现在上官英在找蔡宝子。 那如果我们帮上官英找到蔡包子，送到青龙寨的话，这件事跟我们国军就没什么关系了。
4: 你要把蔡包子交给上官英？
5: 我觉得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蔡包子。

0: 正式聊完了，谈谈私事吧。什么私事啊？蔡宝子是不是你救的？是啊。他人在哪？他在养伤，上次在青龙寨见过你之后，伤口又裂开了。
1: 我不会违背我爹的意愿，但是杀父之仇不可能不报。你把人交给我。 你真的相信是蔡宝子杀了你爹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现在就不可能来找我了。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你仔细想一想，蔡宝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为了素不相识的难民跑到全是日军的洛阳城偷药，能把最后一线逃生的希望留给货郎和我，自己却差点牺牲了。一个这么有正义又信仰的人。 怎么可能会去杀害一个视他如子的人呢？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你怎么解释？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人的事实。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了你爹？是谁？
0: 何叔。
1: 何叔亲眼看见蔡宝子杀了我爹。
0: 何师爷
1: 亲眼看到蔡宝子杀了你爹？
0: 是。
1: 什么意思？你觉得何叔在撒谎？不可能，何叔是我爹生前最幸运的人，他没有理由撒谎。我可以拿性命给你担保，蔡宝子绝对不会杀害你爹，但是何师爷却说他看到了。 这件事儿一定有蹊跷。

0: 婴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您。
0: 等我？有事儿？
1: 蔡征和崔文奎来了，来祭奠我爹。
0: 他们来祭奠你爹？那家里兄弟们把他们扣下了？
1: 被我阻止了。他们是来讲和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和国军闹内斗。
0: 那你爹的大仇怎么办？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1: 您不是也说了吗？还不能确定国军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贸然让兄弟们送死，这么做不合适。
0: 可是，
2: 如果我爹在世，
1: 他也会希望兄弟们暂时撤离陕州城。我希望您支持我。
0: 好吧，这虽然是山寨的供仇，但说到底还是你的家恨。既然你都放得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2: 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请教一下。
0: 你说。
1: 你一直说蔡宝子为了争夺青龙寨的大权才动手杀了我爹，但是我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如果他娶了我，青龙寨早晚会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0: 是啊，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通。这世上最难揣度的就是人性，我们对一个才认识半年不到的蔡宝子又有多少了解呢？
2: 但是叔，
0: 婴儿，叔有点乏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啊。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包围师指挥部，扰乱军事指挥，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幸好我们张师长仁慈，不予追究，还不赶紧识相的退走？
1: 你们听好了，只要你们交出杀害大当家的凶手，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师指挥部上个月根本就没有人缺岗外出，即便是有，也要给我们时间慢慢的调查嘛。
2: さすが高田さんは計算高いですね。我々が銃を撃たなくても、奴らは殺し合いを知っちゃうそうですね。
3: もう復命しに帰れると思いますよ。
1: 你们就想拖延时间，好让凶手趁机逃脱。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你们找不到，让我们进去自己找，一个个绑回去，让石岩慢慢认。
0: 岂有此理！来人！你敢再靠近半步，给我打死他！
1: 兄弟们，给我杀！
0: 兄弟长，

0: 你总算是来了，这帮刁民先把枪放下，赶紧把我们把他们抓起来。哎，崔旅长，你这人呢？
1: 我跟你说，我让上官小姐来，比我整个吕布来要有用的多，想放下。
2: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下山是为了青龙寨，为了我爹。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十六师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咱不能贸然行动。最重要的，日本人的部队现在就在十几里地以外，战争随时会爆发。一旦打起来，全城的百姓都会遭殃。咱们又该怎么面对这场灾难？我相信我爹在九泉之下，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3: 大小姐，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咱们只是暂时离开。一旦这场仗打完，
2: 若是十六师的人真的和我爹的死有关，那必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4: 对，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5: やはり我々にとって邪魔だ。
2: 兄弟们，我们走。谁开的枪？是不是你们国军？老子毙了你们！兄弟们，我先放下。
0: 没事吧？这里不是我们人的大营，如果是的话，我会现在才开枪。
2: 肯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0: 兄弟们，听我的，走。
3: 大小姐，
0: 撤！
3: 兄弟们，我们撤，
6: 送上官小姐去医院。

0: 全世界都在找你，找上个影日吧。你也不害怕他再给你补一枪？
1: 他一枪打不死我，我还是回来看他。
0: 这有日子不见，现在成了个情种了。行，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了，我自己走着去。
0: 自己看看你这张脸，我怕你走不到那儿，死在路上了，还得跟他一起急救。
1: 急救？他伤得很重吗？
0: 担心了，自己去看看。
1: 行，跟你我也不客气了，走吧。

0: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究竟是何意啊，豹子？你杀上官豹的事儿，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军都拖下水了，一身的罪也说不清。得麻烦你自己跟他们解释解释。难道你也相信我会杀上官豹？ 谁杀了上官豹，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现在，沈州的抗日大局被破坏了。哼，哎呀，
1: 笑什么？
0: 我只是想起了从前，当年我亲眼目睹你爹抓了我爹，现在你又亲手抓了我，你还真是自成父业。
1: 你要是这么算账。

0: 己还是你们共产党杀的呢？
1: 我说你孙奎怎么屡次针对我是非不分呢？原来梁子都结在这儿了。行，既来之则安之。告诉你的人，给我准备个单间，备点好吃的。我要是有什么闪失，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带路吧。

0: 蔡宝子有消息了吗？他被崔文奎关在了独立旅的军事监狱里。崔文奎打算明天一早把他押送去山寨谢罪。
1: 他要是去了青龙寨，那不就白白送死吗？
0: 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次营救，在半道上劫车，或者直接劫狱？
2: 劫狱肯定不行，监狱防卫森严，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如果硬攻。
1: 非但徒劳无功，且伤亡惨重。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送死吧？
0: 他自知亏欠上官英，一直想要有所弥补。如今知道他接连遇到危险，情绪上难免会失控。
1: 他在洛阳城舍生忘死地救过我的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贾正茂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就是拼上我这条性命。 我要把他救出来，
0: 你先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呀？

0: 蔡小姐，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这次你想我去救谁，还是有什么别的请教？我想请你放了蔡包子。
1: 你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请求我，那我有权拒绝。要是命令我呢？咱们俩现在分在不同的单位，我想，就算是同级，我也帮不了你。蔡包子曾经在陕州城协助过我们，还救过国军的命。如今我们把他抓起来，传出去。
0: 就不怕别人说我们忘恩负义吗？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都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他现在身上背着一条人命，人证物证都有，人情不能大于国法吧？除非你有第一战区司令部的首令，否则我帮不了你。

你现在终于肯认我了。你知不知道，当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很确定你是我的。

0: 我知道你身上有任务，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派我的人24小时的跟着？为什么你说去救上官英，我就去救他们？为了功利，全是……
1: 我知道。 我有任务在身，所以只能瞒着你。对不起，哥哥。

0: 今天咱们兄妹能再次相认，要感谢我们的父亲在上天保佑我们。
1: 小妞，你干嘛去？
2: 爱上俺娘呢，俺娘挖野菜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刘叔，你看见她了吗？
1: 我没注意。
2: 哦，那俺再去找找。
1: 哎，这丫头整天慌慌张张的。
3: 哥，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
0: 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
4: 他是共产党。
0: 我们是国民党，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我们的亲生父亲就是共产党杀的，
4: 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
3: 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
0: 我不管这些，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没错吧？
3: 其实我一直怀疑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在我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包子对我来讲同样是我们的亲人。
0: 包子是你的亲人？我是谁？我是不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找你吗？
4: 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
0: 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上他了。
3: 我没有。
0: 那就好。
4: 算了，不说了。
0: 哥错了，哥从小就看不了你哭。
5: 哎呀，今天我虽然可以开心，
0: 一会儿我让他们准备几个菜，咱们俩兄妹好好聊聊这些年都干嘛了。
3: 哥，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包子带走，对不起了。
2: 进来。
3: 我现在怀疑崔旅长有暗通中共的嫌疑，把他带下去协助调查。另外，我的情报员蔡宝子被他抓了，现在马上放出来。
0: 你们几个把枪放下，滚出去！滚出去，

0: 我说你这玩笑开大了，千盘万盼回来的亲妹妹，竟然拿枪指着他，还把他关进了大牢，这次文奎啊，一定恨死我了。
1: 我也是没办法，
2: 春佩为了救你，把刚认回来的亲哥哥都给得罪了，你怎么感谢他？
0: 还能怎么感谢？找机会多替他挡几颗子弹呢。哎，对了。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关着他吧？
0: 独立旅负责城防保安，如果我们要在陕州进行抗日活动，少不了要跟他打交道。哼，他可是块难啃的骨头，说服他不容易。我留下来单独做他的工作。
3: 行，在你做通他思想工作之前，我一定绕着他走。
4: 我听说，崔文奎被蔡京弄进大牢去了，这个情况是真的吗？我已经打探过了，千真万确。这崔文奎平时做事滴水不漏，
3: 怎么就得罪了蔡京这个小辣椒？据说，蔡真怀疑他被共党赤化。崔文奎被共党赤化？嗯。
4: 这崔文奎被共党恨之入骨，他自己抓的共党间谍，比他娘的军统几个组抓的还多，说他被赤化，这谁信呢？师祖，您是想去保释他吗？不，
3: 崔文奎平时号称铁将军，一直抓不着他的把柄。
4: 他的独立旅，在我的鼻子底下等了这么久都威风，也该轮到他倒霉一会儿了。
3: 师祖，您是看上他的独立旅了吧？<笑>没错，他的独立旅，因为现在抵抗日本，所以算是暂时协同我们16师。 但是他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16师的人，我一直想吞掉他，可就是找不到机会。
4: 师祖，那这蔡真岂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呢？还不够，
3: 崔文奎要是从大牢里出来，还不是外省打灯笼一切照旧？<笑>只有把崔文奎的罪名坐实了。 这独立旅还是咱们的囊中之物，
4: 妙，妙招啊，师座！这独立旅可是超编三分之一的队伍，这上边得多发多少军饷啊？嗯，
3: 到时候这白花花的大洋和后勤物资，岂不通通的落入了我们的口袋？<笑><笑>
1: 进来。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都是皮外伤。谢谢你们动我的意愿。该说谢谢的是我，大小姐凭一己之力，让百姓免了一场祸乱。不必说客套话，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还请你们可以兑现你们的承诺。当然。

0: 吃吧。
1: 记得这个。

0: 跟哥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是不是没少吃苦？
1: 没有。
0: 没有。哎呀，我估计包子也让你弄出去了。别闹了，赶紧让我弄出去。
1: 等包子收了成，我马上放你出去。
0: 从小就这样，我跟他打架，你就一直向着他。哎，我是不是你亲哥呀？嗯，
1: 当然是啊。
0: 亲哥？那你为什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0: 小妮，你真是太好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救命啊！哎，
1: 你别叫了，别说这里没人，就算有人，我也不会怕他们的，因为这青龙寨很快就属于我的了。
0: 你疯了吧？青龙寨怎么可能是你的？
1: 这里也很快就会被我们日本人占领，青龙寨。 沈州城，还有这三道园，通通都会落入我们皇军的手掌之中。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东北、华北、西南以及华南等地呢依旧有大范围的降雨，不过雨量普遍不大，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海南岛以及台湾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而在降水比较少的江南一带呢，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并且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更会较为明显。北方的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其他地区高温比较少。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周口、漯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周口、漯河科技助力巡河查险，周到细致安置群众，各地抢农时快排涝、强指导，全力保障秋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在周口市川汇区沙引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止防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料物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2: 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救灾理念，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扎实开展灾害评估，全面摸清受灾底数，落实落细灾后恢复重建各项措施，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全面开展受损房屋排查加固、环境清理消杀、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库坝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及时开展应对工作复盘总结，针对性完善工程体系和指挥体系，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抓紧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有效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奋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着力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

0: 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担负起新时代人民政

0: 研判，围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献计出力。会议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审议通过了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1: 周口加密寻低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期出现低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
2: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工，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块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0: 记者今天上午在这里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工地处沙河左岸引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引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工采取抛石护基、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
3: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倒。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毛窝险工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
3: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0: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巡查人员正在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
4: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括这沙河地啊，全部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包括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0: 守牢堤防安全的同时，周口抢抓时机，加快农田排涝进度。
5: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西华县刘老家村的农田旁，我身后的这台龙吸水正在将村庄和农田里面的积水排向旁边的贾鲁河。
0: 刘老家村地处贾鲁河与双廊沟交汇处，三面环水。此次汛情导致村内道路、房屋、耕地被淹。8月16号起，西华县调度2台大型龙吸水设备和10余台挖掘机等配套设备，帮助抢排积水。
6: 后期这个农田我们就是补救一些其他的低矮经济作物，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明天晚上的话，差不多群众就可以回来了。
0: 目前西华县已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11个技术指导组，吩咐各乡镇受淹农田指导排水和田间管护。
7: 对田间的明水暗水进行指导排除，对脱肥比较严重的地块进行叶面补充肥料营养，实施通防通治，最大程度的减少强降雨对秋作物的影响。
8: 随着沙影河水位逐步回落，周口城区排涝抽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回归。
0: 8月18号，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大桥看到，大家关心的水文标志小铁牛已经露头了。在周口坊间有着“铁牛不淹，周口平安”的说法。如今小铁牛露出水面，则是洪水逐渐消退的直观信号。
9: 截至18日上午11时，沙影河水位48.33米，还超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0: 当前水位比此次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已回落2.6米。随着水位的稳步下降，周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处置也接近尾声。周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8月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面清淤保洁工作。
10: 前几天我路过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杆层。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0: 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目前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
5: 截至18号上午11点，原有25个积水点位， 仅剩余三个，党建正在全力排除，下一步我局将对

0: 脊髓颅段开展清扫包茎与清淤工作。
1: 周口中心城区也同步开展了集中消杀专项行动，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多管并举推进防疫工作。
2: 组织四台无号车、两架无人机对周口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进行全域覆盖的蚊媒消杀，预估三天之内第一轮全面消杀工作能够结束。
1: 本次集中消杀时间将持续到8月22号，排涝、清淤、消杀各项工作压茬推进，周口正全力推动城市全面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当前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漯河依托科技力量巡河查险，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生活。
4: 我每一个呢就踩完一个点，然后相当于从左到右一直踩过去，这样相当于这个数据就能踩完了。
5: 今天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科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体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
6: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的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5: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0000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
7: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8: 这里是位于五阳县北五渡中心校的安置点，在我身后的房间里是孩子的临时课堂，老师正带着孩子朗诵诗词。
5: 临时课堂有80名1至9年级学生，每天安排文化课程，还有电影、益智游戏等。
9: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们安排上了益智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5: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
10: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队都搁这跟着，你那不是可放心？
11: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主门主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12: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13: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所以说，
5: 8月17号，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在指导农户加快田间排除积水的同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
14: 大概有7公分左右，抽水也抽30年了，今天晚上都抽完了。
5: 专家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15: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5: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16: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17: 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套，全力排涝保苗。
5: 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长势。
18: 要及时追施水浇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

0: 自无脱肥造酸，待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煮可喷施苗属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自无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1: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
2: 也严重严重的菌，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1: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8月17号18时，全省农田积水面积97.7万亩，主要集中在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的周口、许昌、漯河、开封等地。全省全力做好排涝除渍，重点排查农田积水、沟渠堵点等情况，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全省累计排涝面积212.2万亩。河南省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逆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3: 8月18号，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论坛在郑州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及拉美经济体系常任秘书莱斯利·戴维等嘉宾在致辞中表示，中拉的务实合作正持续为世界注入正能量和稳定性。河南、郑州为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中拉各方将不断加强团结协作，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表示，河南省和郑州市高度重视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合作交流，希望能进一步畅通贸易通道体系，扩大双向投资，深化人文交流，携手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8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马士基集团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张敏对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来豫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河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功能持续增强。马士基集团是全球知名综合物流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航空物流、多式联运、产业协同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克里斯托夫·赫曼感谢河南省热情接待，他表示，未来马士基集团将进一步拓展与河南各领域合作，更好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贸往来。
1: 8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至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调研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条例和河南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同意按程序转省政府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处理。会议研究了关于对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的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粮食产能提升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基层高效能治理相关立法事项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初步安排。8月17号，省

0: 委政法委省检察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四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进行授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主持，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出席。会议要求要加强政治建设、法治建设、自身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1: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8月18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5届全国建材行业防渗强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驻马店平舆开赛，36名一线技能骨干在各比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作为国家级2类赛事，比赛已成为培育专业人才、赋能行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雷雨天气逐渐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地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以及西南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雨天气，同时中东部的部分县市降水更为显著一些。那么由于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近期雨量比较大的地区需要加强防范。而随着雨水的增多，未来三天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仅有30度上下。郑州小雨，25到30度；安阳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濮阳小雨，25到29度。鹤壁小雨，24到29度；新乡小雨，24到29度；焦作小雨，24到30度；开封小雨，25到31度；商丘阴转小雨，24到30度；周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许昌阴，23到30度；漯河阴转小雨，24到31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5到30度；三门峡小雨，22到28度；洛阳小雨，24到28度；南阳阴，25到30度；驻马店阴转小雨，24到31度；信阳阴，25到32度；济源小雨，26到30度；航空港区阴转小雨，24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0: 谭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少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0: 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

0: 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0: 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别来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所以这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1: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
2: 你在哪儿呢？
3: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凯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0: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0: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3: 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0: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浦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请。
1: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2: 辛苦你了，
3: 陆经理。
2: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
4: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5: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4: 那些画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那等上墙了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没问题，放心。哎，
2: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6: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
1: 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里。
2: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3: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4: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画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5: 这怎么会？
3: 这是秦明为了防

0: 准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魏总，救我！你给我闭嘴！钱轩，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1: 我对你太失望，你这咎由自取，我脸都让你丢光了。
0: 魏总，
2: 我
0: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2: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3: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4: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3: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0: 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账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怎么？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什么意思啊？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季风。
1: 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2: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
2: 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1: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你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周？

0: 季总，找我有事啊，戴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好。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您休息了。
1: 好。哎，季总。
0: 啊。
1: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蜜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0: 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1: 好。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不好意思，许小姐呢是我这次画展的场地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意义非凡的展出。 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嗯，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 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坐下，你开门。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版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给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孙姐。 你永远是我的CFO，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你知道吗？嗯，
0: 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
1: 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笑>
0: 你在臭屁什么呀？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
1: 嗯，知道。
0: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1: 嗯，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是。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骗你了。那我就先走了。
1: 我们跳支舞吧。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是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
1: 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那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谢谢你留下来。哎，不好意思，没事，可以。
1: 季总，晚上好。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请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虎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丰凯欣、钱迅还有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吧？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我心里一清二楚。
0: 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
1: 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
0: 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
1: 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小作坊，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0: 姑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您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1: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 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姑妈。啊，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
1: 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姑妈，您批评的对，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
1: 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
2: 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3: 蜜雨，
1: 季总，

0: 怎么了？
1: 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
0: 怎么冲？
1: 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
0: 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1: 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云雨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
1: 我在考虑。
0: 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1: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0: 我知道，
1: 宁宇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
2: 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
1: 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
3: 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1: 招标会迫在眉睫，
2: 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助，您怎么来了？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1: 好，谢谢薛总助。
0: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1: 不辛苦。
0: 那你先收拾一下。好。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
2: 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
1: 能聊聊吗？
0: 聊什么？
1: 难道我们就一直狼藉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
1: 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
0: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1: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1: 芈月，我
0: 们都还是在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从一季鲤鱼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谢谢。

0: 我们离婚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2: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1: 哎，妈，
3: 这真的？
1: 没来。
3: 就你自己一个人？
2: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晨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3: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2: 那我呢？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谁啊？
1: 给我！
0: 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1: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0: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1: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0: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1: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0: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加银猴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是不是服务的首要原则是是不打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8: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的人不一样？
9: 势均力敌的爱意，
10: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懂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雨季》正在热播。
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3: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乖，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谁啊？
1: 给我！
2: 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1: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2: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1: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2: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1: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2: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1: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2: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1: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2: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2: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大家说话。
1: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2: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四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时候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
2: 哎，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然后后边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吴秘书，一样的。
1: 好啊。

0: 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
1: 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啊？你随便报个孩子就在讹我是不是？
0: 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得很清楚了。

0: 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
1: 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
0: 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绑呢？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
1: 让我做销售总监。
0: 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蜜雨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
0: 是这样啊，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母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我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提我上去，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
1: 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2: 听到了。你说密宇很厉害吗？
0: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2: 没有啊，
0: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2: 我很高兴的。
0: 哪里高兴了？

0: 见。
1: 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2: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3: 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4: 徐经理，季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2: 啊，好。

0: 三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是。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1: 大家有意见吗？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徐经理。
2: 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好的。季总，怎么开会你不叫我呀？哼，
1: 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
2: 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 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哦，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3: 魏总，请说。
2: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真真，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 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啊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正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嘛。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你怎么看？
1: 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4: 好的，季总。
2: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3: 好。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握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结构点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允呢。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啊，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0: 蜜语，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语，我们一家对不起你。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雨橙。 生病了，我知道。他看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 怎么就不想活了呢？蜜语，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0: 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对不起，我跟聂雨橙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
2: 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2: 但有个情况。

0: 先有个心理准备。
1: 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2: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0: 我明白了。
2: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
1: 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了。
2: 行了，别客套了，
0: 快进来。

0: 评价一下吧，感觉怎么样啊？
1: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0: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1: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0: 随便参观。
1: 这些我能碰吗？
0: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1: 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0: 算是吧。
1: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0: 这……
1: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0: 方便方便。OK， 好。

0: 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吗？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0: 恭喜恭喜，
1: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0: 谢谢啊。
1: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会给衣服。
1: 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3: 这边请。
2: 走吧。
3: 不好意思，冒昧。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很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3: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4: 哎，等一下，老板。
5: 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
2: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好，回见。这边请。
1: 谢谢。
0: 给我吧。 Marcus，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3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断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了。再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 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那麻烦了，谢谢。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2: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3: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0: 对不起，魏总。
3: 快出去！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 Marcus 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4: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 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5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3: 那你说个数吧。

0: 2000万吧，先付10%。
1: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0: 凭咱俩交情嘛。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吃菜，味道不错。来来来来，
2: 陈娇，
0: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1: 真有你的。
3: 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1: 说呢？
3: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浦蓉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4: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3: 好。
5: 我心里有数。
2: 啊，回头联系你啊。
6: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6: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2: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6: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2: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6: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5: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吧，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6: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得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放进立博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事，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2: 真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1: 魏思源，
3: 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2: 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1: 行，为了孩子，
3: 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
1: 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0: 这才是你妈，鲁真真，800万，
2: 啊，就800万，成交。

0: 菜，给。哎，徐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
1: 啊，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1: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
0: 啊，那我在这等会儿他吧。
1: 嗯，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0: 谢谢。
2: 徐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1: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0: 嗯，两分钟就回来。
1: 嗯，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3: 小戴，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0: 啊，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
3: 哦，
0: 没事吧？
3: 没事，
0: 我帮你一起捡。
3: 谢谢徐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啊，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跟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呀，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

0: 我推荐一点啊？
1: 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0: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那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1: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
0: 还是你呢？哎，能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跟我说仔细一点。我这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1: 哎，这个
0: 还是得多读书啊。
1: 这个 APP
0: 啊，
1: 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啊。
0: 真香啊！
1: 请您到这边签到。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年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一瓶常见的饮料里边究竟藏着多少糖分？
4: 一瓶等于吃了12块这样的方糖，喝下去一瓶就是6块。
3: 孩子年纪轻轻也有可能患上糖尿病吗？
5: 近40年吧，能增长20倍，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得糖尿病。
6: 我的一个侄子啊，也是糖尿病患者，他今年呢才19岁。
3: 血糖长期失控可能带来哪些严重后果？
5: 若处理不得当，他会进展非常快，甚至要面临截肢。
6: 那天家人没管他，他吃了半个，晚上就不行。
3: 管住暑期甜蜜陷阱，守住青少年代谢健康，带您科学控糖，远离青少年糖尿病。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7: 老师，他不舒服。
8: 盛夏午后，14岁少年课堂突发上吐下泻，本以为只是中暑，肠胃不舒服，
9: 初步判断是2型糖尿病。
8: 紧急送医后，一纸诊断打破全家认知，家人都笃定家族无糖尿病史。因2型糖尿病存在遗传易感性，医生建议家里的直系亲属都做一下糖尿病筛查。孩子母亲犹豫了一下，就给家里拨打了电话。听从医生建议，全家直系亲属全部参与筛查，徒步揭开惊人真相。师姐为一级亲属，没有一人在筛查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1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糖尿病啊，我们并不陌生，但是青少年糖尿病，很多朋友说它离我们很远，但是真实的数据显示它就在我们身边。那在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场上3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孟大哥，欢迎红姐，欢迎我们的冉冉，欢迎你们。
6: 我的一个侄子啊，也是糖尿病患者，他今年呢才19岁。
10: 那今天这个节目，孟大哥，咱们得好好听了。红姐，
11: 我是很关注健康的，我对小孩的这个健康特别关注。我家里的女儿，我对她饮食是管控的比较严格。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健康知识，来帮助小朋友。
10: 冉冉，
12: 就是我开学马上要上大2，然后我对于糖尿病就了解的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但是刚才主持人介绍说青少年也会得，所以还挺想就了解一下这个的。
10: 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会得糖尿病啊？那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姜红卫，让我们有请。
13: 胖的人
14: 吃糖多了，
15: 熬夜然后多吃糖的人，
13: 吃糖的人
15: 大吃大喝的，
16: 不注意的锻炼身体肥胖，
17: 那不知道
18: 吃胖的人喜欢吃甜的，
19: 食糖多的吧，
9: 饮食不规律吧，
15: 不多
18: 不太多
9: 也不算多，
14: 不喝无糖饮料，
20: 我们不喝饮料，
14: 不吃烟也偷着喝，
9: 我不算多。
20: 没有，
15: 没有查过，
18: 没有，这我还瞄嘞，
14: 查过，
9: 查过，
19: 这我其他没事。
18: 对心脏也不好，
16: 肾、肝
9: 好像挺多的，对眼睛
14: 不太清楚，
17: 也不知道，
15: 应该有吧。
20: 不病，不是
13: 疏松，
15: 会眼睛看不见，
18: 对身体也有影响吧。
14: 肯定会，我觉得会吧。
18: 也许有吧，
4: 我觉得有呀。
17: 应该有，
4: 应该也会有影响吧。
14: 有可能会吗？
21: 会吧。
18: 会呗。
4: 会啊。
17: 挺多。
15: 应该会吧。
4: 江教授欢迎您啊。在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短片讲到了一个孩子啊，他被确诊为糖尿病，但是他被确诊的时候呢，发现他们整个家族里面十几个人都是糖尿病。哎，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很好奇，就为什么家里面这么多人糖尿病，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5: 那早期的糖尿病啊，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通过体检发现的。以前体检意识不强的话，很多会被漏掉的，尤其是光测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也会漏掉。所以现在随着检测技术的升高呢，也是把越来越多的糖尿病被检测出来、诊断出来，知晓率大大提高。
4: 哦，我懂了。那这样来看的话，定期体检就很重要了。
5: 对，是的，是的。如果通过体检会发现很多的隐藏的、潜在的、早期的疾病。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孟大哥，您家的孩子会给孩子做体检吗？
6: 没有，因为总想着这个年轻人、孩子嘛，他们都是比较健康的。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不舒服的毛病，很少去做。另外，他们这个上学、这个学业什么的也很紧张，平时也没那个空去考虑这个问题。
4: 红姐，您家孩子做过体检吗？就是定期。
11: 没有
4: 查过血糖吗？
11: 没有定期体检过，因为他就是升学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会做一个统一的体检
4: 啊。
11: 一般我们不会主动给他做体检。
4: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这个青少年糖尿病的这个人数，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以前青少年糖尿病是极低的，只有0.0%啊，现在是近40年吧，能增长20倍。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得了糖尿病。现在生活方式的发生吧，因为就是比如运动少啊，饮食的改变，长期的特别是甜食过多，油类过多等等吧，习惯于把饮料当水喝，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方面。运动大幅比以前、比既往是明显减少的。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出门有车，上楼电梯、洗衣服啊，都是电气化，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舒适，同时呢，降了减少的运动量。再有一个熬夜，现在加班族比较多，工作量非常负荷比较大，压力大，熬夜等等，睡眠不足5小时可能风险增加5倍。这样的话，多种因素吧，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糖尿病剧增。
4: 所以说，你看这个社会进步啊，它是一个双刃剑。
5: 双刃剑
4: 啊，
5: 是的，
4: 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很多的便利，
5: 对对，
4: 但是同时呢，也让我们越来越懒，越来越馋。我想问一下冉冉，刚才教授说的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有多少中招了？
12: 说实话，基本上感觉全部都中招了。因为现在，上大学嘛，上大学的暑假又没什么事情干，然后就比较闲，然后作息就非常不规律，经常熬夜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夏天比较热嘛，有时候就经常喝一些冰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刚听就是教授这样说，感觉还怪危险的，这会不会这样就得糖尿病啊？
4: 现在冉冉已经有恐慌心态了，担心自己会得。
5: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偶尔也不一定会，如果长期的话，风险会增加。长期的摄入过多、不运动、熬夜，这样它那个风险会大大增加。
4: 所以说，冉冉，今天这期节目啊，你要好好的听，认真的听啊，因为你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青少年，啊，你听完了，你就能够远离糖尿病，好不好？
22: 确诊那天是去年暑假，孩子一直说口渴。一天喝4-5瓶水，晚上起夜3-4次，后来他突然瘦了7-8斤，家人觉得是长个子抽条了。直到有一天他头晕的站不起来，我才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孩子得了糖尿病。他才10几岁，怎么可能得糖尿病？医生说现在青少年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现在每天扎4次手指，一开始他怕疼，后来就习惯了。最心疼的是看他同学喝奶茶吃炸鸡，他只能吃我带的便当。
23: 最难受的不是扎针，是跟同学不一样，体育课他们踢球，我只能走路，生日聚会他们吃蛋糕，我只能看着，有时候挺烦的，但也知道没办法。
22: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问题早就存在，但我都没在意。我特别想告诉其他家长， 别像我一样，等孩子病了才知道。
10: 江教授，像我们短片当中这个小杰啊，只有13岁，就刚好就符合了我们这个青少年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啊。你看他最开始他就是口渴啊，尿多，然后后来确诊为这个糖尿病。那这个口渴尿多算不算糖尿病的一个早期信号呢？
5: 是，它是典型的症状，三多一少，就是口干多饮、多尿、多食啊，消瘦。这是因为大量的血糖升高的时候，大量葡萄糖从尿里排出，其实很多的等于摄入的食物转为糖排出去了，这样它反而消瘦。
10: 那我想问一下孟大哥，就您侄子不是这个糖尿病吗？那他在早期的时候有刚才教授说的这些信号吗？
6: 应该都有，他很少喝那个白开水。另外呢，他就是早期的症状呢是口渴的厉害，而且也要喝那个带糖的那个饮料，而且喝得多，尿得多，而且呢，他总感觉饿，经常呢，就是说好像感觉吃不饱。
11: 我邻居有个小朋友10岁，他的体重比较重，是女孩120斤，一个症状就是乏力，就是体育课他上不下来，跑一半年他觉得特别特别累。后来他父母带他去查，他血糖比较高。这是不是早期糖尿病的症状？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乏力啊，就是它这个，因为糖代谢很多，它不能利用身上的葡萄糖，它缺乏能量，而且排出很多能量。
10: 像这个早期信号啊，就是是它会同时存在，还是只要有一个就算？
5: 不一定同都有，也可能只表现一个，甚至有些人，可能这些症状都不典型，直接就失明啊，发现有糖尿病导致的最常见的原因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出现的时候才发现糖尿病也有症状。
10: 明白了，就有的人有信号，有的人可能什么信号都没有啊，不明显。
5: 每个人敏感度也不一样。
10: 江教授，我们都知道这个成人糖尿病有很多的分型啊，那青少年糖尿病，它也有分型吗？
5: 对，以前是一型糖尿病多见，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二型糖尿病。同时呢，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精准医学的提出，也越来越多的单亲糖尿病。一型、二型最多见。在这两种都在增长，但是增长最快的还是二型。
10: 好，那我们一起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是一型，什么是二型？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大屏幕上啊，我们做了一个对比表啊，什么是一型，什么是二型，我们来学习一下啊。那也请我们的教授帮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一型糖尿病啊？
5: 现在的理念里边是按照病因分的。一型糖尿病是自身免疫产生抗体破坏贝塔细胞导致的胰岛素缺乏导致。

0: 的一型糖叫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因为一般是胰岛素抵抗效果不好啊，或者是功能不足导致了肥胖、胰岛抵抗引起来的糖尿病叫二型。二型多见，一型呢往往发病快，年轻，然后呢就是有酮酸中毒，容易发生酮酸中毒，需要胰岛素治疗。二型呢因为肥胖进展慢，然后他可能表现肥胖，另外还有一般不需要胰岛素，口服药治疗都可以。另外它的缓解率或者叫逆转率也比较高。
1: 那我们从这个对比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型糖尿病是常见于这个青少年，然后二型是常见于成人，那是不是二型孩子会得的少一些？
0: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几乎没有见过这个青少年的二型糖尿病的。这些年是迅速在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越来越年轻化。
1: 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等于说现在我们的二型糖尿病的增速人群是最多的，同时呢儿童的增速也是增多的。
0: 对对对，年轻化，年轻化。
1: 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会说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胖，像胖一点的是属于二型，
0: 对，
1: 瘦一点的是属于一型。
0: 对，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但也有个别的年纪大的也有一型的，胖的也有一型的，但是这多数来讲还是胖的是二型。
1: 那刚好现在正值暑假，那暑假呢又是青少年糖尿病的一个大坑场，有哪些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暑期避坑一，含糖饮料轰炸。这几个字儿一出来，冉冉就忍不住要拿话筒了啊！
2: 这个真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又是夏天嘛，然后喝点甜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快乐，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看电视剧的时候呀，或者干嘛的，总想喝点什么来解解馋。
1: 有一句话叫做快乐水，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瓶，不行了来两瓶。那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喜欢的这些饮料当中它的含糖量有多少。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我准备了五瓶不同的饮料啊，我们现场来猜一下每一瓶饮料当中它的含糖量是多少。怎么来猜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计量方式啊，我们这样的方糖一块是4.5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一瓶饮料大家觉得含多少糖，可以按它的块数来告诉我，比方说10块、5块、20块，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测算一下好不好。然后呢这一瓶它的体格比较大，那么它可以除以2，因为它是一升的。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瓶呢是我们的碳酸饮料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的快乐水，你们觉得它的含糖量是多少？
3: 我感觉这个得十几块，估计得12-13块吧。
4: 我觉得是10块左右。
1: 十块，
2: 我觉得得有15块吧。
1: 得有15块。好，我们看看谁的答案最接近啊，几轮下来获胜的朋友啊可以得到我们教授送给的礼物，好不好？答对一次加一分好吗？教授，他们三个人的答案谁最接近？
0: 12块是孟大哥来接人最接近。
1: 给孟大哥加一分啊。就是说这样的碳酸饮料你喝一瓶等于吃了12块这样的方糖。我给大家现场来看一下啊，12块有这么多，相当于你放在手里面是一个掌心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就等于吃了这么多的糖，是不是挺可怕的？那我们的游戏继续啊，这个呢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奶茶。那这样的一瓶奶茶你们觉得含糖量是多少？
3: 我觉得应该是15块左右。
1: 15块。好，红姐。
4: 我是16到17块左右。
1: 16到17块啊。冉冉。
2: 那我就猜少一点吧，14块。
1: 14块。15块。16、17、14块，你们还挨得怪近的啊。教授，他们谁最接近呀？
0: 冉冉最接近，单10块。
1: 就冉冉这个还是偏高了。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这个奶茶是10块。
0: 对，跟碳酸饮料比起来还是低一点的。
1: 但是你如果说给它量化完之后，也有这么一大堆了。
0: 对，是的
1: 啊，也蛮可怕了。包括我们现在去外面买一些我们这种奶茶店的那种杯装的，有一些口感特别好啊，很香甜，它的量可能会
0: 大一些，
1: 更高一些啊，更高一些。好，那这一轮给冉冉加一分啊，恭喜。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个是很多男士包括男孩子非常喜欢的运动饮料啊，很

0: 很多男士在打球的时候，哎，跑步的时候啊，口渴了就喜欢喝它。那你们觉得运动饮料里面含糖量是多少？
1: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8块左右吧。
0: 孟大哥觉得是8块。嗯，
2: 我觉得应该是5块到6块。
0: 5到6块，好。
3: 那我猜3块吧。
0: 3块。
3: 嗯。
0: 教授，谁最接近？

0: 6.5块啊，这个是最接近的了啊，最接近的。那其实这个运动饮料，如果说我们按照给它再量化一下的话，你看看，虽然说比我们前两个要少一些，但是其实你想想，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喝下去一瓶就是6块，但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这个饮水量是很大的，往往我们可能跑个步打个球，一口气可能都要喝掉一瓶，你整个下来可能得喝个3-4瓶。
1: 是的，
0: 那么你这个总量下来也是蛮惊人的。好，第四个，100%的芒果汁，
2: 含8块左右，应该
0: 您觉得是8块？红姐，
3: 我觉得应该12块左右。
0: 12块。好，
4: 我觉得那我取个中间值吧，10块吧。
0: 10块。好，教授揭晓答案了。
1: 12.25，相当于红姐最准确。
0: 哇，您这个好厉害，每一次都在这个0.5的范围当中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天然的芒果汁和我们的这个碳酸饮料差不多，甚至它还比碳酸饮料高了0.25。这个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哎，教授，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天然的芒果汁，那不同的水果的果汁是不是它这个也会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根据我们选的果汁不同，它的含糖量也不同。
1: 对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的四轮的竞猜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战况如何啊。孟大哥应该是1分，对吧？然后红姐是后来居上，是2分啊，很不错。然后冉冉是1分。那我们这一轮游戏的获胜者就是我们的红姐，恭喜红姐，来吧，上台领奖了啊。然后我们教授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您。
5: 好，谢谢。
1: 好，这是我们70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准备的这个包。哎呦，
5: 谢谢，谢谢教授，感谢教授。
0: 很开心啊，很开心。大家肯定发现了，我在桌上有5瓶饮料，对不对？我们这一瓶没有猜啊。为什么没有猜呢？因为它是一个零糖的一个饮料。就这个饮料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是很流行的，就很多这个爱美的女生是很喜欢它的。冉冉平常喝它吗？
4: 还是喝的比较多的，因为有时候喝饮料还怕胖嘛。然后说这个零糖零卡是不是就不怎么会长胖？
0: 哎，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问到了教授。零糖零卡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喝？因为我们刚才也测算了，你看看。
1: 其实偶尔喝一点带糖的饮料，这个包括果汁呀，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怕希望就是形成习惯，天天形成一种就像喝水一样的是习惯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肥胖的孩子以及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可能就会大大增加风险。在家喝零糖零卡的是要注意它的那个成分表，有的还是有口感很甜的，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还是有含一定糖分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点的。
0: 那我们都知道，你看这个我们以前聊的时候会讲到这个每天的摄盐量，就是这个啤酒盖儿，一小盖儿，对不对？那我们每一天的摄糖量，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标准？
1: 对，一般呢要严格控制的话不会超过25克吧。现在当然也还算还加上脂肪啊氨基酸等等综合的含量，也是根据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糖尿病本身的要求更严格一些。
0: 25克的话，我们这个一克是4.5，那差不多就是一个5.5块的一个效果了，对吧？你看，就这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直接的糖之外，你看我们吃的淀粉它也会转化成糖，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总量，
1: 都是可以相互转化，都可以转化为这个糖。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坑是什么。西瓜当饭陷阱，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夏天，大家认可我这句话吗？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回想一下童年的时候最美好的画面是什么？炎热的夏天，大汗淋漓，然后抱着半颗大西瓜，然后用勺子挖着吃，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快乐，酣畅淋漓啊？
2: 我小时候如果抱着西瓜当饭吃，那是很奢侈的，说个做梦都会高兴。所以说那时候这感觉这能拿西瓜当饭吃，那就相当幸福了，
0: 就非常快乐了啊。
2: 对。
0: 冉冉，
4: 就上个暑假吧，我们家吃西瓜吃的超级多，而且现在很多西瓜都是无籽的嘛，给它切完之后吃的就很爽。一会儿就一家人分，可能一整个西瓜就没了。
1: 但是就是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来讲，是说吃过量的话，还是要有一定风险，还是引起要注意的。如果血糖非常正常，我就适当放宽点，问题不大。

0: 一些是带来维生素比较多嘛，如果要是血糖本身高的人群，还是要过量的，还是要注意的。
1: 哦，那我明白了。相对来说，西瓜的糖分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么还是要慎吃。但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放开吃两块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整个夏天每天都吃，那这个可就有问题了
0: 啊。是
1: 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个坑啊，作息全面崩盘。来吧，冉冉，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暑假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时间表。
2: 这暑假基本上就是可能凌晨两三点睡觉，然后早上也没什么事，起来之后可能就已经中午十一二点了，然后基本上这个假期都没吃过早饭，就是中午起来吃一个早午饭，但是有时候不吃早饭吧又感觉少一顿，然后中午跟晚上呢就会一吃就吃多了，困了就睡，然后也就感觉昼夜颠倒那样。
1: 嗯，就感觉难得放假，整个人就放松了。那我想问一下教授啊，像晚睡啊，还有这个不按时吃饭，对我们的血糖有影响吗？
0: 有的，就是在很多人熬夜，这看世界杯啊，或者有人工作，熬夜，经常熬夜。我们就是从有数据啊，如果睡眠不足五小时，糖尿病风险增加五倍，长期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会增加这种糖尿病的风险。
1: 哦，
0: 我们临床上碰见很多人不是太胖，但经常熬夜，压力很大，他呢也有很多年轻的糖尿病患者也是这种类型的。
1: 因为你熬夜，你就将伴随着饮食不规律。就像刚才冉冉说的，我熬夜了，我第二天可能起来的晚，那我起来的晚之后呢，那我的早饭就自然就抵消掉了，可能我早午饭一块儿吃，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可能我还吃三餐，早午饭晚饭加夜宵，
0: 是的，
1: 对吧？可能十点十二点了再来撸个串，
0: 是的，
1: 看个世界杯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摄入它就会增加。
0: 是的，这样的饮食不规律，然后再加上这个熬夜，这样会打乱这个身体的节奏，也会增加这种糖尿病风险。古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爱都百岁而去。它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常这个规律的生活节奏，对保持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还是有非常有助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坑是什么坑。第四个，运动量断崖下跌。暑假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暑假就要放松，哎呀，我不想再上班了，我也不想再上学了。可能像冉冉那样子，我晚上两三点睡，我早上可能中午才起来。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发现，你起来的越晚，好像睡眠的时间长，但是一整天人就懒洋洋的，就你根本不愿意去运动。所以说我们在暑假期间，这个运动量它就会缩短。
0: 在放假期间，还建议朋友们形成一个就比较好的这个生活这种规律，饮食、运动，缺乏运动的话，摄入的东西无法消耗掉，这样容易储存，容易增加这种肥胖，增肌力，
1: 消耗变少了，它就不平衡了。真的，包括我在内，我就愿意在空调房里面待着，
0: 对，
1: 压根不愿意出去啊。那在这个季节，如果说要运动的话，您比较推荐哪些运动对我们这个控糖是有帮助的？
0: 如果要是喜欢游泳的朋友，我觉得游泳是非常好的方式，又凉快，然后健身又不伤关节。再一个，健身房里边温度也不高，有温度，这样的话也出汗以后还可以及时的冲澡啊什么。
1: 明白了。如果说你真的在夏天什么运动都不想干，还有一个点可以做。打扫卫生，拖拖地，干干家务也可以啊，就是不要让你整个人每天都躺在沙发上，躺在这个床上懒洋洋的，就你只要起来，哎，我动一动，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特别早晚凉快的时候，还是可以出去。
1: 好，刚才我们帮大家避的是暑假的坑，但是生活当中的健康坑啊还有很多。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啊，大家手里面是不是都有个小题板？对不对？有真假两个面。那待会儿呢，我们在大屏幕上会出现几个关于糖尿病的话题，你们觉得是真的就举真，觉得是假的就举假，答案呢由我们的教授来揭晓，回答对了加一分。做好准备了吗？好，我们开始来玩避坑达人秀，请看第一题。吃糖多就会得糖尿病，真假？假。教授，
0: 刚才说了摄入过多会增加糖尿病风险，吃糖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全部都发生。
1: 我明白了，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啊，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或者他处于一种高危环境之下，摄糖过多就有可能会诱发糖尿病，但不是绝对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
0: 有
1: 遗传的。
0: 对对对
1: 啊，好吧，这一次我们的孟大哥非常的遗憾了啊。那我们的红姐和我们的冉冉一人加一分。好，我们接着答题。糖尿病患者不能吃水果，三位全部是选的是假。
0: 嗯嗯，糖尿病患者呢是可以吃水果的，把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适量适当，根据不同的习惯和热量，根据多少啊，选择适量的水果是可以吃的。
1: 嗯嗯，所以说不是不能吃，而是要适量，同时呢要选择对的水果啊，因为每一种水果它的含糖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好，这一轮恭喜大家，每人得一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糖尿病患者不能吃主食，哇，这一次大家毫不犹豫地举起了答案啊。
0: 对，很多的研究中，虽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不一样，但多数主流还是主张执行主食的。
1: 嗯，
0: 主食碳水还是占有一定比例。
1: 好，那再一次恭喜大家啊，这一轮大家每人得一分。那现在呢应该是冉冉跟红姐打成了平手，然后呢孟大哥落后一分，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题，好不好？再接再厉，来接着往下看。吃苦瓜、南瓜能降糖，好，真假，那到底是什么呢？教授，
0: 饮食来降糖其实很少的，它只是说相对的升糖指数高和低。
1: 嗯，
0: 升糖指数高的话，升高血糖幅度比较大。
1: 嗯，
0: 升糖指数低的情况下，它可能升糖的幅度小，但很少能达到降糖的这种效果。这个苦瓜素或者来讲黄连素等提取物里边，但是高浓度的那一部分可能还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也偏弱一些。所以通过大量饮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是很难降糖的。
1: 等于说我们这个从饮食上我们只能说是一个辅助。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只有我们的冉冉答对了啊，这个很意外啊，给冉冉加一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五题。血糖降得越低越好，毫不犹豫啊，全是假。教授，
0: 是的，这个血糖有个正常的范围，越低其实低血糖风险更大。
1: 嗯，
0: 如果小于，比如我们小于3.9，认为是低血糖的；如果小于就是，出现心慌、出汗，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1: 嗯，
0: 一次严重低血糖，特别是昏迷，可以甚至威胁生命。我们来讲，所以来讲，并不是越低越好。
1: 嗯，好，来我们看最后一道题。
0: 嗯。
1: 瘦肉、蛋、奶、鱼肉等含糖量低，可以随便吃，全部都是假的。
0: 是的，肉、蛋、奶虽然升糖幅度慢，但总量它会都会转，可以向不糖的转化，总量上去就会慢慢升高。
1: 嗯，
0: 就是刚开始就是碳水的话，可能升糖比较快，餐后血糖快，但是肉、蛋、奶吃多，当时升幅不太高，但是持续会量大的话，它会持续上升。
1: 嗯，
0: 啊，也是适量而可，
1: 是就是所有的食物啊。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0: 对
1: 啊，要适量。
0: 对，
1: 好，冉冉，你居然是冠军啊，全对6分，来吧，恭喜你成为这一轮游戏的获胜者。教授，把我们的礼物，
0: 好的，好，
1: 颁奖了啊，颁奖了，
0: 祝贺祝贺祝贺，
3: 谢谢。
4: 刚才说了那么多要去查，很多家长就要问了，怎么查，查什么，挂哪个科室呢？今天我就来到了合科大一附院，带大家走一遍全流程，从刚进门到拿到结果，一步一步全看明白。到了诊室之后啊，医生会问你几个小问题，听起来像是小毛病，但其实每一条在医生耳朵里都是线索。
0: 平时有没有这种多饮啊、多尿？
5: 平常小孩喝饮料喝的啥的也多。
0: 最近体重有啥变化？
5: 体重太胖了。
0: 太胖了。
5: 对。
4: 我们平时需要做些什么项目来检查这个糖尿病呢？
0: 糖病检测一般最常见的空腹血糖。
4: 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必须得吃药或者是打针吗？
0: 如果是二型糖尿病或者是一些轻的单型糖尿病，饮食运动可以帮助把孩子血糖恢复正常，然后再是第五步国家马上就是药物治疗啊、鼓励啊这方面的，新药也越来越多啊，基本上都能控制得非常好。
4: 那教授，这个测验糖尿病的方法只有验血一种吗？
0: 确认糖尿病一般来讲，空腹血糖和糖血蛋白、餐后血糖，这样呢能确诊的是否是糖尿病。具体情况可以去我们实验室看看啊， 从衣冠鞋层变成取得检验结果。

0: 上抽完血，这些血液是怎么变成检验报告的？这里就是真正的破案地，让我们跟着镜头来看一看。哎，主任好。
1: 哎，
0: 我看到这些机器非常的精密专业啊，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测流水线，它可以做到一个全套的，从样本的离心拔帽，到我们的检测，最后到它的储存，包括我们随时调取结果或者调取样本，都可以做到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检全系统的检测。
0: 啊，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样本，都是血液样本吗？
1: 它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常规的，有一些血清标本和一些我们的那个血浆标本。
0: 血糖的检测，那一共有大概是几个项目？
1: 血糖的监测其实它是根据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啊，像我们同时做的空腹的血糖，还有我们的餐后两小时，还有像我们的一个随机的血糖。
0: 那所以说这个机器检测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准确的吗？还是说如果说我们可能早上运动了会对这个结果有影响呢？
1: 这个检测系统有严格的质控系统，它这个质控呢，我们除了就是说仪器的校准，我们每天做的室内质控，还有参加的时间制评，包括我们对就是检测结果最后的审核，都是一有一整套完整的流程的，足以保证我们检测结果的一个准确和及时性。
0: 滴管血在这里能够检验出几十页的分析报告，而医生也能看出来孩子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科技的力量就在这里。老师，我这午饭之后啊，老是又晕又困的，我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呀？还得麻烦您给我测一下。
2: 行，那我今天就给咱们讲一下测血糖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打开这个试纸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千万不要过期了。插在血糖仪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碰到它的两端，我们要捏着中间，不要碰到前面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做手部消毒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是酒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等它干燥一下，轻轻地捏住我们的手指，扎的时候尽量要扎到侧面，滴一滴血擦掉，不要干棉签进行一个按压。好，您的血糖是7.1，对饭后来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请放心。
0: 那我特别好奇，糖尿病患者可以自己在家打胰岛素吗？
2: 当然可以了，大部分患者都是自己在家进行注射胰岛素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注射胰岛素时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的胰岛素比平时是放在冰箱冷藏的，我们需要注射的时候把它提前30分钟拿出来，拿出来室温放置。打的时候，我们先把针头垂直安装到笔上，针头是一次性的，所以我们每次打的时候再安装就可以。每次打之前我们需要排气，排气的时候注意针尖要朝上，然后我们根据大夫的医嘱调到相应的刻度。注射时需要用酒精消毒，我们能看到咱们这上面这么多的点儿，就是要提示我们咱们打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注射部位的轮换。规范注射卡上面所有带点的位置是可以注射的位置，像脐周的是不能注射的位置，靠上靠下以及点外面的范围是不能注射的位置。
0: 主任，像确诊糖尿病的小孩来说呢，咱们在饮食上怎么搭配，或者有没有什么禁忌啊？
3: 首先第一点还是要对他的一个热量有一个精确的一个计算，比如说我们会根据他的年龄呀，还有他身体的活动量呀，还有他平常的进食量等等，生长发育这一块来综合给他计算一个他需要的一个总能量的摄入。食物比如说我们分成几大类啊，我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211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把孩子吃的所有的食物放在一个餐盘里边，那么我们可能建议大概一半的量最好是这个蔬菜类的食物，那么剩下的这个一半我们可能1/4是这个蛋白质肉蛋奶的食物，还有1/4是主食的一个摄入，基本上做到这样的一个搭配，这个就能做到一个均衡饮食。
4: 18岁便查出血糖异常，可他毫不在意，常年疏于管控，病患悄悄潜伏多年。
5: 眼底多处视网膜出血，这不只是眼部问题，请立刻检查血糖。 你的血糖数值严重超标，患病已有数年之久，视力受损正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0: 教授，这个短片看的人后背发凉啊，就万万没有想到，就一个人他怎么就会突然间去失明，而且我们是根本想不到它跟糖尿病会画上等号。
1: 糖尿病呢其实危害很大，它是失明最常见的原因，也是肾衰常见的原因。糖尿病诊断标准血糖大于7诊断糖尿病，这个7怎么来的呢？就是发现血糖7超过7以上，视网膜病变就会增加。很多是没有症状突然失明，或者突然心梗脑梗啊发现的糖尿病，就是很多的。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最严重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死亡。因为糖尿病常常大部分糖尿病是死于心脑血管病，它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
2: 在我的朋友当中有两个人因为糖尿病早早的40多岁就走了。有一位朋友是因为半个西瓜，平时家人管着他，给他弄一小碗，那天家人没管他，他吃了半个，晚上就不行了。还有个朋友，那时候也是失明，腿部溃烂，也是40多岁，不到50岁就走了，很遗憾的。
3: 我有一个远房以及他的糖尿病已经有20多年了，他空腹血糖是14左右，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脚上就像起了一个可能是蚊子咬了一个包，然后这个包就一直不好一直不好，现在这个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原来是一点点，现在已经超过了大概有这么一个1元钱那个硬币那么大了。这个情况他就觉得很担心。
1: 如果糖尿病足病破溃，我们要高度重视，到专科糖病足病专科去处理，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来避免病情往前进展，甚至早点康复。如果处理不得当，它会进展非常快，甚至要面临截肢。毕竟是糖尿病仍然是这个非外生截肢的最主要原因。
0: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青少年的糖尿病啊，我就在想，这个青少年他也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些并发症吗？还是青少年如果得了糖尿病之后，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小，他们的病程不会发展的那么快？
1: 是的，我们见到青少年，特别是有异型糖，因为控制波动很大，控制很差的话，也有很少，就是也有20-30岁。就不在的肾衰就不在的，因为以前控制不好，没有很多的手段，血糖没有动态血糖监测，没有胰岛素泵，没有现在的干细胞移植，所以血糖控制很差的情况下，波动非常大，控制严格出现低血糖风险哈，这样的话，它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神经并发症啊也好，肾衰也好，出现的比较多，而现在的手段，比较先进，绝大多数患者青少年就是异型糖尿病也能控制非常好，也延缓的并发症的发生甚至不发生。
0: 那比方说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啊，我们能不能进行这个积极的治疗，我们给他治愈啊，治好。
1: 大多数二型糖尿病来讲，通过饮食、运动、规范、科学规范的治疗呢，70-80%可以达到一个缓解或者是临床治愈的程度，可以脱离药物治疗，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的水平。这样要求与严格的饮食、运动控制和监测、教育能做到位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的持续很多年。但是就是如果他很多人就会放松，我们面临问题就是他脱离药物治疗了，血糖也控制非常好，但是没过几年他就放松警惕了，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重演一遍就会存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运动、教育是终生的，
0: 全周期的。
1: 另外很多有家族史，他们家族史的儿童青少年，如果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可能是不发生糖尿病的。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一瓶常见的饮料里边究竟藏着多少糖分？
2: 一瓶等于吃了12块这样的方糖，喝下去一瓶就是6块。
1: 血糖长期失控可能带来哪些严重后果？
3: 若处理不当的，它会进展非常快，甚至要面临截肢。
4: 那天家人没管他，他吃了半个，晚上就不行。
1: 管住暑期甜蜜陷阱，守住青少年代谢健康，带您科学控糖，远离青少年糖尿病。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2: 哇，非常感谢教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糖尿病啊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要想远离糖尿病，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远离糖尿病，永葆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疏通田间沟渠，打通排水堵点。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1: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所以说
2: 8月17号，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在指导农户加快田间排除积水的同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
3: 大概有7公分左右，抽水也抽30年了，今天晚上都抽完了。
2: 专家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4: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2: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5: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

0: 督的让脊椎快速如何如去。
1: 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套，全力排涝保苗。
2: 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长势。
3: 要及时追施水浇单位，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在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柱可喷施尿素和磷酸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2: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
4: 也严重严重的菌，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2: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8月17号18时，全省农田积水面积97.7万亩，主要集中在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的周口、许昌、漯河、开封等地。全省全力做好排涝除渍，重点排查农田积水、沟渠堵点等情况，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全省累计排涝面积212.2万亩。河南省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逆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近日，信阳市2026年再生稻新技术示范推广暨机收减损大比武现场会在商城县的烟岗镇举行，农机能手、种植大户比武切磋技艺，示范推广技术。
5: 活动现场，参展企业技术人员实地操作窄履带宽割幅再生稻收割机，讲解低碾压收割对再生剂出苗的关键作用。肥料企业详细讲解再生稻投剂收割前促芽肥施用技术，明确收投剂、保二剂肥水管理要点。专家组成员系统讲解品种选育、育秧、病虫害绿色防控全套栽培新技术。
6: 通过宽幅窄履带再生稻收割机大比武，特产蒙菌产量达到1671斤。下一步将继续结合农机与能技，把再生稻产业做大做强。
5: 商城县烟岗镇多年持续推广再生稻种植，形成成熟种养经验。再生稻投剂收割后，依托稻桩萌发再生第二季水稻，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本次现场会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加快再生稻两种良法良机融合推广，提升信阳市水稻机械化收获水平。
2: 许昌市总工会大力推进工会驿站建设，全市近300座驿站遍布街头园区，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补给服务，同时结合群众需求延伸特色服务，用心打造劳动者身边的温馨港湾。
5: 在许昌市高新区青梅路工会驿站，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忙完便过来歇歇脚、吹吹空调、喝口水。
7: 驿站里头有空调，怪凉快，没事了可以接点开水，相当方便。
8: 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他木头这避雨，能来到这里头避避雨，顺便呢能休息休息。
5: 这样的工会驿站遍布许昌街头巷尾、公园广场，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了贴心服务。许昌市总工会还积极探索工会驿站加多元赋能，一些驿站因地制宜拓展政策宣传、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免费早餐、爱心护线等服务，从歇脚点升级为综合服务站。长葛新华社区工会驿站开设芳姐说媒服务板块，单身青年前来报名，社区网格员上门了解情况，驿站志愿者帮忙牵线搭桥。
9: 目前呢，结婚的话就是有2对，两方觉得还可以的话，就是有个10几对吧。只要是对我们的职工，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然后 我们就愿意用心去探索，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5: 截至目前，许昌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累计投入资金900余万元，按照有明显标识、有固定场所、有完

0: 完备设施，有管理制度，有人员管理，有地图可查的六有标准，建设工会驿站近300个，全力打造15分钟服务圈，
1: 将始终坚守服务职工的初心使命，持续在建好、管好、用好工会驿站上发力，不断优化站点布局，丰富拓展服务功能，真正把工会驿站打造为凝聚职工、温暖人心、彰显工会温度的前沿服务阵地。
2: 近日，南阳方城县人社局在县人民广场举办夜市专场招聘会，将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招聘现场人气十足，求职群众驻足咨询，现场洽谈，企业与求职者双向沟通，精准对接。
3: 我是2个孩子的宝妈，然后现在吧，出去干活也干不了，刚好瞅见有这个手工活也怪适合我，搁家带孩子的时候可以做，还可以贴补点家用。
2: 招聘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300余个，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设置政策咨询台，为群众解读就业创业、社保、劳动维权等惠民政策。
4: 夜市招聘活动每周的周五晚上在城区人员密集的广场公园举办，目前已举办了10场，有560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20余人实现上岗就业。
5: 好，接下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8月18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5届全国建材行业防渗强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驻马店平舆开赛，36名一线技能骨干在各比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作为国家级2类赛事，比赛已成为培育专业人才、赋能行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的西川欣赏一幅"群山层峦叠嶂，丹江碧波浩渺"的生态画卷。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7: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你要是惹了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
1: 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0: 最好不要。派人吧。
1: 干什么？
0: 宣誓主权，回头看他起了冲动，可上头也能解释。我跟他打个招呼。
2: 哎，这还怎么跳分啊？干嘛呀？
0: 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在女厕所干什么了？
0: 趁机对办案。
2: 办什么案子啊？要到女厕所来啊？你们俩在干什么？
3: 你再废话，我就抓了你。
2: 哎，了不起，就算老几，你抓我呀你！全上海他老娘没怕过谁呢？哎呦，美娟呀、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这个男人你离得远一点，你个闷骚婊，闷骚婊的晓得吧？

0: 先开路呗，估计后面呢会找人干脏活。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啊，都在这待了这么久了，不能换换招式吗？
1: 招不在心，管用就行。
0: 你怎么样？我看这于太太整晚都围着你，说什么了？
1: 下周二试镜，说我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要力捧我。
0: 哦，女主角，那这后边你说你要是成名了，成了大明星，这整天我就是在财经版上，你在娱乐版上，别人只要看报纸就看咱们两口子，有够热闹的。
1: 热闹吗？
0: 很热闹。子舒，
1: 嗯，
0: 对不起啊。
1: 干嘛说对不起啊？
0: 因为我一意孤行，给咱们家添了很多麻烦，尤其是给你，整天都让你提心吊胆的，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对不起。
1: 你觉得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呢，还是因为帅？
0: 我也挺有钱，也还算帅吧。关键是对你好啊，太完美了。
1: 完美了？
0: 太完美了。四叔啊，咱们两个再咬咬牙，把这一段挺过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
1: 你信我就信。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0: 嗯，
1: 如果
0: 我老得太快，你就不要我了。我知道了。

0: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8张票，支持票有54票，反对票是39票，还有31票没有表明态度。
1: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支持性背地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2: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嗯，
1: 你不用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
1: 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
0: 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3: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炸？
1: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去吧。
0: 是。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你康爷呀？
1: 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千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无论如何，我得拿回来。
0: 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
1: 谁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爷比呀？
0: 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笔啊。
1: 拜康爷的码头，我无论如何得有点诚意呀。
0: 好，就冲你这份心意，我从侦缉队给你挑个最能干的，帮你找怀表。
1: 我看那个林队长就不错了。
0: 你俩没过节吧？
1: 不，根本没见过。但是康爷的手下，我个个都久仰大名的。
0: 来人，叫林孝松来一下。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被匪徒打劫了，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
2: 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3: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
2: 我们侦缉队的职责
0: 是去找。
2: 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
1: 是这么回事，前些天啊，我在仙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2: 可没，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1: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仙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0: 那小宋啊，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
2: 属下明白，这个专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
0: 好，
1: 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怎么找？
2: 放开人手去找啊，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
1: 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加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
4: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婆，你不能这样。
0: 停！哎，过了。
4: 过的
0: 戏过了
4: 啊，
0: 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场。 OK， 好，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预备，开始。
4: 求求你
0: 停。小好，闹，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你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 No， 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准备。好，来，预备，开始。
4: 陈经理，闹。
1: 走，
4: 闹。
0: 停。 这女的谁找来的啊？还学我？还闹闹闹！
5: 现在演艺圈人哪有这么
0: 地方？什么啊？我过来说事，我当面我的。
6: 继续，
0: 不用啊，不用啊，小嫂，
5: 你来着。小嫂，
0: 明白，
5: 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
2: 敢问小姐贵姓大名？
4: 没关系，苏。
2: 很荣幸与你合作，
0: 很好，演得太出色了。
7: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8: 过了。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清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
1: 啊，我还是，
0: 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 如果觉得好了，给小鱼儿带回家去磨吐司。
1: 嗯，
0: 走。

0: 于老，明天就要投票了，您到底心里有底没底呀？
1: 哎呀，侬急啥了？没事的。
0: 于老，沈图南最近他一刻都没闲着呀，到处在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1: 中国历史，各种苦力，什么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
0: 沈图南死不死我是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1: 自己叫侬准备的么子，准备哪呢？
0: 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1: 侬去寻伊做啥了？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泥鳅的呀，我不留手，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保人就是伊。
0: 这政府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吗？他沈图南身后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
1: 我再想一想，生意高的事体不到万不得已，尽量还是不要惹怒南京。
2: 进，
3: 先生。
2: 嗯，
3: 您的葱油拌面。
2: 啊，放里面。你吃了吗？
3: 啊，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2: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啊，
3: 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
2: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3: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2: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晋升的道路。一个良性的社会，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3: 嗯，
2: 你看看。
3: 还是千钧堪舆，举步维艰啊，先生。
2: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3: 但是，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
3: 对，尤其是于世钦和张明全他们，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2: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进。
4: 先生。
2: 说呀。
4: 于志清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2: 你替我接吧。
1: 杜南啊，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5: 新亚百货大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
1: 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只电话。
4: 于先生，
6: 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
4: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跟我来搿一趟。
2: 于是清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4: 先生。

0: 过专利杀犯罪。
1: 有人说女类不知懂手吧？
2: 是。
0: 等等，
1: 尸体一定要做得清爽，千万不要留母劲儿。
2: 我明白，于老，这次我全程亲自顶，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3: 月儿，
4: 吃饭，吃饭，吃饭。哎呀，现在真是想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是真难。
5: 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4: 实习。
6: 妈妈要拍电影了。
5: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
0: 于世清的太太。
5: 于世清太太？因为关金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
5: 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让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0: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5: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0: 以前没这么爱国吧？在德国的时候，整天跟那些外国人凑一块儿喝酒聊天，玩得乐不思蜀的。
5: 瞧你说的，这只是你看到的好吗？
7: 我受欢迎不行吗？
0: 行行行行，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5: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那咱们国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
0: 你张嘴啊。
8: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8: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嫂子吃饭。
5: 好。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0: 那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5: 贵的我都没拿。谢谢。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
7: 这么贵重啊？
5: 还是嫂子疼我。
6: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8: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5: 不给他。
0: 我也不要，真不要。
5: 都给我最好。
0: 这些你全都是你的。大口径高射炮，
5: 玲珑一桶。
0: 大口径高射炮，
5: 玲珑一桶了吗？
0: 吃饭吧你。去。
9: 哥。想什么呢？
0: 哦，没什么。
9: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0: 干嘛呀？
9: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你试试。
0: 给我穿啊？就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不穿？
9: 你试试。你不穿是吧？行。嫂子，
0: 真的很烦。
9: 早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点。哎呀，真合适。
0: 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9: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
0: 行行，我穿我穿。行，
9: 一定穿。
0: 穿穿。还有点分量啊。完了完了，我自己去。
9: 那你一定要穿啊。
0: 我知道，快去休息。
9: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别想了啊。
0: 晚安。
9: 晚安。一定要穿啊。
0: 谢谢。
10: 那要是听你这么说，

0: 演我还演吗？
1: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恨死我。
0: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1: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0: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1: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死过来，真没事。别多想，睡觉。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2: 沈东南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而且
1: 信不过我，自己来。
2: 不，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东南四个必经之路啊。哦，一、二、三、四，明天九点。送他进阎王。

0: 先生还没到，
1: 。
2: 诸位，请安静。今天我们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央行沈图南先生提出的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支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做出讲。

0: 先生，您穿防弹衣了吗？
1: 没穿。
0: 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上吗？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话。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
0: 那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这种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平安命大。

0: 视为弃权票。
1: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
1: 啊，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放心的把关税保管权交还？

0: 请稍安勿躁，沈先生肯定在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投不投了？这都几点了？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取消饭，
4: 你们说取消的。
0: 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5: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0: 这出门到底是什么情况？
6: 大家静一静，听我雨墨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的。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过分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业的利益之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娘当自家小人，没闲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银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貌来示人？
7: 对，有道理，
8: 有道理，
9: 有道理，
8: 是不是？
9: 有道理，
5: 伪君子，真是。
6: 由央行指导我的地位，如果没信誉作保，搿就是一张幌子啊！为国家利，为民族利，我于日清恳请诸位立刻开始投票。

0: 丢弃个真迷空啊！
1: 对呀、啊。
2: 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3: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如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4: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
3: 你说吧。
4: 好。
2: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汇丰银行的张文全先生，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0: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2: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5: 好了，走。
2: 诸位不要忘记了，今天这里是央行的主场。

0: 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
2: 那是你瞎了！
3: 闭嘴！你接着说。
1: 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的美国开始大萧条，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德意志6400万人，日本6400万人，法兰西4100万人，英国46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0000000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2: 怎么，这想错了？侬只想到夸夸几的，侬刚刚这些跟今朝投票有啥关系啊？
1: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收回关税保管权将极大缓解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这样国府就有钱有力量，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0000000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2: 龙珠王，
3: 你闭嘴，让人家把话说完嘛。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你接着说。
1: 说句直白的话，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

0: 没辰光了，给搿搭听侬废话。圣诺男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勿能作数。
1: 对，
0: 如果马拉支持，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2: 余老。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问呐。阿拉今朝没辰光了，该搿搭听侬废话。圣诺男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勿能作数。
1: 对对。
0: 如果马拉子，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2: 对伐？
3: 别这么心急吧。
4: 哪能回事啊？
3: 湖南这不是来了吗？
5: 怎么了，兄弟？
4: 先生，
3: 我没事。抱歉，诸位，湖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解释一下，我迟到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置我申某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党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东西可以留，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留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抱歉，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湖南在此谢过了。

42票，支持票为76票，6票弃权。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0: 小草，小草，
1: 老公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0: 小草，
1: 小草给你唱歌，给你唱歌

0: 了，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都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太不像话了！
1: 是于太太的电话，
0: 天王老子电话也不能打我拍戏啊！
2: 是。
3: 嫂子，
4: 芊芊，嫂子演得真好。
0: 哎，小草演得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
5: 小草，你电话
3: 来了，
6: 谢谢。
0: 哎，小草，于太太电话。
6: 谢谢。喂，姐姐。什么？
7: 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6: 你是说于世清？
7: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6: 嫂子，这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8: 这些钱

0: 嫂子，你别着急，我一定会没事的。
1: 你一定会没事的，既然就天下，奶一定会没事的。医生出来了，
2: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库告急。
3: 冲我！冲我！冲我！
2: 冲我！冲我！冲我！冲我！冲
0: 我！医生，我是他亲妹妹，冲我的。
4: 跟我来。
1: 金枝有贫血，你们谁还收行？
5: 我是厉行。
6: 我是厉行。
2: 我不知道自己的血象，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
1: 好，
2: 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3: 小姐，你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3: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4: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抽我的，我刚验过，是 O 型血，
3: 抽我的。好，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睡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
0: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睡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醒的。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好吧？

0: 上人难得清明，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了。我没事儿啊，坐。这不好好的吗？
1: 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没命了。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许做，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0: 还有那么多时间，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魏国去不行吗？
0: 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嗯，好了，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3: 这农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农袋子里啊？哎，姜，嘿嘿。

0: 来了。
1: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挺好的。这雪还过了。这是给我的。
0: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1: 谢谢。
0: 谢谢你。
1: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0: 对你呢？
1: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0: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1: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0: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2: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4: 先生，
3: 这车，
4: 别动，别动！
2: 我是押航沈春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们都出去守着。
1: 是是。
0: 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2: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良今日还有要事，咱们改日再去。
3: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4: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可我觉得那个林乔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5: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4: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0: 放心，回去就审，尽快给您结果。
4: 受累。
6: 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丽莎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4: 给我转丽莎饭店。
7: 共党？
6: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0: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6: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0: 明白，那我继续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6: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4: 进。
0: 沈小姐。
8: 哎，
0: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啊，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8: 恢复的挺快啊。
0: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8: 都能吃东西了。
0: 总
9: 胃口好着呢。
2: 巧克力。
8: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2: 还记着？
8: 当然。
10: 先生，您还好吗？
2: 不太好。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10: 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输了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
8: 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
2: 说来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
10: 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空洞无力。
8: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得确实好，哥发奖励吗？
2: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若兰。
10: 好样的，谢谢先生。
8: 没想到啊，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10: 都是我应该的，
2: 有功就必须有赏。
6: 金真啊，隔着也起不来床，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10: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8: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地儿，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10: 谢谢先生，
4: 吃好点儿。
8: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啊，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啊，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3: 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3: 好。
5: 坐。

0: 乔松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你受伤了，乔总心中有虑，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命。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你觉着呢？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
1: 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怎么没劲呢？沈
0: 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影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1: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0: 不是我，我糙汉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 是我手下那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

0: 我想让他们去校医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
1: 这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0: 小弟一心没当过，问心无愧。
1: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
0: 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
1: 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0: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权指使的。
1: 那不就是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面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2: 啥天
3: 玉老，
2: 总杀了都干呀？啥天
3: 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2: 什么？哪能回事啊？
3: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2: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
3: 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玉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
2: 啥人拍的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拍的板？
0: 您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就这点代价？恐怕远远不够吧。
1: 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你猜他会选谁啊？
0: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你。
4: 侬放心，侬的一家老小，我侪会得帮侬照顾好。
5: 玉老，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老，我办事不干净。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老，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的，你救救我，救救我。
6: 沈东南铁面无私，你是我办事体的人，总归要养家糊口啊。
1: 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你该选哪一边站啊？自己回去慢慢琢磨清楚。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哎。

0: 队长。
1: 林队长。
2: 他现在怎么样？
3: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2: 还能醒过来吗？
3: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
1: 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0: 缓多久？
1: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0: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这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4: 来人！康爷，
5: 严刑法办。
4: 康爷，
3: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整清楚！
4: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刚才跪上，玉老，玉老，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6: 康爷，明君是专门过来求侬指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3: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拉下去。
4: 是，康爷。

0: 你们下去。
1: 月老息怒
2: 啊！息怒。
1: 这件事有缓。
3: 想要啥么子，那就是接岗，金条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1: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4: 三弟啊，
1: 大姐。

0: 我哥，他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信仰而死的，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这个不接，我管不了。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这次刺杀张明全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
1: 介绍张明川之事，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迷昏，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2: 李队，
1: 于哥。
3: 你怎么来了？
4: 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3: 可莫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这烟土的生意，奶奶。 侬哈啦，侬手浪有证件的，上海滩啥人敢记住侬的么子啊？那真是的。
4: 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事发，那是要掉脑袋的。
3: 越是严禁的么子，才有暴力。杜家背后有空隙商，侬只要绑牢搿颗毒誓，还怕将来勿能够升官发财啊？那真是，走。
5: 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4: 哎，玉老。

从今往后扛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这是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100多年前对松潘古城的赞美之词。位于川西高原的松潘古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舒适地安顿在一个狭长的山谷，也使得这座高原城市气候异常温和。这里四季可见晴空万里的蔚蓝天空。岷江从古城穿过，滋养着这里的各族居民，也滋养出一片丰饶的土地。远在新石器时期，松潘的先民们就在这里临水而居，繁衍生息。自唐朝至松州建柔远城以来，这座古城已经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1: 松潘因繁而建，因山而兴，从唐朝开始产马护市，逐渐成为川西重镇。商业的繁荣让藏羌回汉各族居民汇集到古城，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相融，各种美食在这里共存并处，这也让松潘成为了西部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今天的松潘完好保存着明朝时修建的古城墙，城门外广场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雕像向人们诉说着汉藏和亲的千古佳话。古城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藏羌回汉各族传统民居比肩而立。沿街的酒楼、茶肆、旅店、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淡淡的酥油茶香弥散开来，荡漾出这座古城千余年的历史余韵。自唐朝中期以来，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四川出发，沿岷江河谷而上，纵贯名山山脉，通往甘肃、青海等地。这条古道就是著名的川甘青茶马古道，而松潘就是川甘青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交易市场。三脑九瓶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松潘城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说的就是茶马古道马蹄嘚嘚铃声阵阵的繁忙景象。当年一支支商队带着南方的茶叶、北方的马匹翻山越岭，穿过茫茫草原、深沟峡谷，才能抵达松潘。河道两岸是悬崖峭壁，河里水流湍急，路途中还伴有山石滑落，泥石流也时有发生，稍有不慎，骡马马夫都可能坠入深涧，遭遇不幸。
2: 从黄城关到西北的草地，那么这一条道路非常的艰险，因为随时呢有这个土匪出没，同时呢还会遇到很多的野兽。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客商啊，他们都会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你在这个野外生火做饭，你啃下的这个骨头不能够往火堆里面去丢的。
0: 不把骨头丢进火堆的规矩源于一次意外。相传一直从松潘出发的马队在途中休息，他们支起锅庄生火做饭，一人不慎把骨头丢进火堆，散发出阵阵焦香味。当时其他人并不在意，酒足饭饱后纷纷睡去，却不想 危险正向他们靠近。夜幕低沉之际，守夜的马夫听到远处有野兽靠近的声音，赶忙叫醒了所有人。大家聚集起来，拿好武器，以备不测。
2: 骨头往火堆里面去丢了以后，周边的这个狼群，他们就会闻到，闻到以后，他们就会来袭击人类。
0: 凶猛的狼群攻击了马匹，围困住了人群。大家点起一束束火把，奋力反击，终于吓退了狼群。在这次意外中，虽然商队损失了不少马匹，但好在最后人获平安。逶迤漫长的商旅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人们渐渐明白，唯有齐心协力，和和相帮，才能在这条茶马古道上生存下来。各个马帮间也因此达成了许多默契。有一次，一支外来的商旅在松潘附近的山谷中扎营，当他们准备生火做饭时，发现支锅庄的石头旁竟然放着一大捆干柴，足够他们使用。
3: 把那个干柴先拿出来。
0: 前人留下的善举，让疲惫不堪的人们免去了捡拾柴火的辛劳。他们感动之余，决定效仿此举，在修整完毕准备离开之前，也捡了一些干柴放回石头上。慢慢的，这个做法就演变成来往松潘的马帮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在古城流传千年。
2: 松潘的茶马贸易之初啊，是弥补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经济需求。但是随着这个频繁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融，逐渐的在松潘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相互尊重的这样一种地区。
0: 小小的一堆柴火，却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也让松潘这座城市有了温度。南来北往的商人、马队、挑夫都愿意在松潘停留。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商路的繁华围绕着松潘形成了松茂古道和西宁道。松茂古道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两岸的道路溯源而上，途经汶川、茂县，穿行700里后到达松潘。西宁道有三条路线，都是由松潘经黄胜关，从嘎尼台而出。第一条是草地线，目的地是青海湖。第二条是阿坝线，目的地是青海果洛一带。第三条是下河线，目的地是甘肃临夏地区。这三条线既是内地茶叶的行销线，也是藏区土特产百货的来源线。一时间，松潘烟火万家，客商云集，逐渐发展成川甘青一带重要的贸易中心。
1: 关山万重，客写商旅蹉跎，江流百转，沉淀古道沧桑。在过去每年的秋冬两季，几乎每一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骡马运输队往来于这座古城，成为了岷江河谷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同时也繁华了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个关隘城堡。
0: 如今，古城周围的两条古驿道都已被修成通衢大道，从都江堰开车到松潘也不过5个小时。

0: 们还是愿意用古老的方式体验一下当年的马帮生活。
1: 马队是什么？
0: 松潘古城的骑马旅游已经开展了20多年。李桂荣和他的哥哥是当地第一家经营骑马项目旅行社的创办者。
2: 当时有很多国外的背包客来到松潘呢，他们就想去那个摩尼沟的二道海扎嘎瀑布，然后当时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所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租着马沿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去到那个景区去游玩。就这样我们开始慢慢的组织马匹。
3: 对对对，
0: 旅行社的向导都是松潘本地人。
3: 对，
0: 虽然如今的马队已经不再是过去商帮的形式，但前人留下的老规矩却从来没有改变。一次，李桂荣和向导带着游客去海拔5000多米的雪宝顶3日游。晚上扎营时，一位年龄稍大的藏族向导突然发起了高烧，病情十分严重。
2: 商量着就由一部分客那个向导把客人送到营地，另外派了一个回族小伙子送着这个大爷回来，在松潘那个去看医生嘛。
3: 的一个营地，临时的营地，客人到了。
0: 李桂荣和其他的向导安顿好游客后，立刻前往探望。
3: 然后那边
0: 虽然这位藏族向导因病没有完成任务，但大家还是按惯例把这次的收益均分给了他。
3: 好大声！
2: 在我们这里，藏腔回汉，大家生活在一起非常融洽，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0: 有事一起扛，有难一起帮，藏腔回汉的各族同胞在这里亲如手足。正是古城人的守望相助，才让松潘有了绵延千年的繁华景象。

0: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松潘人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茶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马茶。每天清晨，不管是在街巷深处的老茶馆，还是在岷江边的席棚下，都坐满了喝早茶的人们。他们一边品着香甜的马茶，一边说着古城的故事。
1: 明朝时，茶马互市空前兴盛，藏区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川滇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在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络绎不绝。更多的商路被开辟出来，除了从都江堰溯岷江经汶川茂县到松潘的松茂古道，又多出了从平武越雪山经叶塘小河到松潘的东路茶道，以及从北川出发途经安县土门茂县到松潘的南路茶道。作为各条商路的交汇点，松潘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商人。那时无论是城中的居民还是来往的客商，都喜欢到茶馆里喝茶聊天，于是茶馆逐渐成为人们处理事务的场所。有一天，城里的两名商人因在廊桥上抢占摊位起了争执，两人相持不下，请了城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到茶馆评理。
2: 如果闹到官府去了呢，就事情就闹大了，就觉得这个脸面没得。那么找众人在茶馆后头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呢，就大家脸面上都过得去。
1: 一位商人说他的摊位被抢了，另一位商人则说他先到的理应先得。长者思索片刻说：“摊位是谁买下了吗？”廊桥本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摆摊。不能说谁经常在那里摆摊，这个摊位就归谁。长者判定先到的商人在理，但同时劝说他们应该以和为贵。两位商人在长者的调解下握手言和，按照规矩，理亏的一方主动支付了茶费。
2: 双方满意了过后呢，就相互把茶喝在一起，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大家呢就和解了。
1: 通过调解，两位商人化解了矛盾，后来他们还成为了互相帮衬的好朋友。这种遇到纠纷找个中人喝茶调解的行为，也逐渐成为古城人约定俗成的规矩，吃讲茶。
2: 在茶馆后头，通过中人把夫妻之间矛盾、邻里之间的矛盾、弟兄之间的矛盾、生意伙伴啥这些之间的矛盾呢，在茶馆后头呢就化解了，就把大事呢化小，小事呢就化了没得了。
1: 如今，松潘吃讲茶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消失了，但街坊邻里间如果发生小的矛盾或纠纷，还是会邀请城中德高望重者帮忙进行调解。矛盾解决后，双方不仅会握手言和，往往还会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土火锅，重续情谊。在松潘，多民族同胞长期聚居，各种饮食文化相互交融，孕育出许多别具风味的特色美食。松潘土火锅就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美食。
0: 土火锅一般是什么时候吃的？
3: 结婚啊、团圆啊这些方面吃的东西。
0: 做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3: 最难煮的把它放在下边，最熟的东西把它放在上边，就慢慢的一层一层就吃下去了。
4: 开始装这个蚕豆、腐豆。
1: 蘑菇、木耳、竹笋等各种蔬菜被放置在火锅的最里层。
3: 对。
1: 牛肉丸子和豆腐码在第二层，最外面一层则被覆盖上厚厚一层牦牛肉。码放整齐的食材，点火烧煮，寓意生活红红火火，各民族团团圆圆，因而古城人也把这种吃法叫做火锅子或是团圆锅。 今天的松潘依然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人们愿意守着老街旧巷，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今年38岁的屈直潘在古城经营了一家客栈，他是松潘四大商号之一玉后长的后人。客栈外面有一副醒目的对联，尊祖训，诚信为本是经营之道，敬先贤，厚德励志乃致富坦途，这是屈家祖辈传下来的处事准则。清朝末年，屈直潘的祖父屈坤武带着一家老小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松潘，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松潘依旧是川西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茶叶的需求量很大，屈坤武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创立的玉后长商号逐渐成为松潘的四大商号之一。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军阀割据，混战四起，地处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交界的松潘更是烽烟不断，乱世之中四大商号相继倒闭。1935年，屈坤武病逝，他的儿子屈希通不得不辍学回家谋求生计。这位年轻人想要重新开始做茶叶生意，可是时局动荡，百业凋敝，屈希通又身无分文，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就在屈希通举步维艰的时候，他认识了在松潘经商的两位同行，他们得知屈家的处境后决定帮一帮。
5: 在松潘一些的商人里面呢，有个很好的传统，就算是呢同行不压，相互帮衬，和气生财，这个传统不管是哪一个商人遇到了困难，其他的商户商人都不会坐视不理。那年我爷爷就遇到困难了，其中有两个商人呢，一个叫车明

0: 对，一个叫姜文斌，分别就借给我爷爷100银元和赊了他120银元的货。
1: 车明德和蒋文斌的帮助让曲西通举处逢生，重新经营起了茶叶生意。不仅如此，两位同行还带着他到外地进货，打通货源，曲西通的生意日益红火。曲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也对乡亲们的帮助心怀感恩。后来只要古城里有困难的商户找上门来借钱借货，曲西通从不推辞。
0: 在我爷爷困难的时候呢，别人也帮助过他，然后他生意慢慢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其他生意也会遇到困难，有时候也会来求助我爷爷，我爷爷也会慷慨解囊，有来了给借钱，有来了赊货，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慷慨解囊、相互帮衬的传统大家就延续下去了。
1: 如今屈直潘仍然谨记着祖辈的教诲，同行不压，相互帮衬，不管街坊邻居还是游人顾客，只要遇到困难，他都会尽己所能搭上一把手。古城人也在你帮我一次我拉你一把的过程中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
2: 历史上松潘曾经是川西高原上的一处商贸重镇，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开店创业，为古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1: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古城迎来了新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松潘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各种餐饮、客栈、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00年，开办旅行社的李桂荣又开启了古城第一家西餐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住宿有了更大的需求量，李桂荣便把客人介绍到古城的各个客栈。2013年，古城藏族青年罗海滨在松潘打造了第一家特色民俗客栈，融合了当地民族元素的装修风格，得到了游客们的喜欢和赞赏。在年轻人的一个个创意中，松潘这座千年古城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古老与现代，民族与时尚，在这里相互交融，带给人们许多新奇的体验。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感觉你们这个客栈还挺有特色的。
3: 哎，对。
4: 而且感觉那个建筑风格都是比较多样的。
3: 我们恰好四个合伙人也是藏羌回汉，然后最后统一达成了，就是按照每个民族的元素来整个来设计这个民宿。
5: 上面悬吊的是藏族传统房屋的一个花窗，这个灯呢，它是回族的一个特色的。
3: 这是我们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藏式的一个火塘。那我们就很多一些物件，那像这幅它是一个羌绣的一种绣法。
4: 哦，这上面是一个2层的露台。
3: 是的。
4: 那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3: 然后这个区域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融入了回族民居的一个元素，就是燕儿窝。燕儿窝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一个方便于冬季的一个晒太阳或者一个家庭那个小的一个聚会场所。
1: 这家位于松潘古城东山上的民宿，既可仰望雪山，也可俯瞰古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它的建造者也是四位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6: 11年期间以来，我们也虽然得到很多好。
1: 2017年，在外打拼的唐仁松和张浩、马步元、张阳奎陆续回到了松潘。在一次登山露营时，他们聊起回乡创业的话题。
7: 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十一期间我们
1: 共同的梦想让这群年轻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觉得与其单打独斗，还不如一起创业，这样不仅可以取长补短，还可以做出一定规模。 做民宿是大家的共同想法，但怎么把它做得更有特色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4: 怎么样突然就想到说把藏羌回汉这四个民族的元素文化融合在一起，
8: 能够代表我们松潘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民族融合的东西。自古以来不管是做生意交朋友还是这个婚丧嫁娶，好多东西大家都是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样融合在一起，
3: 让客人能够对松潘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了解。我觉得以后的一些出行方式或者旅游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偏向于文化和自然的结合。
1: 四位青年来自四个民族，他们希望把藏羌回汉各族文化都呈现在这间民宿中。然而想法虽好，但要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却是难上加难。为此他们没少争吵。
3: 像左手下方呢就可以俯瞰整个松潘。如果我们内部讨论没有结果的话，我们会请第三方，第三方就是周边的朋友听一听他们的建议，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再讨论，最后呢就以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方法来定这个事情，大家能够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去谅解。
9: 除了我们往这边走的话，
4: 那边就可以看到现场。
9: 整个
1: 最终四人达成了统一，民宿外观以富丽堂皇的藏式民居和造型美观的川西民居相融合，室内装修设计则把藏羌回汉各民族元素巧妙融入，这样既尊重了差异，又实现了融合，通过互济互补达到和谐统一。不仅如此，游客生活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坐在藏式火塘边吃回餐的新奇体验。今天的松潘穿梭在大街小巷，各种风格的客栈鳞次栉比，各民族的传统美食花样繁多，油而不腻回味悠长的牛肉汤锅，皮酥香脆唇齿留香的韭菜盒子，色泽黄亮口感酥软的琼锅馍馍，细腻绵软入口爽滑的回族汤粉，肉质细嫩味道清香的手抓肉，美味可口筋道酸爽的酸菜面块，让人垂涎欲滴，流连忘返。当一场接一场的大雪飘落在古城，春节的脚步逐渐走近，远在他乡的松潘游子陆续回归故里，回到这个藏羌回汉各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在欢乐的日子里，他们再一次舞起龙灯，庆祝家人的团聚，也迎接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4: 平常握着方向盘，
1: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5: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因为缺水，他们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用双手改写十年久旱的历史。为了饮水，他们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创造了敢叫山河浪碌的伟大壮举，铸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59年6月，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太行山东麓的临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面对这场灾情，临县县委多次组织抗旱救灾，却杯水车薪，无法彻底改变现状。县委办公室内关于旱情的讨论也一度陷入沉默。然而，一个年轻刚毅的声音给宁静的会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他提议可以尝试去寻找新的水源，以解决困局。说话的这个人正是时任临县县委书记的杨贵。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当地十年久不收，百姓逃水荒的惨状深深刺痛着他。临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

0: 城山东麓，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探望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是这里的常态。饱受缺水之苦的临县人，日日盼水不见水，因为缺水，他们熬过无数个不堪回首的困苦岁月。山谷涌清泉，吃水不出村，成为临县人民最大的心愿。临县境内并非没有河流，但是境内的环河、西河、淇河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涸状态。同时，临县境内石灰岩分布广泛，断层多，这种地质条件不能形成有效的隔水层，因此也造成地下水资源的匮乏。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当地政府带领百姓治山治水，修建水渠，挖水井蓄水，使人民生活缺水的问题有所缓解。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到河南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时做了短暂的停留，并接见了杨贵等地方负责人，特别叮嘱杨贵，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大兴水利，在党中央啊、毛主席这样一种英明决策的鼓舞下，同时呢，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呢，他们不等不靠不要，是吧？宁愿苦干，也不愿苦熬。
0: 然而，天不遂人愿。1959年突发的旱灾让人们看到，单靠临县境内水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缺水的状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决心重新安排临县河山。
2: 临县这个地方最基本一条就是缺水，没有水它搭不下粮食，没有水它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经过讨论，临县县委决定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到临县毗邻的山西省平顺、灵川和壶关县寻找水源。大家沿河溯源而上。每到一地，杨贵他们就拜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他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雨量情况。很快，他们把水源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水源找到了，但是建渠引水，看上去却像天方夜谭。浊漳河水量充沛，但是河水流到临县境内时，水面已经远低于当地海拔，要想引水就需要从山西平顺侯壁段入手，在重力作用下使河水流到临县境内。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引漳入临，需要穿越千山万壑的太行山，路线长达70多公里。在当时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情况下，想在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条水渠，难度不亚于移走一座大山，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2: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嘛，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这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为此，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杨贵和县委同事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 而且之前村民们也有修建天桥渠、英雄渠和水库的经验，就这样一步步打消大家的疑虑。
3: 苦干还是苦

0: 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太行山流传了数千年。这种自力更生、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在临县人民中也代代相传。
1: 杨贵作为县委书记啊，应该说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主心骨的作用。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些担心质疑也是正常的。工作就是让老百姓解决缺水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私利，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
0: 经过精心的规划，临县县委决定以位于临县西北的山西省平顺县为起点，穿越太行山，向南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从分水岭再向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修建三条干渠，随后再修建支渠、水电站等配套工程，以满足临县全域的用水需求。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程开始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粮食短缺，财政困难，在此情形下，是等待形势好转再修建，还是等国家投资补助后再行动？面对当时的情况，临县提出了勤俭建渠、艰苦创业的方针，并得到了临县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2: 宁夏当时这个确实是很贫穷，都是自力更生，人民都是不包苦，就是也吃糠咽菜，尽量这些地儿都支持红旗渠。
0: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中共临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代表县委县政府，连夜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发布了引漳入林的动员令。听闻喜讯的村民纷纷涌来，为此，有的村民甘愿推迟婚期，有的村民父子上阵，三代同行。
2: 当时就是一小人的调令，明天上工地去，有铁锹带铁锹，这社员们就自动的带上工具，就走到渠上去了。
0: 在彻底改变临县面貌的美好蓝图下，临县37000多村民告别家人，扛着铁锹和十字镐，冒着凛冽的寒风奔赴浊漳河。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力量在临县土地上不断壮大。修渠开始后，临县数万修渠民工在山西平顺县浊漳河两岸的山村驻扎，大量的人员入住，紧张的施工建设给当地并不富裕的村庄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只有600多人的平顺县王家庄，一下子住进了10000多名民工，住房成了最大难题。当时参与修建的傅福仓依然记得当地人民的热情。
3: 你看人家土地上套房上啥的都是往沙地套的，沙地人都知道你二人苦，到人沙地吧，你自己住多了都很甘愿住啊。
0: 忠厚朴实的王家庄的村民并没有抱怨，为了解决民工住宿难题，当地百姓宁可委屈自己，三代人挤在一间屋子，也要把屋子腾给修渠的民工住。不多的居民房并不能满足上万修渠大军的住宿需求，大家就做尝试想办法，有的把牛棚清理了当屋子，有的直接在施工的悬崖边打地铺，在石崖上铺上一捆茅草就成了一张床。没有防潮用品，民工们就把大席子裁成小块垫在身下。为了防止睡着后滚下山崖，大家便采用脚冲外头朝里的睡觉方式。渠修到哪里，临县人民就把家安在哪里。
4: 那一代红旗渠的建造者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实践凝练出来的一个精神。

0: 这个精神首要的内涵就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就是我们的立足点。第二呢，是艰苦创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开拓去发展，团结协作，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无私奉献，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的品质。
1: 星空作被，大地当床，临县人民用意志书写辉煌。困难并不能阻碍临县人民愚公移山的决心，临县县委成员带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共度难关。一次施工间隙，一位工友看到时任修渠总指挥长的马有金在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好奇的工友以为马有金在冲白糖水，端起杯子便尝了一口，不料咸得难以下咽。原来马有金在杯子里放的是盐，他的这一举动背后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喝了盐水就容易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疾风知劲草，作为副县长、工程总指挥长，马有金不顾自己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身体，身先士卒扎根工地。有时腿疼得无法站立，他就跪在地上扶着铅让别人敲，而这一干就是8年多。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当时生产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修渠民众自备工具，自掏腰包，没有水泥，临县人民就自己修建水泥厂，村民们发挥才智，自制炸药所需材料。满怀激情的临县人民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写干旱缺水的命运。然而施工刚刚开始就状况不断，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由于严重缺乏技术人员，民工又大多看不懂图纸，随处打眼放炮，结果有的炸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工程建设一度陷入混乱。
2: 决定了修洪渠以后啊，大家热情很高，就全县人民都踊跃了想参加修洪渠，结果到时候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有些技术啊、物资啊、包括这个施工条件啊、设备啊跟不上。
1: 1960年3月6日，在盘阳村的这间屋子里，一场决定修渠引水工程成败的重要会议再次召开。根据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临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及时调整战略，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为收缩战线，分段突击，干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以此来增强必胜的信心。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杨贵正式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洪旗渠。
0: 为什么要提出要命名洪旗渠呢？核心的一句话就是高举红旗继续前进。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是打着一面红旗推翻了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获得了解放。那新中国这个条件下，我们依然要打着这面红旗，然后呢战胜自然的灾害，然后呢创造更多的这个辉煌。
1: 红旗渠这个响亮的名字在数日之后的民工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同。从此红旗渠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历史上像一面高高的旗帜，迎风飘扬。要实现修渠引水，首先要攻克的就是将奔涌的河水截住。 根据设计规划将河水引入预设的渠道。当时河水虽然已比夏季有所减少，但是流量依然充沛。如果等到汛期，上游洪水暴涨汹涌而下，截流不成，必然要影响全线工程进展。这段工程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按照截流计划，大家先向激流中投掷石头、沙袋，把水挡住。然而，由于水势汹涌，投下去的一块块石头、一个个沙袋，瞬间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看着这些材料被一一冲走，截流却一无所获，大家心急如焚。负责指挥的同志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人墙挡水。但是峡谷内冰雪未消，河水寒气逼人，修渠民工是否能承受得住？并且河水湍急又是否安全呢？当指挥员把这些顾虑和大家说明后，没想到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坚定支持。多年后，石启尧依然记着当时奋战的情景。
3: 瞅着都是顶顶上这样着，当时我不是人了，就是用着桌上咱就往过接了，喝了喝来帮人叫辈儿的仨辈儿倒不听。
1: 大家争先恐后地跳入奔腾的河水中，顽强抗击着激流，抬石头，背沙袋，在人墙下游垒起一块块巨石，贴上一个个沙袋。抬筐运渣的小伙不顾肩膀被箩筐压出道道血印，一趟趟搬送材料。临县人民就用这种危险的办法人墙截流，连续奋战三昼夜。
0: 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间，那么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去战胜了自然的力量，同时也体现出来了，就是新中国之后我们的劳动人民在改造艰苦的环境来推动国家事业发展这样的一种精气神。
1: 人心齐，泰山移。到第四天旭日东升时，在河水中响起了大家的欢呼声。1960年5月1日，蓝河大坝及渠首枢纽工程胜利竣工，河水按照人们的意愿顺利流进了红旗渠渠源隧洞。修渠大军一路劈山凿石，奋勇前行，不成想一座险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座险峰名叫横五崖，因其地势凶险，被当地百姓形容为鬼门关，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工程启动不久，险情就接踵而至。因为修渠需要炸开山石，有些被炸开的山石从悬崖工地上滚落，造成了多名渠工死伤。接连多次的重大伤亡事故，使得修渠进度被迫在横五崖段搁置。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修渠就无法推进。危难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头顶是悬崖峭壁，身下是万丈深渊。他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这个人就是任阳成，是当地响当当的除险英雄。如今年过九旬的任阳成还时常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4: 最下游的沙岗沙崖很深，300多米，各地要看的人还没有一通道呢。
1: 在时刻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危险如影随形。这天，任阳城像往常一样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他抬头向上望时，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
4: 那剩一趴那石头，好、哦、就塌了，塌有了，不要多点，四个梦要到达里边，我石头翘住，给山边挡不住哈，给小边挡不住哈。
1: 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城情急之下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四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了六个多小时。为了修渠，他长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间，腰部被绳子勒出一道道血痕，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有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勒痕在他的身体刻下一道又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每一次穿脱衣服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看着总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对任阳城腰间的伤痕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穆青，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战地记者，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见证了战火的纷飞，但是面对任阳城腰间的伤痕时，不禁潸然泪下。面对临县人民，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穆青内心久久不曾平静。
5: 他这个无论手上的印记还是腰上的印记，实际上呢，它是劳动的印记，时代的印记，是吧？它也成为一个精神的印记，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鼓舞我们前进。
1: 从1960年2月11日到10月1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期工程渠首到河口段竣工，历时242天，浊漳河水奔流而来，进入临县边界。梦想铸就铁骨，壮志撼动山岳。正如任阳城等临县人民这种冒一人之险保众人之安的献身精神，不仅创造出了太行山上的人间奇迹，在中共临县县委的带领下，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成为镌刻在太行山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因为缺水，他们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用双手改写十年久旱的历史。为了饮水，他们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创造了敢叫山河让路的伟大壮举，铸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0年秋，巍巍太行，秋风瑟瑟。几个月前，30000多临县儿女为了将浊漳河水引到家乡，风餐露宿，走上太行。按照临县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修渠计划，红旗渠工程以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为起点，修建一条总干渠，向南把浊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后续将从分水岭再修3条干渠，把水送入临县境内的3个主要方向，然后在干渠下再修支渠、水电站、渡槽等配套工程，最终实现临县的全覆盖。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浊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的边界上。只要修通琅琊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浊漳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程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千百年来，临县百姓饱受缺水之苦，眼看就要过上有水可用的日子，真的就这样让红旗渠工程下马吗？
1: 杨书记和我父亲李贵当时就商量着，现在已经花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啊，甚至也牺牲了有民工，所以说一定要把它修好修成。
0: 根据临县的特殊情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下山回家休养生息，同时从全县范围选出300多名青年组成突击队，在琅琊山一带继续施工。
2: 他们应该说啊，一切从实际出发，既适应当时那种国家的需要，同时呢，这样一个政策呢又不能一刀切啊，就是该留下一些人，把这个工程呢能够继续的有序的推进，为后来的建设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基础。
0: 这个地方就是被临县老百姓称作小鬼脸的琅琊山，也是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所在地。
1: 这个青年洞如果打不通，红旗渠整个就废到那儿了啊，它就引不来水。
0: 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工程开干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
3: 最多的困难就是缺工具，人没有技术，供这个石头又硬又坚固，就是在悬崖都必然的。一开始那经过着沙石冲，
0: 以此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00多米长的青年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经过一番讨论思考，机智的临县青年们在洞外壁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把整个青年洞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创造了三角

0: 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在青年们的努力下，施工进度从每天掘进0.3米逐渐提高到2米多，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凿通青年洞指日可待。解决了工程上的困难，吃饭则成为了渠上民工的另一个难题。
1: 都是大锅饭，有时家就是蔬菜不绝，耕着粮食不绝，当时情况也是非常艰难的。
0: 困难时期，粮食不足，临县人民只能把谷壳碾碎充饥。这种被称作糠的食物，如今主要被拿来喂养牲畜。为了供应渠上民工的口粮，不参与红旗渠修建的人，只能吃捧在手里都捏不到一块儿的散糠。能够捏到一块儿的糠，都送到了红旗渠上，给每日辛苦劳作的民工们吃。后来，连这些食物都难以供应的时候，临县人民就去山中挖各类野菜充饥。
1: 这临县人啊，就是最好的就是不跑吃苦，最优良的传统就是这个精神。绝大多数的都是，不管怎样，咱能保这个水来，能早日领到家乡，咱以后就不用考虑这个吃水啊这个困难了。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这个时候呢，青年啊，敢于作为，敢于去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最后呢，把这个洞打通了。这样一种啊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这样一种团结协作的红旗渠精神，也体现了这种团结就是力量啊，人心齐啊，泰山移啊，靠大家伙共同努力的力量呢，来战胜这个困难。
0: 青年洞修通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各方的支持下，红旗渠后续工程陆续上马，渠道不断向前延伸。到1964年年底，全长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终于全线贯通。接下来，只要修通3条干渠。临县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可以用上红旗渠的水了。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3条干渠的建设全面开工。3条干渠流经的大小山岭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到处可以听到锤铅声、放炮声，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景象。曙光洞是红旗渠3干渠上的大型隧洞工程，全长3898米。因为洞深要经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一锤一铅的开凿。青年洞全长616米，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修通。长度是青年洞6倍多的曙光洞，要用多久才能凿通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分指挥部在卢寨岭洞线上沿途布设了34个竖井，然后从每个竖井里向两头凿平洞，把打洞工作面增加到70个。大大加快了凿洞速度。共产党员王世存率领东卢寨连战斗在34号竖井上。随着竖井的不断加深，大白天施工，井下也是一片

0: 漆黑。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家都没有几件像样的照明设备。但为了解决施工照明问题，王石存把自己家里唯一的马灯提到了工地上。大家看到连长为了修渠如此无私奉献，纷纷提来自家的马灯或油灯照明施工。
1: 它充分体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一种共产党人的理想，把共产党人的这种理想、道德、情操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无私奉献，它就是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所凝练出来的一种精神。
0: 这天，王石存与另一位民工在井下施工，遇到流沙层、地下水，施工困难。王石存带头冒水挖凿。当竖井平洞达到100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严重塌方。
2: 掉的时候，我得塌了，塌我说，他不是说，就得慢远点了，就得赶紧扔你干啊，抢救了不是。
0: 被埋在洞下的王石存沉着冷静，他用钢钎猛击洞壁，传递洞中消息。外边的人听见里边有声音，也全力抢救。经过内外合工，终于从石塔顶部挖了一个小豁口。王石存带着同伴一起成功脱险。经过广大修渠民工历经16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4月5日凿通曙光洞。王石存也因此获得了凿洞能手的称号。
3: 王石存呢，不仅自己凿洞的技术很好，而且呢，随时都是有危险啊，自己冲在前面，他是无私奉献这个精神很好的一种写照，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0: 在临县人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下，1966年4月，红旗渠3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修建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建设速度远远超出了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预计。
1: 全县人民的这种团结协作，人民群众这种合力，是整个最重要的力量。所以呢，这3条干渠修的时候呢，不论从速度上，还是从这个质量上面，都有大大的这个提升。
0: 为了庆祝3条干渠竣工，1966年4月20日，临县人民举行了一场竣工通水典礼。那天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从4面8方向典礼现场聚集。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他们盼水盼这天盼得太久了。照片上的人名叫张买江，他是当年红旗渠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之一，也是通水典礼当天最年轻的红旗渠劳模。
4: 60年我才12岁，我父亲去修渠了，6月份开工，4月29日我父亲就牺牲了。61年正月初五，我母亲带着我直接送到我总干渠上来。我母亲说，你不把水带回去，并回我家这个老娘。
0: 随着县委书记杨贵的一声开闸放水，看着滚滚而来的河水，会场顿时沸腾，鼓乐齐鸣，鞭炮声不断。
4: 通水的时候，老书记嘛，你说开着了锣鼓喧天的放鞭炮的，瞧我们的渠水流到咱脸上来了，高兴的不觉得那泪水。
0: 把水带回家时，张买江已经从一个10多岁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
4: 我带着水回去，俺母亲在池塘

0: 做了一眼看了一眼。第二天早起人家斗鸡打水的时候了，看看木星在那坐了，有老人就说了，你麦将家爹死上去了，你还有不睡待会了，在场人没有不掉眼。
1: 张麦江的母亲提着满满一壶水来到丈夫的坟前，她把通水的好消息告诉了丈夫，并将儿子带回来的水倒在坟前，放声痛哭。
2: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非常丰富，他的这样一种啊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啊，我们今天的传承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吧？比如说张麦江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啊，一代接着一代干，才使得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干成。单靠药是不行的，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因为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劳动创造的。
1: 修通三条干渠，红旗渠工程并没有结束，还有支渠配套工程需要马上动工。全县人民按照县委的部署，全面铺开红旗渠最后一期工程的建设。水墨山村是河南临县姚村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因为缺水，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怀着高山层层无阻挡，定让取水留家乡的雄心壮志，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战斗。时年19岁的郭秋英就是积极报名者之一。
3: 当时有些领导讲了，说你们是女同志，这是大冬至了，很危险，哎，你们不要去，说我们再苦我们也要去。
1: 村里领导批准了郭秋英的请求，并委任她为队长，带领一班女青年参加隧洞的开凿工作。这支铁姑娘队在修建红旗渠的大军中尤为抢眼。起初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姑娘们巾帼不让须眉，开始向父辈们学习抡锤打铅的技巧。
3: 一定要抡锤把这个举出来，要掌握好，有时你不碰这个锤会倒到父亲子的手上，就会受伤。
1: 铁锤不小心锤打在手上，钻心的疼。几天下来，姑娘们这个虎口裂出了血，那个指头肿成了骨锤，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他们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就接着干。经过不断学习和练习，铁姑娘们抡锤打铅越来越熟练，后来连点炮这样的技术活他们都能做了。每次放完炮后，洞内的浓烟久久不能散去，大家只能原地休息，等浓烟散去才能继续施工。漫长的等待时间大大耽误了工程进度。
3: 我们女同志大多就善意了这个事儿，叫男同志休息休息，咱们别休息了，咱们下进去把牙排出来，把这个工程的这个事业能往前干一干。
1: 在浓烟滚滚的隧洞里，姑娘们脱下自己的外套，来回抖动着将浓烟往外赶，一趟又一趟，她们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铁姑娘们把浓烟散去的时间大大缩减，加快了施工的进度。这样的姑娘红旗渠上还有不少，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是名副其实的铁姑娘。苦战一年后，铁姑娘队和其他民工一起凿通了长达400米的焕新天隧洞。

0: 女同志要完成男同志承担的工作，她的付出是加倍的。女子施工队不仅艰苦创业，而且他们把无私奉献应该说是体现得很深刻的。
1: 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红旗渠工程自1960年2月从山西平顺县动工，历经10载，跨越数千里，临县人民终于让浊漳河水流遍临县的大小山村，圆了临县人民千百年来的水梦。他们的喜悦无法想象，修渠10年的艰辛不可胜言。10年时间里，塌方和落石夺走了81位民工的生命，更有数百人重伤残疾，但是他们无畏无惧，愈挫愈勇，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152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12408座各种建筑物，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工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从此，临县结束了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2: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新中国有2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的红旗渠。红旗渠的修成，不仅是解决了临县人们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发展问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我们临县人有句话：红旗渠都能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
1: 如今的红旗渠除了实用性外，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中国人民在艰难险阻的自然环境中自力更生，以顽强的生命力征服自然的标志。退休后的张百江依然保持了红旗渠劳模的本色，他走遍大半个中国讲述红旗渠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令他欣慰的是，儿子张学义接过他的班，成了一名护渠人，守护着祖辈流血流汗修成的红旗渠。
3: 3代人都在渠上，我很荣幸啊。这老父亲一直嘱托我呀，他把渠修好了，一定让我看好渠、护好渠、管好渠、用好水。
1: 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
4: 红旗渠精神呢，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它产生于60年代，尽管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这种精神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中国人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启发的价值。
1: 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一路向西穿山越岭，将丹江水送入林州，林州将再添一条生命渠，一条新时代的红旗渠。郝振山从小就在红旗渠周边长大，知道水的来之不易。如今他也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水利工作者。
5: 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身上肩负着引丹入林的重任，我一定会发扬红旗渠精神，将这项工程尽早建好，惠及林州父老。
1: 高山无言，渠水有声，

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林州人民续写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壮丽篇章，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不竭力量，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就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季风光，春分天气。2023年3月21日，24节气中的春分。春秋繁露中说，春分者，阴阳相伴也，谷昼夜均而寒暑平。这一天，阳光从南回归线重回赤道，昼夜等长。此时的中原大地，田野盛放的油菜花也在平分春色，农民开始新年的忙碌，春分有雨家家忙。24节气，这是属于中国人的时间和农耕文明的浪漫。春分和东风观星台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观星台位于天地之中，西周时期，周公在此测日影，定地中，确定24节气中的两至两分。从此，中国人时间的秘密从这里走向世界。农耕时期，春分这一天，朝廷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日仪式。24节气发源地观星台也会举行形式多样的祭祀活动。春分当日，登封市郜城镇观星台热闹起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天文爱好者聚集一堂，迎春分四周公。
1: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民富国强，天生元神，赫赫周公，文王四子，既然七年，辅佐吾王，母氏灭商，功勋卓著，奴隶受封。
0: 登封观星台与周公有什么关系呢？公元前1046年，原本生活在西岐的周人，在周武王的带领下，联合800诸侯进入中原，牧野大战灭掉了商朝。为了确立周朝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周人选择在嵩山举行了浩大的祭天大典。又为了更有效掌控统治中原，周武王提出了定天宝、依天势的策略，就是要在夏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建立都城。这一事件在《荀子·大略篇》中有所记载：“欲尽四旁，莫如中央。古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河出图，洛出书。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古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灿烂文化诞生的圣地。最早的中国在这里诞生，最早的中华民族在这里形成，最早的天地之中宇宙观在这里确立，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商周三代在河洛地区的奠基，天地之中概念的确立，使嵩山有了中岳圣山的尊号。嵩高为岳，峻极于天。造化之手不仅留下了壮美的山川景观，还在这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一次次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夏人的统治中心就在嵩山周围，其都城先后设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寨、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也在这一带。嵩山脚下，一批学者长期致力于夏商周文化。

0: 中国传统历法的研究。天地之中，不仅是他们对学术的孜孜以求，更寄托着对家乡深沉的爱。
1: 周王在洛邑决定建立成州的决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奠定了周朝800年江山的基础，同时呢，它还是中国名字的由来。西周初年呢，铸造了一个尊，叫做何尊。哎，何尊上的铭文说得非常清楚：“在兹中国，自兹一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嵩山下的洛阳，哎，建立国都，就能安抚民政，统治中原。
0: 周武王虽然选择了洛邑作为新都城的设想，但他们还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和仪式来实现这个择都方案。此时，西周初年最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站了出来，他巧妙地以测日影的方法找到了地中，登峰告成。而后，在距此不远的洛邑规划营建了成州。典籍中这样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领军。”至此，作为统治天下的都城洛阳，被称为天下之中；而通天接地、高耸入云的嵩山，成为天地之中的地理标志。登封的古建匾额，碑刻上“天中福地”“天中”“地中”等醒目印记，随处可见。从高空俯瞰，登封观星台景区圆形的外围与处于中轴线上的观星台建筑本体，在大地之上恰好组成一个中字，成为天地之中的生动注解。
2: 周公测验太子，周公啊，在营建东都洛阳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想找一个中心点儿。周礼上有一个记载啊，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古代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影子来测量的啊。这影子在这个地方一尺半的影子，古代称寸塔千里啊，一寸一千里，一寸的一尺半一万五，南一万五，北一万五，这个中心就找到了。
0: 周公留下的测影台在史记中多有记载。唐开元11年，太史监南宫岳奉诏令刻石立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公测影台。
2: 就在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公姬旦在这个地方修这个天文仪器。那么说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测土神、正日影、验巳时、求地中，也就是说通过的土龟子法测日影来度量地中。到这个唐开元11年，公元723年，太史监南宫岳仿土龟旧制，换为石龟石表。
0: 周公测影台不仅是一座天文建筑，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到了元代，中国的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理中心已经不再登封。为了实施立法改革，进行四海测验，元朝政府在全国修建了27座观星台、观测站，同时在周公测影台旁边修建了观星台，作为当时的中心天文台。
2: 观星台内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留下的遗物，它的高度是12.62米，它的上面那个宽度啊是8米，这个下边呢是16米余，这个宽度和下边这个建筑物啊，它的作用呢是每一天中午时候，太阳射在那个横梁上，影子呢投到2天池上，投2天池上之后呢，把影子最长的定为冬至，把最短的定为夏至，昼夜四个相同的时候定为春分和秋分。
0: 24节气，不仅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更是包含有丰富民俗事项的民俗文化体系。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至今依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还频频在国家名片上露面。
3: 这个邮票是15年

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为了审议，说四年把这套邮票用台中邮票的台中大班来整个发行这个邮票，

0: 迹，成为一种哲学观念，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包括登封观星台在内，大量散落于嵩山地区丰富多样的历史建筑群，便是这文化延续绵绵不绝的印证。2010年8月1日，引人注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太平洋彼岸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由中国申报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这次大会上进行审议，投票表决没有任何异议，顺利通过。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为中国第39处世界遗产，也成为河南省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
1: 在国际语境中讲故事，一定要适应国际的规则，一定要把这个天地之中的概念提炼出来，然后再把他们不同的建筑这个成就突出出来。这个项目当然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也有一种关于天和地的中央的这么一种概念，也都愿意把自己家乡祖先的这种概念能够推出去，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做到。咱们中国率先推出了这么一个概念，
2: 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呢，位于我们的中岳嵩山之中。中岳嵩山是一不但是一座神圣之山，而且还是文化之山。这个历史建筑群呢，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体鲜明，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址性、完整性、唯一性这些入选标准。所以说，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
3: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总共有81项，可分为以观星台为代表的科技建筑，以中岳庙和汉三切为代表之礼制建筑，嵩阳书院是教育建筑，其余的像少林寺、雄岳寺塔这些属于宗教建筑，总体上分这四类。那么这个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呢，实质上是嵩山众多建筑的一个代表。实质上，嵩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艺术博物馆。
0: 中国的世界遗产一般以地名加遗产名字，如北京故宫、洛阳龙门石窟等。登封的历史建筑群为什么要加上“天地之中”这四个字的定语呢？
1: 世界遗产里的有单体、有单组，还有系列遗产，就是多种遗产的组合。我们这个三教九流不同教派的接触建筑组合在一起，它是有逻辑的，而这个逻辑就是天地之中中国古老民族的古代天文学的认知和古代的皇家对于这种天地之中的这种皇权象征的这种认知，那整个这种东方宇宙观的这种汇聚。天地之中就是像这样看似不属于一个主题，实际上却有一个主题，这种高度的哲学概括。
0: 徜徉嵩山，苍松翠柏间，一座座阙、寺、塔、台、书院不时映入眼帘。它们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屹立不倒，绵延不绝，是中国历史上保存种类最多、修建时间跨度最长、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建筑群。
1: 登封的那个天地之中建筑群呢，既有古代科学的、天文科学的，又有道教、宗教佛，它是非常综合的一组遗产。我想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它的单体都是杰出的，然后它的概念非常具有概括性，能够和一种人类的这种哲学和世界观能够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它自己的突出的特色，是一种文化的主题，是一种社会观念的一种主题。
0: 登封观星台所在地是登封市郜城镇。说起登封与郜城地名的起源，这与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她就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0: 公元六九六年腊月，在女帝武则天的率领下，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开赴嵩山，一场前所未有的封禅大典拉开了帷幕。在嵩山，武则天封中岳神为神岳天中皇帝，这也是五岳中第一个被封为帝的岳神，从而确立了嵩山五岳之尊的地位。为了纪念这次封禅大典，女帝还将年号改为万岁登封，将嵩阳县改为登封县，将阳城县改为告城县，以示其登封中岳大功告成。武则天在封禅嵩山期间，拜著名的道安禅师为国师。道安禅师出家于嵩山会善寺，这个寺院里还走出了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僧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地球子午线的人，他不仅在会善寺修建琉璃戒坛，而且还在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天文观测，为其后来制定大眼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善寺如今还是嵩山著名的佛寺。寺院元代大殿不仅是嵩山地区唯一的元代大殿，也是元代建筑的重要代表和范例。
1: 会善寺大雄宝殿呢，它的整个建筑特点呢，第一是这个斗拱硕大，斗幽明显，出檐深远，然后殿内梁架是自然材，这些都是元代的典型特征。会善寺大雄宝殿是嵩山地区现存唯一的元代木构建筑，它整体呈现的是一种朴实粗犷的风格。
0: 山泉清流，古木环抱，积翠峰下的会善寺自古也是一处幽静福地所在，吸引了不少名人高士留下手迹。有颜真卿书写的天中山，有宋丹的道安禅师碑，有唐代宗的赤戒坛碑，还有宋襄的天光云影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存见证了会善寺变迁，留下了历史厚重的痕迹。嵩山封禅，武则天并非唯一的帝王。嵩洛地区，中华文明的重要肇始地，特别是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嵩山即被称为众山之祖，成为历代帝王巡狩祭祀的重要场所。从皇帝开始，到最后一位清代皇帝宣统，共有73位帝王亲至或遣使祭祀过嵩山。
2: 公元前910年，汉武帝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嵩山候审，并祭祀嵩山。他在万岁峰东沟听到了山峰中传来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这时一位大臣出班走道，这是嵩山神在欢迎陛下。女亲神仙的汉武帝龙颜大悦，即下令把这个山峰命名万岁峰，并且增修祭祀嵩山神的太师祠。
0: 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阳城县令吕常为中岳太师祠修建了神道阙。这座具有礼制性质的阙门保存到了现在，叫做太师阙。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建筑类文物中，太师阙赫然名列第一。太师阙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礼制建筑，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礼制建筑的活化石。
2: 太师阙主要有尺码雏形、楼阁图、摩画像、滚画像、斗鸡图等。太师阙东西对称的扑手衔环图，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门神。太师阙上的画像，即历史

0: 文化艺术故事于一体，主要反映了汉代的社会习俗和信仰习俗。有专家就认为这是石刻汉书。
1: 太史阙由于其重要性早早就受到人们关注，如今的太史阙有一间专门的保护房，这间保护房建于民国时期，墙壁上特别镶嵌了一块禁止游人在太史阙上面题字中华民国31年的石碑，警示游客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今天这间为了保护太史阙所建的保护房也成了文物，这也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种传承。汉武帝巡祭嵩山的时候，有人在嵩山万岁峰下祈母石前给他讲了两个故事，祈母化石和大禹第二任妻子少仪的传说。汉武帝颇受触动，于是下令在祈母石处建祈母庙，在少室山下建少仪庙。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颍川太守朱宠修建了祈母阙和少室阙，和太史阙一起成为著名的嵩山汉三阙。现存的祈母阙上有一篇非常重要的阙铭，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功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阙身还刻有60多幅形象生动的画像，其中包括大禹化熊、祈母化石的故事。
0: 最珍贵的就是蹴鞠图，你看这个女子，这个非常潇洒地抬脚踢球，这就是古代的蹴鞠运动。这幅蹴鞠图实证了中国2000年前就有了类似现代足球的运动，实际上就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实证。
1: 少室阙和祈母阙形制基本相同，少室阙额上书“少室神道之阙”6字篆书，阙身上同样刻满了技艺高超的画像，既有60余幅。主要有羽人图、比翼鸟、马戏图、车骑出行、狩猎、玄鸟生商、蹴鞠、击剑、宴饮、犬逐兔、驯象、斗鸡、蛟龙穿壁、月宫图等。淬2000之秀，举4方之中。1万年来，天地之中始终充满勃勃生机，它孕育了宅兹中国的文明初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天地之中，一个中字将登封古建筑群和而不同地联系在一起。读懂了天地之中，读懂的不仅是古建筑群，不仅是嵩山，更能从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5000年文明不断。

索少林。清晨，阳光透过参天的古木照进千年古寺，斑驳的光影如跳动的精灵，在通往大殿的甬道上步步生莲。山门缓缓洞开，像往常一样迎接海内外八方游客。转过山门，第一进院落里，钟楼前的一通石碑，围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碑体上刻画着一组图像，代表宇宙穷极的圆圈里，一位双手捧着九流混元图的古人正面盘膝端坐，是佛祖释迦牟尼。令游客感到神奇的是，

无论伸手遮住释迦牟尼画像的哪一半，另一半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不同的发饰区分了他们的身份，着如巾者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着发簪者则为道家创始人老子。一向三合，浑然一体。这幅混元三教九流图出自明代数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朱载堉之手。这位以三教中人自称的明代王爷，用混元三教九流图赞中说出了他的心声：三教一体，九流一元，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儒释道在登封地区鼎立、碰撞、发展，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究其原因，与登封天地之中的定位关系密切。当天地之中的大宇宙观逐渐发展成为以和为中心的哲学观，从少林寺到中岳庙，从观星台到松阳书院，一处处蕴含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建筑毗邻而居，就显得那么合情合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西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当汉武帝巡祭嵩山，他不但遇见了群山三呼万岁的奇观，也闹出了一件先入为主的乌龙事件。汉武帝在嵩山游赏风光之时，偶遇一棵树尾粗壮、茂密高大的柏树，连连赞叹后，他亲口封之为大将军。谁知再往前走，碰到了一棵比大将军还要粗壮高大的柏树。君武戏言，汉武帝无法收回之前的封赏，只好将此树封为二将军。继续前行，他又碰到一棵更粗壮更高大的柏树，无奈汉武帝只好将错就错，封之为三将军。传说汉武帝错封三柏一走了之，三棵柏树却不干了。三将军柏恼怒自焚，二将军柏气炸肚皮，大将军柏羞愧低头。传说固然有趣，但大将军柏、二将军柏今天依然茁壮挺拔，成为松阳书院的标志之一。清代乾隆皇帝游历松阳书院时，曾亲笔绘制汉将军柏图。大将军柏在松阳书院大门西北，二将军柏在先圣殿西。大将军柏高12米，围径5.4米，官幅是1.5米；二将军柏高18.2米，围径12.54米，官幅是7.8米。经科学测定，二将军柏树龄在4500年以上，是目前所知中国最古老的柏树，有中华第一柏之称。松阳书院的古树远不止将军柏，院内还有一株二程槐，传为北宋二程所植，枝干遒劲，树影婆娑，又是一株千年高龄古木。正是有了被称为二程的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松阳书院才发展成为中国理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书院，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程颢、程颐在松阳书院聚众讲学，创立儒家理学，松阳书院由此成为程朱理学的核心策源地。宋神宗年间，众多大儒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神宗贬至嵩山崇福宫担任提举。时任崇福宫提举的包括司马光、范仲淹、李纲、杨时、司马康等24位大儒，他们皆讲学于松阳书院。

0: 院，一时间书院威名大振。司马光《资治通鉴》9至21卷也是在这里完成。清初时，中国著名儒家理学家耿介主讲松阳书院，使松阳书院得到空前中兴，并恢复建造了完整的传统书院教育建筑。松阳书院正门一副楹联引人注目，径四旁为中央，统泰华横横，四塞观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衣禅落涧，三台风雨坐高山。上联写中岳之尊，下联写洛阳之古。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洛阳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嵩山地区文化发展与之息息相关，逐渐成为三教荟萃的地方。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首先在都城洛阳和地处京畿的嵩山落脚，并由洛阳嵩山向全国传播。北魏时期，佛教大兴。北魏太和19年，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为安顿天竺高僧跋陀，在少室山密林之中建立寺院，故名少林寺。
1: 少林寺呢，在河南省佛教建筑里面是非常典型的一组建筑，而且完整性非常好，具有独特的这个建筑艺术价值。在整个建筑的布局方面，它中轴线对称，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布局形式。那么在艺术方面呢，价值在佛教建筑里面也是独一无二。
0: 天下功夫出少林。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少林寺》一炮而红，让功夫、少林、河南飞升海内外。而电影故事的来源取自少林寺白衣殿、十三棍僧救唐王壁画和寺内太宗文皇帝御书碑。少林寺是禅宗祖庭，禅宗主张静坐修身，为解决长期静坐给僧众带来的身体困倦和四肢麻木等症状，僧众在静坐之后起来活动筋骨，习武练功，久而久之形成习武之风。由此孕育了举世闻名的少林武功。唐初，少林寺十三武僧助力市民平定天下，少林武术从此名扬四方。明代，少林武僧多次出征讨伐倭寇，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少林寺因此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还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寺西北约2公里的五乳峰上有一天然石洞，相传为达摩面壁之洞。达摩在此面壁9年，初创禅宗，被誉为禅宗初祖。达摩洞附近建有初祖庵，初祖庵的建筑有山门、大殿、东西亭、千佛阁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初祖庵大殿。大殿创建于北宋宣和7年，公元1125年，大殿为面阔三间、净深三间的单檐歇山九脊殿，是宋代营造法式最典型的范例。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中国佛教殿宇式建筑的重要代表，是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林寺向西不远，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塔林。塔是佛教的产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塔由最初的存放佛舍利和经卷，延伸到佛教僧人的藏。

0: 之上。一些大德高僧去世之后开始建塔，成为功德塔。嵩山腹地还有一座重量级的塔不可忽视。当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曾对全国重要古建筑进行圈点，给这座塔重重地画了四个圈，这就是嵩岳寺塔。嵩岳寺塔当地人称为大塔，建成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年，全高约40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塔，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中国密檐式塔鼻祖，中国唯一的一座12边形
1: 铜体结构的建筑。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铜体结构的高层建筑之一，它对后世建筑的创作和构造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高层的建筑在建造的时候都优先使用这种构造。
0: 当嵩岳寺塔的美名渐渐引入山林时，它的形态则以另一种方式破茧成蝶，广为人知。郑州东区如意湖畔 CBD 的地标建筑千禧大厦灯火璀璨，这座姿态挺拔的建筑身高280米，通体金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玉米。而它的外形设计正是借鉴了嵩岳寺塔。藏有国宝重器的河南博物院其外形设计理念同样来自天地之中的登峰观星台。千年回转，典雅的历史建筑以新的姿态融入人们的生活，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1: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古代的建筑啊，对后世的建筑创作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嵩岳寺塔背靠泰市，群山环抱，南坡漫缓开阔，寺东溪水潺潺。月圆之夜，这里可以看到嵩山著名景观嵩门拜月。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泰式山、少室山及其临近区域。每组建筑群选址皆山水形胜优良，背山面水，视野开阔。显然古人是从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地质环境、土壤植被、景观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以使建筑与环境达到和谐统一的要求。嵩阳书院是古代书院建筑的大观园，其大门外西侧的大堂碑却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感谢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之炼丹治病而立的巨碑。道教的嵩阳观是嵩阳书院的前身。北魏时期，寇谦之在嵩山修道30年，对道教进行改革，被称为北天师道。嵩山成为北天师道的发祥地。武则天封禅嵩山时，令道士胡超带其到嵩山俊奇峰投精简一通，足见武则天对嵩山道教的重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道士都曾在嵩山修炼，留下了重要的道场，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岳庙，被称为道教的第六洞天。从空中俯瞰，中岳庙依山就势，从低至高，10余进院落逐层对称，由南向北在山间一字排开，400余间殿、宫、楼、阁、坊、亭、台、廊、门，或恢宏大气，或精巧绝伦，再加上

0: 百多株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古柏参天而立，绿意森森，使得整个中岳庙建筑群显得更加古朴庄严、幽深雅致。为了保持中岳庙中轴线的完整性，登封市耗费巨资为中岳庙前大道修建了地下隧道。中岳庙不仅是道教公观，更是历代帝王祭祀封禅的圣地。俊吉门、松高俊吉坊、东西亭、拜台、长廊、大殿，无不真实完整地再现着古代帝王祭祀礼制建筑的风貌，透视着国家祭祀的风采。中岳庙始建于春秋，扩建于西汉，重修于北魏，格局形成于唐，大规模增修于北宋，定格于清朝，总占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是中原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也是五岳中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这样一座中国宫殿式礼制建筑群，是中国祭祀礼制建筑的典范。在精美的松高俊吉坊北部，有一个高1米余、长宽均为10米的平台。这个独立的平台究竟是干什么呢？
1: 这个露台呢，是祭松岳的时候的一个，它也叫拜台，它是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功能呢就是放祭品的。在这个拜台的两侧呢，还有两个精美的亭子，一个东边的是叫玉香亭，西边的是玉帛亭。玉香亭呢，就是祭松岳的时候放置柱香的亭子，玉帛亭呢，就是放金帛的这个亭子。
0: 中岳庙的正殿俊吉殿，也称中岳大殿，是建筑上规格最高的重檐五殿式建筑，上覆黄色琉璃瓦，下檐分施7彩和5彩斗拱，大殿面阔9间，进深5间，俗称九五殿，表示帝王的九五之尊。在俊吉殿正中上方，有用柏树根部雕琢而成的巨大盘龙藻井，龙昂首下垂，龙须卷扬，雕工精湛，堪称木结构建筑的杰作。当地至今流传着鲁班显灵巧造老龙盘屋的故事。天地之中，古建筑群分散在登封各处，古建筑的安全是重中之重，每年的例行监测巡视工作尤其重要。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要求，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院每年都会组织专家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进行2次监测巡视。
2: 那几个小树，再有2年，它真觉得你那地方肯定要漏雨。它长到它那树根一长，它把你的瓦面都顶裂，顶裂之后那个雨水顺着根系都会一扭地下都会漏雨了。
0: 专家与技术人员组成的小分队走遍登封，仔细地对古建筑、石质文物的保存现状、病害、周边环境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
3: 我们主要这次做的属于日常检测，目的主要是这个对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它的保护管理状况、文物本体的这个状况进行这个评估。一个是文物本体，另外呢就是核心区和缓冲区里边的有没有这种违章建筑，有没有影响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风貌的一些行为。
0: 随着技术手段进步，遗产保护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这次监测巡视还配备了专业的测绘、摄影及数据采集等相关技术人员，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拍、实时运动定位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性，形成了可靠、全面的数字化档案，为遗产的跟踪研究与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创新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传承发展夯实了坚定基础。

0: 天地之中理念，同最初的因自然认识和中华民族古天文学宇宙观而确立，到世俗政治中心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形成，无一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画家赵曼长期致力于考古水墨的探索，近年来他将创作的视角转向嵩山。他认为天地之中，天是浩瀚的星空，地是登峰所在的中原大地，中就是建筑和人，是天地孕育的精灵，天地建筑人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自成一个艺术哲学的宇宙。
1: 当我在有一个想法想要画出来观星台，同时又想把天地之中这个概念完全的具象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种方法去尝试，但是最后啊，我觉得必须得打破这种时空的隔阂，也就是说呢，可以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言，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艺术的象征主义表现的手段，依然还可以把这些散漫的信息给它重新综合，重新整理，重新让它发挥艺术的魅力。
0: 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中文化的点睛之笔，以嵩山为背景形成的文化景观绵延5000多年至今，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遗产。怎样做好古建筑群整体价值的研究与传播，如何考虑世界遗产保护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的协调统一，需要思考，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2: 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范围比较广，本身它的景观性又特别突出，又应该特别注意，一个是遗产的本体原物原状的重视的保存，一个对环境景观的这个保护。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一定要关注对嵩山的保护，既把遗产的本体环境保护好，又能够让当地这个社会的综合经济文化效益从中得到提升，是需要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和这个共同的探索的。
0: 神圣的天地之中，亿万年的变迁流转，留下无数绝妙的生态奇观，神秘的人文密码。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绵延不绝。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书写了中国中原地区上下2000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更是一处无与伦比的东方古代建筑艺术殿堂，无可替代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大音希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一部用文化和性情谱写的经典乐章，绕2000年，亘古流传。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松尾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1: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这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2: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3: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2: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3: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1: 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5: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6: 政委，
1: 你们看谁来了？
7: 谁呀？
1: 兰妮儿，你。
6: 你从哪儿来呀？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1: 这丫头，
6: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
0: 嗯，
2: 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户讲话。
3: 好，
4: 好，好，好，好，
5: 欢迎，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0: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3: 啊，选亮子吧，咱们啊，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2: 好，
3: 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
3: 王大娘吧？
4: 对，
3: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3: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3: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3: 哎，
4: 就是这儿。来，过来。

0: 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凤三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洪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慢点，妹子，慢点，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找我干啥？
0: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哎，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1: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0: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0: 啥我都不想听。
1: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歇会儿
5: 就。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6: 来，走走走。
7: 有烟没有？
8: 坐上。
9: 来来来来，
10: 田队长。

0: 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1: 考虑啥呀？
0: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 怎么后悔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0: 不是，
1: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2: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1: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六子哥，怎么办？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我的事你少管，躲开。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3: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啊！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4: 六子，我跟你拼了，跟你走。
1: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3: 哥，
2: 六子哥，
3: 哥，
2: 六子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他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我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凤大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嘿，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
0: 啊，你卖鱼就卖。

0: 鱼辈哪来那么多话呀？
1: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
2: 卖鱼了，鲤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3: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통과.
1: 여보.
0: 홍哥, 想死你了.
2: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3: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4: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5: 好，好，好。
3: 哎，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6: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7: 嫂子，
3: 嫂子来了。
6: 这
2: 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6: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2: 没事。
6: 多做几个菜啊。好。
8: 老黄，自打你一出事，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9: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10: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
8: 死去又活来呀！哎呀，这下好了，
11: 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12: 田六子，早回事啊？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11: 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13: 哎，就是洪哥，说说。
9: 那一天啊，小坡啊，你听着，
10: 来，
9: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10: 先讲点，
9: 将来热闹热闹吧。
1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5: 快快撤！快！
16: 齐财宝，你可要当心。
15: 放心走吧，没事儿。好。来，大家坐。游击队来了！出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10: 你还喊了你？
15: 哎呀！
10: 林队长是你呀！你以为呢？哎呦，
15: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0: 怎么，想通风报信儿？
15: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5: 哎呀，我哪敢呐！哼，走。

0: 永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2: 队长，你

0: 我也没有。
1: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0: 是啊。
1: 人哪儿去了？
2: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3: 是啊，老总。
4: 老总，你喝酒。
1: 去你妈的！快走，
5: 快走，快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

0: 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大家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和
0: 去你妈的，快走，
5: 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

0: 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1: 走，快走，快点！
2: 哎哎哎！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太君，你看这……
3: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2: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3: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2: 啊？
3: 你得没有认出来？
2: 嘿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太君，太君，你这干什么？
4: 撒谎！
2: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2: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4: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3: 就是，高司令
2: 啊，
3: 太君，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哦，
3: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5: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2: 嘿嘿，
5: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2: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哎，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4: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

0: 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1: 打岗村？
0: 对，
1: 好啊，岗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2: 打岗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3: 政委，
1: 嫂子。
2: 方林嫂，情况咋样？
3: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2: 哦，来来来，坐下
1: 来。
3: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1: 哦，
3: 啊，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2: 哦，
1: 哎，嫂子，坐。
3: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4: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2: 对。
3: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0: 好啊，
2: 嗯。
0: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2: 你说的对。
4: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0: 是
1: 啊，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1: 嗯，
2: 巧
1: 打？
2: 对。
1: 红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1: 去吧，
2: 给米大吉，赶紧，
3: 好来。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哎，快！南京苏鲁，快点有啊！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外边打。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2: 红哥，火车来了，快撤车，走！
1: 快点！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美君，

0: 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1: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2: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2: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2: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5: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4: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5: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4: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5: 谢谢表姨夫，
4: 以后常来啊。啊，
5: 麻烦表姨夫了。
4: 好好好，
5: 您别送了。
6: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4: 嗯，我自有主张。
2: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4: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2: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4: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2: 哦，
4: 再说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2: 好吧，
4: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2: 说吧。
4: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

0: 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1: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1: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嗯，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2: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

0: 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1: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景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
4: 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7: 就是为啥？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8: 是啊，
9: 有道理，
10: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9: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9: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这
1: 啥事啊？
4: 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哎，好
1: 好，
6: 端
1: 砂锅炮楼。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0: 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2: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听懂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4: 斗柄东指，天下皆知。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

0: 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0: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没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7: 去
6: 就
7: 有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这哎，
1: 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8: 是啊，
9: 有道理，
10: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啥大事？
1: 这啥事啊？
4: 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哎，好
1: 好，
6: 端
1: 炮
6: 楼。

想不到我铁料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好养上了，知道吧？
1: 红哥，
0: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2: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3: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4: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5: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嗯，
3: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6: 好，好，好，
3: 走，走
4: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好。
8: 走了
7: 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降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6: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0: 大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1: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2: 是啊。
3: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4: 嗯，行，
1: 好。
0: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3: 嫂子，喝水。
0: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5: 对
3: 对呀，
5: 是，
0: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3: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0: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3: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0: 你当心点儿。
6: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3: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6: 哦，
0: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3: 行啊。
0: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3: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0: 韩太太过奖。
3: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0: 是不错。
3: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0: 日本人？
3: 嗯，
0: 这算什么好事啊？
3: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3: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3: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3: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3: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3: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6: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3: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3: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3: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6: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3: 是啊，哎呦，说的是人
0: 的。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3: 哎，是呀，
6: 走吧，回去说说。走啊，
5: 走了
3: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3: 嫂子好。
0: 你好。
3: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3: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3: 行，
0: 谢谢嫂子。
3: 再见啊。
7: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8: 哎呀，去日本干啥？
9: 去那儿干啥？
10: 去那儿干啥？
11: 怎么去啊？
12: 不去啊？
7: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3: 对对，
14: 那
13: 当然
14: 就是了。
15: 这话有理，
16: 有理啊，
17: 有道理。
7: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

0: 了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吗？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7: 汉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8: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7: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8: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
7: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8: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7: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

0: 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1: 哎，二妞啊，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1: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0: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1: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0: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1: 哦。
0: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1: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1: 谁去说？
0: 是一个女的。
1: 她叫啥？
0: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
1: 方林嫂，
0: 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1: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4: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1: 好，我等着。
5: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表姨父，表姨父，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儿再多一个黑点儿啊！表姨父，
1: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父的，没错。
5: 方林嫂和兰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6: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7: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8: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9: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6: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0: 冯丽嫂吗？
1: 哎呦，
0: 冯丽嫂，
1: 这是造孽呀，大力就狠
0: 啊，快醒醒，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丽嫂，方丽嫂，
1: 醒醒啊，醒醒，
0: 方丽嫂，
1: 方丽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丽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国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

0: 这又是个啥地方？
1: 这是我家，我是松伟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0: 松伟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伟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1: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0: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0: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1: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0: 我不识字。
1: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0: 你多大了？
1: 我20。
0: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0: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仗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仗，啥叫红黑仗？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

0: 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4: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5: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6: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7: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5: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7: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5: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0: 进都进不去，这咋掉啊？
1: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2: 啥机会？你说。
1: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1: 是。
4: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3: 哎，坐，
4: 哎，
3: 哎，坐坐坐，
4: 哎哎哎，坐下，
3: 坐下，
4: 哎哎哎，老爷，
3: 坐坐坐坐，彪子，
4: 哎，
3: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4: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3: 可是，
4: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3: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4: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3: 好，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4: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1: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3: 啊？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3: 哎，有请有请，
1: 进去了啊！
5: 祝贺祝贺
3: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5: 有请请请请。
6: 哟，谭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2: 恭喜恭喜，
1: 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1: 哟，
0: 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4: 哎呀，
1: 你说，
4: 谁带

0: 乐。
1: 天道有几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2: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
1: 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1: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受请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事
7: 儿
6: 怎么回事？
7: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嘛？
6: 是，
2: 来人，
8: 在。
2: 给我架岗。
8: 是。
2: 关门。
8: 是。
9: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0: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1: 你打听这干啥？
1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1: 行，那我试试。
8: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 是。
12: 看紧点。
8: 是。
12: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哎呀！
1: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2: 哦，齐大嫂，
0: 来来来来来，
2: 政委，
0: 坐坐下，请坐。
2: 啊，
0: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凌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0: 哎，这倒是个机会。
3: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4: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0: 能被鬼子抓走吗？
4: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0: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4: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1: 大醋
2: 谢谢。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3: 你是谁啊？
4: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3: 站住站住！
4: 快去叫管家去！
3: 别再往前走了。
4: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3: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5: 什么事儿啊？
6: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5: 韩太太，
6: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5: 我没病，我不喝。
6: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5: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3: 我不喝。
5: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6: 哦，去吧。
5: 嗯。
6: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5: 让她进来吧。
6: 韩太太来了。
5: 嗯，你先出去吧。
6: 哎，韩太太请。
4: 表姨夫。
5: 二妞啊，
4: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托我办的？
4: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5: 哦，
4: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5: 他们谁？游击队？
4: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5: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嗯，
0: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2: 好妞啊，
3: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3: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2: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3: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2: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3: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2: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3: 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2: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3: 哎，我见王强了，
2: 在哪儿见的？
3: 就在咱们家见的。
2: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3: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4: 好，
0: 走了，
3: 走，
5: 走，
3: 走，快！
0: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6: 老爷，不用怕了。
0: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6: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7: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断了高家单元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7: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0: 对呀，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1: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1: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

0: 我们赶紧去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哎。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4: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5: 是。
6: 哎，你们干什么呢？
7: 这屋的人呢？啊，
8: 刚才还在呢。
4: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7: 哎，
6: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7: 这谁不知道啊？
6: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9: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9: 哎，哥几个，
6: 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10: 谁呀？
6: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9: 哟。
6: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支派也差不多了。
9: 可
6: 不是，
9: 你
6: 们
9: 在说啥呢？
6: 哎呦，
9: 排长，排长，
6: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11: 老子就毙了他！韩排长，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9: 他们是谁？
11: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不要，别开枪啊！别！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9: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1: 坐下。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 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儿了。这些喂养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 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像。

0: 安县有红黑账？
1: 没有没有啊。
0: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0: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1: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1: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1: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1: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1: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1: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哎，
1: 走，哎，走。哎呀，哎，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7: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7: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3: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6: 好，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2: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2: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7: 我是不忍心的。

0: 高庆斋毕竟救过我一命。哎呀，杭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 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1: 大爷，这一圈您都一表意了啊！您尽管放心。
2: 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哎，
3: 出牌，出牌啊，该你了。哎，我说，上面给我定金点啊。
4: 是。哎，
1: 出牌，出牌，
3: 来来来，
1: 该谁了？嗯，胡饼。
2: 哎呦，
1: 老爷，您看看，真好啊！我表一副的手气就是好啊。
5: 可不是嘛，
6: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相。
6: 高庆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庆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别动，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庆斋。 高敬斋，冤家路窄，
7: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搞畜生！谢叔还说啥？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快点！ 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0: 点。
1: 都别动，再动我们一起死。别动，我拉

0: 气，
1: 快走！
2: 六哥，
0: 打他！快跑！滚！哪里？

0: 红哥，
1: 嫂子还在车上呢。
0: 兰静，你照顾好六子。

0: 师傅的仇报了。
1: 六子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2: 六子，师兄，六子，
0: 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了。
3: 快点跳下去！
4: 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3: 留在车上硬死你。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个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0: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

0: 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1: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黄，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1: 嗯，
0: 王强，
3: 嗯，
0: 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2: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1: 好。
2: 嗯。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4: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2: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5: 谢谢啊！
6: 谢谢王副大队长，
4: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2: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5: 是，好，
2: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5: 是。
4: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2: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4: 好好好。
2: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4: 哦，一个铁字。
2: 嗯嗯
4: 嗯。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2: 王副大队长，
4: 嗯，
2: 王副大队长，
4: 嗯，
2: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4: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2: 改天啊，改天一定。
7: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7: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7: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7: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7: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8: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改天啊，改天一定。
1: 刘大队长，你好。
2: 你好，高连长。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2: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1: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2: 高连长。
3: 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2: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3: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哎，
3: 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鸡巴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2: 高连长。 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

0: 我们这儿有个鬼子，
1: 来了！
2: 不好，鬼子的地下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好，我到下边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弟兄们，走！

0: 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哎，太君，慢点。
2: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1: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2: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1: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2: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开枪！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1: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啊。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0: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0: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1: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0: 一号首长。
1: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0: 陈毅军。
1: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0: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0: 哪能呢？
2: 好，再见。
0: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1: 嗨。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嗯，
1: 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啊，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1: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3: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3: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1: 试试，
3: 试试。
4: 大队副呢？火车是准时开的，
5: 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5: 好，
2: 快去吧，
6: 兄弟们，快！
4: 火车快开过来了，
6: 快！哎，
2: 听我的，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4: 强哥，都弄好了，
7: 赶紧来，
4: 我撤吧。
5: 哎，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也就无牵无挂了。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1: 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嗯，
1: 你走，
0: 行。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2: 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3: 好，哎，
2: 走。
4: 杨子，好了，新娘不是跑到哪儿去了？
2: 快去找啊！
3: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4: 就是啊，
2: 没找到。
5: 各位，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4: 好，
5: 这就是了，这就是。
4: 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4: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5: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

0: 我要是跟他们动刀动枪，不会出事的。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1: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啊。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笑>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1: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民政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

0: 随他们去吧。
1: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济南人。
0: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不知道。
0: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
0: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1: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怎么回事？
0: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1: 哎。

0: 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0: 抗议！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2: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0: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刘宏大队长。
2: 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0: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1: 怎么回事？
0: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2: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0: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 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了，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

0: 后乡。
1: 将军，请签名。等等，
0: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1: 将军，您
0: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1: 嗨。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来，我好饿呀。
1: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2: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1: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3: 去吧，等急了吧。
4: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5: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4: 好好好。
6: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7: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8: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3: 少贫嘴。
6: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3: 哎。
9: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0: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11: 来吃吧。来，
6: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2: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2: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6: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1: 干嘛？收钱吧，
12: 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周口洛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周口洛河科技助力巡河查险周到细致安置群众，各地抢农时快排涝强指导，全力保障秋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在周口市川汇区沙隐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止防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料物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

0: 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1: 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恢复、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重点抓好灾后恢复工作，迅速组织开展灾情核查统计，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分类实施受损住房基础设施修复重建，全面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指导帮助农户科学落实田间管理措施，加强受灾群众监测帮扶，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强化河道堤防巡查，严防地质灾害，组织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抓紧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完善防灾减灾工程体系，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抓好15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强化科技赋能，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18号，省政协主

0: 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担负起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使命任务，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要加强形势分析研判，围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献计出力。会议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成效化。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审议通过了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2: 周口加密寻低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期出现低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
3: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工，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块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1: 记者今天上午在这里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工地处沙河左岸引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引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工采取抛石护基、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
4: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倒。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毛窝险工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
4: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1: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巡查人员正在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
5: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括这沙河地全部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包括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1: 守牢堤防安全的同时，周口抢抓时机，加快农田排涝进度。
6: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西华县刘老家村的农田旁，我身后的这台龙吸水正在将村庄和农田里面的积水排向旁边的贾鲁河。
1: 刘老家村地处贾鲁河与双廊沟交汇处，三面环水。此次汛情导致村内道路、房屋、耕地被淹。8月16号起，西华县调度2台大型龙吸水设备和10余台挖掘机等配套设备，帮助抢排积水。
7: 后期这个农田我们就是补救一些其他的低矮经济作物，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明天晚上的话，差不多群众就可以回来了。
1: 目前西华县已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11个技术指导组，吩咐各乡镇受淹农田指导排水和田间管护，
8: 对田间的明水暗水进行指导排除，对脱肥比较严重的地块进行叶面补充肥料营养，实施同方同治，最大程度的减少强降雨对秋作物的影响。
0: 随着沙影河水位逐步回落，周口城区排涝抽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回归。
1: 8月18号，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大桥看到，大家关心的水文标志小铁牛已经露头了。在周口坊间有着“铁牛不淹，周口平安”的说法，如今小铁牛露出水面，则是洪水逐渐消退的直观信号。
9: 截至18日上午11时，沙银河水位48.33米，还超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1: 当前水位比此次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已回落2.6米。随着水位的稳步下降，周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处置也接近尾声。

0: 周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8月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面清淤保洁工作。
1: 前几天我路过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杆层，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0: 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目前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
2: 截至18号上午11点，原有25个积水点位，仅剩余3个，当前正在全力排除。下一步，我局将对积水路段开展清扫保洁与清淤工作。
0: 周口中心城区也同步开展了集中消杀专项行动，坚持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多管并举推进防疫工作。
3: 组织四台无号车、2家无人机对周口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进行全域覆盖的蚊媒消杀，预估3天之内第一轮全面消杀工作能够结束。
0: 本次集中消杀时间将持续到8月22号，排涝、清淤、消杀各项工作压茬推进，周口正全力推动城市全面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当前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漯河依托科技力量巡河查险，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生活。
5: 我每一个呢就踩完一个点，然后相当于从左到右一直踩过去，这样相当于这个时距就能踩完了。
6: 今天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科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体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
7: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的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6: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万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
8: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9: 这里是位于五阳县北五渡中心校的安置点，在我身后的房间里是孩子的临时课堂，老师正带着孩子朗诵诗词。
6: 临时课堂有80名1至9年级学生，每天安排文化课程，还有电影、益智游戏等。
10: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们安排上的益智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6: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1人1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
11: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队都搁这跟着，你那不是可放心？
12: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逐门逐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13: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
14: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所以说
6: 8月17号，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在指导农户加快田间排除积水的同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
15: 大概有7公分左右，抽水也抽30年了，今天晚上都抽完了。
6: 专家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16: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6: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

0: 罗城村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1: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如何如去。
2: 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套，全力排涝保苗。
0: 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长势。
3: 要及时追施水浇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在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株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0: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
4: 也严重严重的去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0: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8月17号18时，全省农田积水面积97.7万亩，主要集中在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的周口、许昌、漯河、开封等地。全省全力做好排涝除渍，重点排查农田积水、沟渠堵点等情况，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全省累计排涝面积212.2万亩。河南省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逆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5: 8月18号，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论坛在郑州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及拉美经济体系常任秘书莱斯利·戴维等嘉宾在致辞中表示，中拉的务实合作正持续为世界注入正能量和稳定性。河南郑州为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中拉各方将不断加强团结协作，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表示，河南省和郑州市高度重视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合作交流，希望能进一步畅通贸易通道体系，扩大双向投资，深化人文交流，携手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8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马士基集团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张敏对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来豫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河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功能持续增强。马士基集团是全球知名综合物流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航空物流、多式联运、产业协同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克里斯托夫·赫曼感谢河南省热情接待，他表示，未来马士基集团将进一步拓展与河南各领域合作，更好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贸往来。
0: 8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至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调研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条例和河南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同意按程序转省政府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处理。会议研究了关于对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0: 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的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粮食产能提升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专题调研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基层高效能治理相关立法事项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初步安排。8月17号，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4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进行授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主持，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出席。会议要求要加强政治建设、法治建设、自身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1: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8月18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5届全国建材行业防渗强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驻马店平舆开赛，36名一线技能骨干在各比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作为国家级2类赛事，比赛已成为培育专业人才、赋能行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这是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100多年前对松潘古城的赞美之词。位于川西高原的松潘古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舒适地安顿在一个狭长的山谷，也使得这座高原城市气候异常温和。这里四季可见晴空万里的蔚蓝天空。岷江从古城穿过，滋养着这里的各族居民，也滋养出一片丰饶的土地。远在新石器时期，松潘的先民们就在这里临水而居，繁衍生息。自唐朝至松州建柔远城以来，这座古城已经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1: 松潘因房而建，因山而兴，从唐朝开始产马护市，逐渐成为川西重镇。商业的繁荣让藏羌回汉各族居民汇集到古城，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相融，各种美食在这里共存并处，这也让松潘成为了西部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今天的松潘完好保存着明朝时修建的古城墙，城门外广场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雕像向人们诉说着汉藏和亲的千古佳话。古城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藏羌回汉各族传统民居比肩而立。沿街的酒楼、茶肆、旅店、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淡淡的酥油茶香弥散开来，荡漾出这座古城千余年的历史余韵。自唐朝中期以来，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四川出发，沿岷江河谷而上，纵贯岷山山脉，通往甘肃、青海等地。这条古道就是著名的川甘青茶马古道，而松潘就是川甘青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交易市场。三脑九瓶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松潘城中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说的就是茶马古道马蹄嘚嘚铃声阵阵的繁忙景象。当年一支支商队带着南方的茶叶、北方的马匹翻山越岭，穿过茫茫草原、深沟峡谷，才能抵达松潘。河道两岸是悬崖峭壁，河里水流湍急。

0: 路途中还伴有山石滑落，泥石流也时有发生，稍有不慎，骡马马夫都可能坠入深涧，遭遇不幸。
1: 从黄城关到西北的草地，那么这一条道路非常的艰险，因为随时呢有这个土匪出没，同时呢还会遇到很多的野兽。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客商啊，他们都会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你在这个野外生火做饭，你啃下的这个骨头不能够往火堆里面去丢的。
0: 不把骨头丢进火堆的规矩源于一次意外。相传一直从松潘出发的马队在途中休息，他们支起锅庄生火做饭，一人不慎把骨头丢进火堆，散发出阵阵焦香味。当时其他人并不在意，酒足饭饱后纷纷睡去，却不想危险正向他们靠近。夜幕低沉之际，守夜的马夫听到远处有野兽靠近的声音，赶忙叫醒了所有人，大家聚集起来拿好武器以备不测。
1: 骨头往火堆里面去丢了以后，周边的这个狼群他们就会闻到，闻到以后他们就会来袭击人类。
0: 凶猛的狼群攻击了马匹意外中，虽然商队损失了不少马匹，但好在最后人获平安。逶迤漫长的商旅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人们渐渐明白，唯有齐心协力，和和相帮，才能在这条茶马古道上生存下来。各个马帮间也因此达成了许多默契。有一次，一支外来的商旅在松潘附近的山谷中扎营，当他们准备生火做饭时，发现支锅庄的石头旁竟然放着一大捆干柴，足够他们使用。
2: 把那个干柴先拿出来。
0: 前人留下的善举，让疲惫不堪的人们免去了捡拾柴火的辛劳。他们感动之余，决定效仿此举，在修整完毕准备离开之前，也捡了一些干柴放回石头上。慢慢的，这个做法就演变成来往松潘的马帮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在古城流传千年。
1: 松潘的茶马贸易之初啊，是弥补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经济需求，但是随着这个频繁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融，逐渐的在松潘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相互尊重的这样一种格局。
3: 这个可以看，这里。
0: 小小的一堆柴火，却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也让松潘这座城市有了温度。南来北往的商人、马队、挑夫都愿意在松潘停留。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商路的繁华围绕着松潘形成了松茂古道和西宁道。松茂古道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两岸的道路溯源而上，途经汶川、茂县，穿行700里后到达松潘。西宁道有三条路线，都是由松潘经黄胜关，从嘎尼台而出。第一条是草地线，目的地是青海湖。第二条是阿坝线，目的地是青海果洛一带。第三条是下河线，目的地是甘肃临夏地区。这三条线既是内地茶叶的行销线，也是藏区土特产百货的来源线。一时间，松潘烟火万家。

0: 啊，客商云集，逐渐发展成川甘青一带重要的贸易中心。
1: 关山万重，客写商旅蹉跎，江流百转，沉淀古道沧桑。在过去每年的秋冬两季，几乎每一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罗马运输队往来于这座古城，成为了岷江河谷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同时也繁华了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个关隘城堡。
0: 如今古城周围的两条古驿道都已被修成通衢大道，从都江堰开车到松潘也不过5个小时，但人们还是愿意用古老的方式体验一下当年的马帮生活。
1: 马队是什么？
0: 松潘古城的骑马旅游已经开展了20多年。李桂荣和他的哥哥是当地第一家经营骑马项目旅行社的创办者。
2: 当时有很多国外的背包客来到松潘呢，他们就想去那个摩尼沟的二道海扎嘎瀑布，然后当时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所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租着马沿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去到那个景区去游玩。就这样我们开始慢慢的组织马匹。
3: 对对对，
0: 旅行社的向导都是松潘本地人。
3: 对，
0: 虽然如今的马队已经不再是过去商帮的形式，但前人留下的老规矩却从来没有改变。一次，李桂荣和向导带着游客去海拔5000多米的雪宝顶3日游。晚上扎营时，一位年龄稍大的藏族向导突然发起了高烧，病情十分严重。
2: 商量着就由一部分客那个向导把客人送到营地，另外派了一个回族小伙子送着这个大爷回来，在松潘那个去看医生嘛。
3: 的一个营地，临时的营地，客人到了。
0: 李桂荣和其他的向导安顿好游客后，立刻前往探望。
3: 然后那边
0: 虽然这位藏族向导因病没有完成任务，但大家还是按惯例把这次的收益均分给了他。
3: 好大声！
2: 在我们这里，藏腔回汉，大家生活在一起非常融洽，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0: 有事一起扛，有难一起帮，藏腔回汉的各族同胞在这里亲如手足。正是古城人的守望相助，才让松潘有了绵延千年的繁华景象。

0: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松潘人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茶就是我手中的这个马茶。每天清晨，不管是在街巷深处的老茶馆，还是在岷江边的席棚下，都坐满了喝早茶的人们。他们一边品着香甜的马茶，一边说着古城的故事。
1: 明朝时，茶马互市空前兴盛，藏区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川滇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在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络绎不绝。更多的商路被开辟出来，除了从都江堰溯岷江经汶川茂县到松潘的松茂古道，又多出了从平武越雪山经叶塘小河到松潘的东路茶道，以及从北川出发途经安县土门茂县到松潘的南路茶道。作为各条商路的交汇点，松潘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商人。那时无论是城中的居民还是来往的客商，都喜欢到茶馆里喝茶聊天，于是茶馆逐渐成为人们处理事务的场所。有一天，城里的两名商人因在廊桥上抢占摊位起了争执，两人相持不下，请了城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到茶馆评理。
2: 如果闹到官府去了，那就事情就闹大了，就觉得这个脸面没得。那么找中人在茶馆后头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那就

0: 大家脸面上都过得去。
1: 一位商人说他的摊位被抢了，另一位商人则说他先到的理应先得。长者思索片刻说，摊位是谁买下了吗？廊桥本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摆摊，不能说谁经常在那里摆摊，这个摊位就归谁。长者判定

0: 双方满意了过后呢，就相互把茶和在一起，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大家呢就和解了。
1: 通过调解，两位商人化解了矛盾，后来他们还成为了互相帮衬的好朋友。这种遇到纠纷找个中人喝茶调解的行为，也逐渐成为古城人约定俗成的规矩，吃讲茶。
0: 在茶馆后头，通过中人把夫妻之间矛盾、邻里之间的矛盾、弟兄之间的矛盾、生意伙伴啥这些之间的矛盾呢，在茶馆后头呢就化解了，就把大事呢化小，小事呢就化了没得了。
1: 如今，松潘吃讲茶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消失了，但街坊邻里间如果发生小的矛盾或纠纷，还是会邀请城中德高望重者帮忙进行调解。矛盾解决后，双方不仅会握手言和，往往还会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土火锅，重续情谊。在松潘，多民族同胞长期聚居，各种饮食文化相互交融，孕育出许多别具风味的特色美食。松潘土火锅就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土火锅一般是什么时候吃？
3: 结婚啊、团圆啊这些方面吃的东西。
2: 做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3: 最难煮的把它放在下边，最熟的东西把它放在上边，就慢慢的一层一层就吃下去了。
4: 开始装这个蚕豆、腐豆、
1: 蘑菇、木耳、竹笋等各种蔬菜被放置在火锅的最里层。
4: 对，
1: 牛肉丸子和豆腐码在第二层，最外面一层则被覆盖上厚厚一层牦牛肉。码放整齐的食材，点火烧煮，寓意生活红红火火，各民族团团圆圆，因而古城人也把这种吃法叫做火锅子或是团圆锅。今天的松潘依然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人们愿意守着老街旧巷，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今年38岁的屈直潘在古城经营了一家客栈，他是松潘四大商号之一玉后长的后人。客栈外面有一副醒目的对联，尊祖训，诚信为本是经营之道，敬先贤，厚德励志乃致富坦途，这是屈家祖辈传下来的处事准则。清朝末年，屈直潘的祖父屈坤武带着一家老小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松潘，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松潘依旧是川西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茶叶的需求量很大，屈坤武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他创立的玉后长商号逐渐成为松潘的四大商号之一。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军阀割据，混战四起，地处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交界的松潘更是烽烟不断。乱世之中，四大商号相继倒闭。1935年，屈坤武病逝，他的儿子屈希通不得不辍学回家谋求生计。这位年轻人想要重新开始做茶叶生意，可是时局动荡，百业凋敝，屈希通又身无分文，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就在屈希通举步维艰的时候，他认识了在松潘经商的两位同行，他们得知屈家的处境后决定帮一帮。
0: 在松潘以前的商人里面呢，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啥子呢，同行不压，相互帮衬，和气生财，这个传统不管是哪一个商人遇到了困难，其他的商户商人都不会坐视不理。

0: 那年我越就遇到困难了，其中有两个商人呢，一个叫车明德，一个叫蒋文斌，分别就借给我爷爷一百银元和收了他一百二十银元的货。
1: 车明德和蒋文斌的帮助让曲西通举处逢生，重新经营起了茶叶生意。不仅如此，两位同行还带着他到外地进货，打通货源，曲西通的生意日益红火。曲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也对乡亲们的帮助心怀感恩。后来只要古城里有困难的商户找上门来借钱借货，曲西通从不推辞。
0: 在我爷爷困难的时候呢，别人也帮助过他，然后他生意慢慢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其他商人也会遇到困难，有时候也会来求助我爷爷，我爷爷也会慷慨解囊，有的呢给借钱，有的呢收货，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慷慨解囊、相互帮衬这个传统，大家就延续下去了。
1: 如今，屈指潘仍然谨记着祖辈的教诲，同行不压，相互帮衬。不管街坊邻居还是游人顾客，只要遇到困难，他都会尽己所能搭上一把手。古城人也在你帮我一次，我拉你一把的过程中，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情谊也变得越来越深厚。
2: 历史上，松潘曾经是川西高原上的一处商贸重镇，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开店创业，为古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1: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古城迎来了新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松潘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各种餐饮、客栈、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00年，开办旅行社的李桂荣又开启了古城第一家西餐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住宿有了更大的需求量，李桂荣便把客人介绍到古城的各个客栈。2013年，古城藏族青年罗海滨在松潘打造了第一家特色民族客栈，融合了当地民族元素的装修风格，得到了游客们的喜欢和赞赏。在年轻人的一个个创意中，松潘这座千年古城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古老与现代、民族与时尚在这里相互交融，带给人们许多新奇的体验。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感觉你们这个客栈还挺有特色的。
3: 哎，对。
4: 而且感觉那个建筑风格都是比较多样的。
3: 我们恰好四个合伙人也是藏羌回汉，然后最后统一达成了，就是按照每个民族的元素来整个来设计这个民宿。上面悬吊的是藏族传统房屋的一个花窗，这个灯呢，它是回族的一个特色的。这是我们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一个藏式的一个火塘。那我们就很多一些物件，那像这幅它是一个羌绣的一种绣法。
4: 哦，这上面是一个二层的露台。
3: 是的。
4: 那这个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3: 然后这个区域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融入了回族民居的一个元素，就是燕儿窝。
4: 燕儿窝。
3: 燕儿窝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一个方便于冬季的一个晒太阳，或者一个家庭那个小的一个聚会场所。
1: 这家位于松潘古城东山上的民宿，既可仰望雪山，也可俯瞰古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它的建造者也是四位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5: 11年期间以来，我们也虽然得到很多好。
1: 2017年，在外打拼的唐仁松和张浩、马步元、张阳奎陆续回到了松潘。在一次登山露营时，他们聊起回乡创业的话题。
5: 我个人觉得啊，因为11年期间我们
1: 共同的梦想让这群年轻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觉得与其单打独斗，还不如一起创业，这样不仅可以取长补短，还可

0: 做出一定规模。做民宿是大家的共同想法，但怎么把它做得更有特色，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1: 怎么样突然就想到说把藏羌回汉这四个民族的元素文化融合在一起，
2: 能够代表我们松潘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民族融合的东西。自古以来不管是做生意交朋友还是这个婚丧嫁娶，好多东西大家都是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这样融合在一起，
3: 让客人能够对松潘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了解。我觉得以后的一些出行方式或者旅游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偏向于文化和自然的结合。
1: 您陪我们一起做客栈。
0: 四位青年来自四个民族，他们希望把藏羌回汉各族文化都呈现在这间民宿中。然而想法虽好，但要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却是难上加难。为此他们没少争吵。
3: 像左手下方呢，就可以俯瞰整个松潘。如果我们内部讨论没有结果的话，我们会请第三方，第三方就是周边的朋友，听一听他们的建议，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再讨论，最后呢就以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方法来定这个事情，大家能够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去谅解。
4: 如果我们往这边走的话，
1: 那边就可以看到现场。
4: 整个
0: 最终四人达成了统一，
4: 这个
0: 民宿外观以富丽堂皇的藏式民居和造型美观的川西民居相融合，室内装修设计则把藏羌回汉各民族元素巧妙融入，这样既尊重了差异，又实现了融合，通过互济互补达到和谐统一。不仅如此，游客生活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坐在藏式火塘边吃回餐的新奇体验。今天的松潘穿梭在大街小巷，各种风格的客栈鳞次栉比，各民族的传统美食花样繁多，油而不腻、回味悠长的牛肉汤锅，皮酥香脆、唇齿留香的韭菜盒子，色泽黄亮、口感酥软的琼锅馍馍，细腻绵软、入口爽滑的回族汤粉，肉质细嫩、味道清香的手抓肉，美味可口、筋道酸爽的酸菜面块，让人垂涎欲滴、流连忘返。当一场接一场的大雪飘落在古城，春节的脚步逐渐走近，远在他乡的松潘游子陆续回归故里，回到这个藏羌回汉各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在欢乐的日子里，他们再一次舞起龙灯，庆祝家人的团聚，也迎接着又一个新年的到来。